0: 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1: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0: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2: 大国外交最前线，
3: 是
0: 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5: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6: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7: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8: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8: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1: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1: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2: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0: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看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0: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1: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解决、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时，应该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

0: 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无论如何都保留和平解决和最高层会晤的意愿，尽管目前不具备任何走向乌克兰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 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实施破坏活动，乌克兰的军事化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西方和基辅关于停火的言论视为在军事化背景下的空谈。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维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 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基辅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 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2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再来看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
0: 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 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 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 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 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 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

0: 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基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4: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3: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示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

0: 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1: 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的23号，该公司一架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警报折返。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的21时左右起飞，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22时左右，该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下机。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调查正在进行中。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合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2: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

0: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

0: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0: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5: 广汽轰的。
6: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昨天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16: 正在规划的 FAST 2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17: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16: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18: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5: 秋天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中国各地到处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9: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经进入收获高峰，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

0: 收。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连片的丘陵梯田里，稻穗金黄，饱满的稻谷由收割机卸粮管倾泻而下，直接装入等候在一旁的运输车上，全程机械化作业，流畅高效。寻乌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农田多依山傍坡分布，近年来当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投入更多适配丘陵地块的小型收割机，提升梯田水稻收割效率，农户的种粮效益持续提高。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今年当地投入五台农用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十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蔓越莓收获季，采收工采用水收法在地里灌水，形成浅水塘，然后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成熟的蔓越莓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四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浮在水面，烂果别果沉在水下。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起，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河北邯郸积泽县6万多亩辣椒进入采收旺季，一笼笼辣椒长势喜人，蕉农们穿梭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挑拣。积泽羊角椒种植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曾是宫廷贡椒，因形似羊角得名。现在当地剁椒产品占据全国20%以上市场份额，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受持续少雨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回落。23号中午12点，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降至10.89米，跌破11米关口。水文监测显示，近期鄱阳湖退水幅度加大，连续多日日均水位跌幅超0.4米，退水速度明显快于常年，通江水体面积不断缩小。据预测，鄱阳湖水位还将继续走低。近日，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反嘴鹬对水质滩涂环境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0: 的重要指示物种，他们选择在此停歇，直观印证马纳斯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个赛场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级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冰、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羽毛球男女团、乒乓球男女团等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具体有哪些看点？下面一起来看总台前方的央视记者郑怡哲的观察。
3: 上午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羽毛球女团遗憾没有站上最高领奖台。时隔3年，国羽女团阵容由陈雨菲、何冰娇领衔单打，实力稳定。但是日本队呢，主场作战，双打同样具有抢分的一个能力。这场中日对决是今天亚运赛场最受关注的金牌争夺战之一。而且呢，这场比赛开赛比较早，也是今天中国队第一个冲击金牌的重点项目。羽毛球男团决赛呢，中国队对战印度尼西亚队，也是今天团体金牌的一场硬仗。乒乓球赛场上，今天将先后进行男团、女团2项金牌团体决赛。本届亚运会，国乒派出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豪华阵容。那团体项目是中国队传统的优势项目，这两场决赛呢，将在晚间进行，是重磅的大赛。同时，游泳、举重和武术项目今天也将产生多枚金牌。武术项目散打的各个级别的决赛，多名中国散打选手经过前面的轮次闯关，站上了决赛的擂台，有冲击金牌的实力。那举重和游泳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游泳的女子50米自由泳、200米蛙泳，还有男子的50米蝶泳等等多个单人项目，以及2场接力的决赛，那我们也祝福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体操的女子跳马决赛同样充满看点，中国选手杜思雨在资格赛稳定发挥晋级决赛，那面对多名强敌，她将于下午冲击奖牌。
4: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

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药杂荤素药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 47%， 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2: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3: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2: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3: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2: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4: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3: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

0: 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1: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4: 昨天中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会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当地时间23号，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好，稍后来看天气。
5: 前两个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过了秋分了，很多国家都是把秋分当成是一刀切的一个秋天来临的日子，所以北半球很多国家算是入秋了。在这样一个气候背景下呢，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属于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欧洲有，北美有，并且呢这种炎热还比较顽固， 比较持久。那么在中国呢，30度以上的

0: 炎热天气在江南华南地区还是比较普遍的，中秋假期当中有些地方35度以上的高温，那北方地区呢秋爽宜人，天气的印象分比较高，南方呢就相对差一些。当然随着冷空气呼啸南下，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北方地区秋凉如水，南方地区熬人的秋老虎终于要画上句号了。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中秋假期印象分比较低的，一方面来自天气热，另一方面来自雨水多，华西秋雨的现在进行时，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降水持续时间长。
1: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昆明晴17到29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郑州小雨20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2到16度，西雅图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晴7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阴12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阴转晴20到28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8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7到15度，柏林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阴转多云8到20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宽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

0: 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厂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只是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青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折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顿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相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

0: 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壮美的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1: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屋顶晒着太阳就能增收，零碳村里安居乐业。
3: 北建门的房地产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0: 碧水存住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1: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0: 晨光掠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

0: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玉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玉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禁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啊，
1: 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2: 哎，是的。
1: 你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2: 哎，好，戴上安全帽。
0: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滩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峰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2: 啊。是的。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哦，
1: 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2: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2: 啊？还没有。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输送时间。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玉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换流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换流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龙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2: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有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1: 是我们刚刚走在站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2: 是的。
1: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2: 对。
1: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2: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四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1: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四组机器人。
1: 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2: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对，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1: 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2: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记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就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1: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2: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0: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换流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换流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换流站内，青玉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换流站，跟随青玉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玉线路点位。
1: 交警小心点啊。
2: 好。
1: 这个黄河岸边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2: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1: 可以。
2: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1: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哦，
2: 我们远方看到了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玉特高压哈。
1: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2: 是。嗯。那你们如果要跨过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1: 对，就要到河对面去。嗯，
2: 你们每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嗯，
2: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1: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2: 哇，完全靠徒步吗？
1: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嗯。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0: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2: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1: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2: 哦，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1: 就我们基本上就是对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2: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1: 对，
2: 嗯，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1: 现在已经到位了。
2: 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3: 14度、16度。
2: 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
1: 对。
2: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哦。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在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一下这些。
0: 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安稳输送，依靠无数一线运维人员扎根高原默默耕耘。随着青海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不断带来新挑战，对特高压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却山间的铁塔、戈壁中的换流站，西宁的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则成为攻克远网荷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2: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4: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试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0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零米时候，设备实验室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0: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4: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2: 啊，在哪里啊？
4: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一个漏斗。

0: 里看到了。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1: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固件可靠性。
0: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1: 可以。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哈。
1: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子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干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2: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电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林探乡村的幸福生活。
3: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2: 高原菜地，品尝贡嘎蔬菜的清甜脆嫩。
4: 清爽的那种甜味，
0: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4: 就是
0: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4: 就是
2: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选，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心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0: 你好。
5: 你好。
0: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5: 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
0: 是什么 APP 啊？
5: 叫易充电的 APP。
0: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5: 对。
0: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5: 对。
0: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5: 是。
0: B 枪。
5: 对 ，B 枪，选择 B 枪。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0: 好。好，插上了。
5: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0: 它这边显示车辆
5: 已经连接
0: 了。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5: 对。
0: 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
5: 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0: 沿线是有多少个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
5: 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
0: 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5: 对对。
0: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5: 对对。
0: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5: 对，
0: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5: 对。
2: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一座座充电桩悄然矗立。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
6: 你好，
0: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6: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6: 对对对，当我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
0: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6: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0: 这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
1: 是，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哦。啊，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8月23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跳起这个吉祥的安昭。嗯。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0: 这个广场啊，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女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1: 对对对。
2: 围成圆圈的安昭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0: 这套衣服呢，是跳安昭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
1: 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0: 七彩花绣衫。
1: 故住叫这个彩虹的故乡啊、源于他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2: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班彦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甸名片。
0: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
1: 对。嗯，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嗯。所以说取得了一个碳中和证书。哦。是一个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嗯。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2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0: 哦，还有分红。
1: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班彦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圆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义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0: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1: 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2: 如今的班彦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0: 这边是盘绣园。
1: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绣园。盘绣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0: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1: 对。
0: 你们好，阿姨好。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0: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3: 太阳花。
0: 太阳花、很漂亮。
1: 对，
0: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1: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0: 我手摸上去是很平整的，
3: 就是，
0: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

0: 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1: 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0: 14、15岁就开始绣了，哦，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2: 对，
0: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

0: 案件激愤。如今班衍村培训出140多名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非遗作品，也是绣娘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所以您也是从山上异地搬迁下来的哈？
2: 就是。
1: 之前在山上住体验怎么样？
2: 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靠天吃饭呗，那些走路呀，我们蜈蚣呀，这些啥都难呗。
3: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十年久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六难问题，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务工难等六难，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啊，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1: 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0: 从六难缠身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班彦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班彦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1: 董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说这个地啊，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你看这个菜很漂亮哦，五彩斑斓的。
4: 就是
1: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4: 这个是羽衣甘蓝
1: 哦，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4: 还没有。
1: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4: 这也是羽衣甘蓝。
1: 哦，这也是羽衣甘蓝。
4: 这是羽衣甘蓝。
1: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4: 就是这些
1: 连根拔起、啊。
4: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1: 哦，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
4: 啊？对，这么掰下来。
1: 就踩中间，
4: 就是，
1: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是吧？
4: 对。
1: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芯这些呢？
4: 再往上长呗。
1: 再往上长，
4: 长高了踩。
1: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4: 最底下那个就不要了。
1: 可以直接吃啊？尝尝。
4: 直接可以吃。
1: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4: 就是。
1: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4: 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1: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4: 就是
1: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4: 就是
1: 很好入口，
4: 就是
1: 像在吃甜萝卜，很脆啊，
0: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1: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4: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1: 销到香港、澳门那边。
0: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1: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4: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
1: 挣钱呗。收入高。
4: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是得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滚港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七八千块钱呗，一亩地能收七八千块钱。
1: 那这个确实价格是很高的。
4: 就是。
1: 用水用电什么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4: 电费很低，
1: 就是比生活用电要便宜很多，
4: 低得多。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基地面积约1000亩，规模化培育羽衣甘蓝、罗马生菜、红菜苔、青瓜等16种冷凉蔬菜，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

0: 跟随董维城走进大棚区，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1: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2: 就是
1: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2: 就是
1: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2: 4米，
1: 四米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这边冬天特别凉呗，它是墙厚了保温呗。
1: 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2: 好的。
1: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
2: 就是。
1: 看一下，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2: 就是，
1: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2: 就是，
1: 很漂亮哦，
2: 就是。
1: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2: 这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1: 哦，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2: 就是有着奶香味。哇，
1: 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2: 就是，
1: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0: 互助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调随用。
3: 挖壤抽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1: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0: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建厂区。
1: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4: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镜，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的话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动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1: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4: 对。
1: 但是光热可以。
4: 对，
0: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00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光，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

0: 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外输送稳定电力。
1: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
2: 可以，
1: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的啊。那么如果它的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2: 嗯，我刚刚手放到电视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1: 对，
2: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1: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血管屏上的。
2: 嗯，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1: 对，
2: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哦，因为太亮了。
1: 对，
2: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1: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2: 500多度。
1: 对，500多度、嗯、
2: 是可以达到熔岩的效果。
1: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0: 遍布在土地上的电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电网。
1: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的老师。
2: 你好
3: 。
2: 哦，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3: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G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那些定日镜
1: 反射，
3: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
2: 通过功率，
3: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然后
2: 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1: 对，
0: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2: 李总工你好。
4: 夏雨你好。
2: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4: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水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水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上游建了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抽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4: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2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单期规模最大的。

0: 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1: 庞大的装机规模背后是一套高效的能量转换体系，它不只是简单的电能储存，更是整个青海新能源大电网的调节器，通过电量的吞吐，把高原风光资源转化为可调度可稳定输出的清洁电力。而想要看清这套系统，我们需要往更高处行进，去往海拔近3000米的上水库坝治。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洼让的上水库，其实我们车行过来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建成的视觉直观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
3: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来，就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2: 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3: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那地方的旅游呢，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2: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在我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2: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3: 对。
1: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4: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近于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

0: 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进补退补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完多帮我办了，因为呢，我是想得到一整个呢，上个补助费，一个人家300还是400，最起码我一家做吧。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补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那管子把我等到流水席，流水席我坐在边上，我回不到流水席，我打不到流水席，我死。要是那，我不换流水席，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这个是跟他丢了东西，不是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镇上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十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补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十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补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补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补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补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湘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补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补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5: 对退补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补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100户渔民家庭，与退补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补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

0: 时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1: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步渔民非常多，
2: 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3: 就在这个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0: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3: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在这里住。
0: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3: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4: 谢谢爷爷。
3: 快。
4: 怎么害羞啊？
3: 宝宝。
4: 爷爷害羞。
0: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3: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的一辈子了。
0: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各位，今天都来这巡查，好，我们钓鱼的，出发。
1: 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
0: 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这个笼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这个，很少，这么小都能捉得出来，最为规矩都是笼子，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2: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笼。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笼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寻获的重点。
0: 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跑这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明文阵，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
2: 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的搞的没有了。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玄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玄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
0: 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玄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我们大时候是2000吧，还有工薪岗位，工薪岗位了，还有一个在村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是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那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2: 湖区哪里一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玄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找我一个亲戚，我的5代给我爸5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
2: 严重破坏谁的尊严，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护这片湖，守护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玄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 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3: 我哪样我从啊？小罐子，小罐子哦。怎么样？下午4点，
2: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围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 2021年，连围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进补退补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围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1: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营运者，它就是全村就是三十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进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计，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2: 连委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委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3: 第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当时我们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2: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4: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边由于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2: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委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

0: 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步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步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1: 每年还是交成40万左右吧，搞技术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步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步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2: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步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3: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给渔民来的，这个事他们可能会做，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自己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步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步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1: 跟我们在鄱阳湖区别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他们都要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步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3: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步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3: 当年老板有好，我不要用工人晓得不？
4: 那个工人是很威武，
3: 多么个多娃子都是，
4: 料子今年可以，我是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3: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
5: 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

0: 创建点地，感情我们深谈，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子，舅子跟外甥的关系呢。
1: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0: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1: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五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0: 截止2026年的六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1: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渨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渨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2: 来，这是个大江豚。哦，这是个大江豚，这是个大的。
1: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5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2: 丝。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

0: 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中联盛意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2: 太高了今天。
1: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是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他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强大师来确定整个他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壕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

0: 好的。
1: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十一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0: 对，这个就不行。
1: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2: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1: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2: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1: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2: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所以前面有几根了。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1: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2: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1: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

0: 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庆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泥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她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就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齐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父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齐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齐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

0: 比肩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大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1: 风云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风云，好的，这支很好。
0: 这个风云还依然这么透亮。
1: 对，
0: 是因为这是羊毫，
1: 对，
0: 是精选的。
1: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0: 这支笔用了7年，
1: 而且用的也很苦，
0: 很苦，
1: 一直在用的，
0: 一直在用。
1: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0: 对，
1: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风云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风云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2: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兼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

0: 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达利和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丝园工业化利用的魅力。
1: China es un referente mundial en cuanto a la industria del bambú. En China prácticamente están usando todo el bambú. Están trabajando con brotes, luego la industrialización para el tema de laminados, las hojas para la realización de té. Es una planta que no se desperdicia nada aquí.
0: 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竹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5周年致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国际竹藤组织，认为该组织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Federal de China y hemos visto desde que llegamos el desarrollo planificado, disciplinado y la visión que tienen en el desarrollar el bambú, que también es algo cultural y tradicional arraigado. Queremos aprender y queremos desarrollar.Experiencias similares, queremos llevar tecnología que China ya tiene muchos años de avance, en Ecuador no hemos logrado.
0: 如今，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将竹子开发利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竹藤不仅成为连接中俄两国友好合作的生态纽带，更是人类对绿色未来的共同答卷。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
3: My China experience, I don't know what I can expect, was so exciting, enjoying everything that we'd want to do, even things that I've dreamt about, more so in the bamboo industry, but I can see them there.
0: 这位曾在2023年、2024年两次到中国参加竹资源国际培训的学员，早已带着一身技艺回到了故乡。
3: Man, look at this keyboard. This is a well-functioning keyboard. Knowing I had to look at it, I was like, I can't leave this. No, wanted to bring. You can see that my name on it. This is a fresh disc. Tazo, my work that I learned from China. You take thi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0: 除了这几件实用的竹制品，德雷克还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书中关于两山理念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3: For us here, we need to also learn about that. What I think as a government, we need to have these books as to give to our leaders for like strategy making, because each chapter has something that it can help with our government. So it's a very rich book that we need here.
0: 根植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乌干达人翻译成绿色就是金子，简单直白，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带着这份领悟，德雷克在家乡创办的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Like averagely, a Ugandan, they earn between 7

0: 陈大哥，你别忘了，
1: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
2: 呀，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啊？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0: 肯定能啊，
1: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2: 那我一定要申请。
3: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泥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
0: 咱们放放鸭子。啊，
4: 走走，
2: 放鸭子去。
4: 哎呀，走。走，
5: 嫂子，你这猪长得是越来越不错喽。
6: 是啊，越大肥得越快。你看那头，第三头。哎呦，
5: 来，嫂子，我来，难得一干哦。
7: 哎，小杨，你来了。
5: 啊，张三哥。
7: 哎，昨天我去村委会，我们家怎么还是蓝旗哦？
5: 你们家没有脱贫，当然还是蓝旗啦。
7: 这几头猪卖掉还不脱贫哦？
5: 卖掉当然是脱贫啦，你这不是还没卖的吗？
7: 他估计一下，蓝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看到啊，怪丢人的哦。
5: 哎呀，估是不可以的，文秀可是讲过，我们村脱贫可是要实打实的哦，不搞估产和虚报那一套。来，嫂子。
7: 这黄书记的能力真的叫人佩服，这一年的工作他带领全村那是干得热热闹闹的。小杨，我问你，大家都叫文秀书记，叫书记，你为什么叫文秀啊？
5: 哎，长生哥，这你不懂咯，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咯。哎，长生哥，你怎么没有去工地
7: 啊？以后啊，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养猪哦。
5: 就这么几头猪，你让嫂子一个人养不就得了呗？你能出去打打工，还是要出去打工的，多挣一点是一点。你总不能就满足脱贫，对不对？
7: 这几头猪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养十头，养二十头，养更多头哦。
5: 就你这么个小猪栏，还养二十头？
7: 这小猪栏肯定不行，我将来要扩建。你过来看看，来，过来，我带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啊，我捡了一些砖，建更大的猪场。上午啊，我还要上山打石头。
5: 哎，我给你打住哦，你可不要再抠错了石头，让你的猪再中毒哦。
7: 不会呀、啊，这些水泥都是正规的哦。
5: 得，你这么一说啊，我还要跟文秀说一下，你扩建了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村里打算自己建一个养猪场，你们直接进去就可以的。
6: 是不是还想叫那个围棋带投资啊？那搞不成的哦。
5: 不是。你怎么知道搞不成啊？
6: 我看这两天陈福爱经常往五叔家跑，昨天还去了呢。
7: 你
6: 有他捣乱搞不成啊。抓紧哦。哎，小明呢？
8: 在这里。
9: 文秀。

0: 怎么不说话？好几天不见，
1: 我可都想你了。
2: 阿瑞，
3: 你好。
2: 喂。
4: 哎，断线了吗？
2: 没有啊。喂。
0: 哎，那个文秀，我现在在山里哦。我信号不太好，先挂了。
2: 好像是断线了吧？
4: 哎呦，赶紧打过去。
2: 哎呀，文秀的电话你打过去做什么？
4: 哎，赶紧让文秀打过去吧，别让你真的把他搞断了啊！
2: 好。
4: 秀。
2: 秀。
4: 秀，你过来呀！妈妈叫你。你来来来，秀，理你电话，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5: 我电话啊，
4: 对对对，
5: 哎，啊，是小杨啊，看
6: 到了，哦，宝贝，
5: 喂，小杨啊，你给我打电话，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在游乐场玩啊，什么事啊？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爸。哈哈哈，那你挂了干什么啊？我爸又不会吃了你。你讲什么事啊？得，晓得了。我今天下午等一下就回去。你想我做什么啊？想我收拾你呀？得了得了，别啰啰嗦嗦的了，挂了啊。
4: 嗯，哎，小杨，
5: 是啊，
4: 叫什么名字啊？
5: 杨业博，是县委办公室的驻村干部。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没大没小的，你们别往心里去。爸妈，今天难得来一趟，你们两个要不要也去试试啊？
2: 我们不去了，你快去吧。
5: 那我去了啊。小明好高兴的我。
4: 去吧。
2: 哎呀，你看。没有的丝袜就在那下下，
5: 还能再蹦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啊，哦，飞起来了哦！
4: 妈妈，
5: 爸爸睡了，
4: 躺下了。你们一回来啊，他就不肯睡，还总想起来。
5: 那不得哦，你要盯着他，每天睡午觉这个事很重要哎。
7: 是不？医生也讲要好好休息的。
4: 我看着他啊，我爸听你的吗？
8: 现在还行，上次手术以后啊，他自己也知道了。今天在公园还跟我说，他呀要好好养着，多活几年，咱们也要看着他的小姑娘结婚。
7: 是啊，文秀，一点目标没有？
8: 那今天电话里那个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哎呦妈，人家有女朋友的，再讲他比我小好几岁嘞。
8: 小的也没事啊。
5: 怎么会没事？不合适啦，我又不办幼儿园。
7: 是不，妈说的对了。
5: 妈，你就这么着急要把你女儿嫁出去啊？
8: 这是现在，要是妈那一辈子啊，你呀，你就是老姑娘了。
5: 哎呦，那又怎样？
8: 秀啊，你忙村里的事，妈知道，你该忙。可你爸的身体，你也清楚。
5: 哎，讲起这个幼儿园，姐，你们市的那个幼儿园建得不错哎。你回头想办法帮我搞一点材料来呀。
7: 你怎么知道办得好啊？
5: 网上查的。
7: 扶贫还管建幼儿园的吗？
5: 扶贫倒是不管，但是呢，我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幼儿园。

0: 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1: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嫌累。
0: 又不是我一个人，我现在啊，我们支部每一个人都很能干，只要是我们所有人决定好的，一定要干的，没有干不成的哦。而且啊，姐，嗯，我跟你讲，不止幼儿园啊，我们将来还想建一个远程医疗室，要让村民足不出村也可以享受到在大医院看病的待遇。
1: 得了，哪天啊，我去你们村看看去啊。
2: 我也去啊。
0: 欢迎欢迎。等过一阵，我们这个路灯亮起来，然后产业路修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新农村什么样。

大家先不要走哦，今天是2019年的元旦，现在我们请黄书记给大家说几句。好。

0: 我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今天嘞是2019年元旦，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百尼村截止昨天为止已经有88户、417名贫困人口彻底脱离了贫困，让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我嘞来百尼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村两委、驻村干部还有你们所有的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我们共同奋斗，让我们百尼在村风、村貌、村容的建设上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年前啊，县里的总结大会上，我们百尼村获得了脱贫攻坚先进村、文明建设先进村还有优秀党支部3面锦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我谢谢大家，谢谢。周拜混来，周拜混来，我讲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周拜混来，周拜混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更不可以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尼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今天晚上呢为了庆祝元旦，我们在街灯下举办百尼第一届歌咏比赛，大家吃过晚饭以后就都来啊，我们来一起热闹热闹，得没？
2: 好。

0: 个柳呀柳呀，要老鸡妈
1: 咚咚鸡。
0: 爸，你写不上吗？
2: 金凤，会了没有？问你话呢，会了没有？
3: 不要，
4: 你在这里啊？
2: 哎呀，金凤，这是百尼村第一次歌咏比赛，咱们全家一起上，好不好？
5: 我说的不想上。
4: 啊，打不打？
0: 还行吧。
4: 加油。
1: 宁凤。
5: 哎，宁凤，准备好了吗？
0: 你准备好了，小白老师。
5: 好，那等一下你开场，然后嗓音要洪亮一点。啊，还有双音姐，金凤，你们一会儿和声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啊。
2: 金凤，跟你说话呢。
4: 哦，哎，还有我，还有我，
3: 什么哪都是你呀、啊？你会吗？
4: 你哥们听一遍就懂了。
5: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加入点男生好像也不错哟。双音姐，
6: 我们一家上台，他上去算怎么回事？不行，
4: 我不上台，我在下面唱。
5: 那这样，我等一下呢，跟黄元君一起在人群中合唱，然后还能带动一下大家呢。
6: 你要是唱，那得。
7: 怎么了？
8: 里面没有车位了，我往里面开了。
7: 好，得了，
8: 没有车位了，没有车位了，
7: 我们走。
8: 好。
7: 好
9: 你帮看一下时间哈，你帮我看一下。
8: 好，过来，
9: 行。
8: 我，
9: 哎，你帮我一下。哦，亮过。
7: 好嘞，好嘞。
9: 给
7: 我正好。谢谢。
9: 哎，好。走车。哟。哎，不好意思哦，这个马上七点了，我们黄书记啊，一会儿主持元旦晚会。那我们先你们坐一会儿哦，
7: 没关系，我们不急的。
10: 我们百尼村第一盏路灯马上就要亮起来了，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倒计时啊！

0: 有请支书宣布晚会开始啊。
1: 我觉得还是一起宣布。
2: 百宜村第一届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0: 主持人平之还有墨雨上台啊。
3: 别笑别笑。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百宜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平之，你是土生土长的百宜人吗？
5: 对啊，我是生在百宜，长在百宜。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路是一条线，天黑看不见，走路靠脚长，怕快不怕慢。
0: 那为什么是怕快呢？
5: 我头秃了，天黑看不见了。大家都知道，我奶奶前些年在那棵树下有一颗石头，把我的奶奶绊倒了，还摔掉了一颗门牙嘞。
0: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现在我

0: 也宽了，灯也亮了，
1: 牙也镶不上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奶奶去世之前还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

0: 咏比赛。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银凤一家登台表演，大家掌声鼓励。
1: 掌声不要停了。
2: 我们一起洗个礼，一二三。

0: 当心。
1: 我在火车上捡的，唱歌超好听，经常参加各种歌手大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进决赛拿第一的
2: 哦。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文秀他们搞这个元旦晚会直播，我看一下。
3: 树新风，剑百
2: 有哎。
3: 三字曰，要牢记。爱国家，
4: 赶紧找个地方看吧。
3: 跟党走，
4: 走吧。
3: 志不移，勤劳作，共不。

0: 黄文秀挺能干的哦，这晚会也搞得好。
1: 是呀，他是我们几个第一书记里挺有想法也很有前瞻性的。
2: 下面我宣布了这次三等奖，你说了哦。
3: 恭阜阳家庭获得我们的三等奖。
0: 哎，班超，
4: 没想到他们两个到文秀那里去了。
5: 心意刚出事儿，可能去散心吧。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没事，小心心。他强暴我，我不愿意，我一不小心就刺伤了他。没事，阿昌，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完了？没有心心，无论发生什么，我护着你，我都护着你啊，我护着你心心。
1: 真的是没想到。

0: 我看他敢。不过就算他有胆来，放心，还有我在。
1: 文秀，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把心意照顾得好好的。
2: 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坏事。你讲呢？
1: 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上天安排好的。我黄心怡这辈子。
2: 大不了就这样了，不要这样想。心意，你晓得吗？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别这样想。好了好了好了，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对了。
1: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回白尼呢？啊，最近啊，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想明白很多。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该放下了，所以我就回来也看看你。
3: 我们要结婚了，真的。嗯，恭喜你们啊！文秀姐，班超在吗？
4: 小班啊，已经来，他在。
3: 哎，好。哎，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我超级喜欢你的，能把我们壮族民歌呀传播过去，做了我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哦，对了，还有。
4: 刚才你最后唱的那几句太好听了，所以我回家的半路又给绕回来了。小班，我们不好意思啊，忘了给你介绍，他是你知道的啊。这位呢是黄心怡，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班超的女朋友。哦，不对哦，现在是未婚妻了哦。他呢是小班，是我们村的大明星。
3: 哦，你好，那个心野，我那个刚刚说那个喜欢是单纯的厌恶欣赏，<笑>
4: 我也很欣赏你啊，我经常在电视上听你唱歌，你唱歌很好听的，
3: 真的、啊，谢谢啊，
4: 黄淑静啊，来吃饭了，哎，罗姐，你怎么没回去啊？
5: 哎，你这不是朋友来了吗？我把今天的生菜热了热，又炒了两个青菜，来来来，吃饭吃饭，
3: 辛苦你了哦，
4: 没事没事，
3: 走，来，
5: 吃饭了吗？
4: 哇！莫雨，你们都没走啊？
6: 那怎么能走哦？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大歌星，
5: 等着要签名呢，我们都。
7: 客气客气，什么大歌星？
5: 饭来了，
6: 二手而已啊。先来了就都是朋友啊，赶紧撕了啊！
5: 哎，老李呢？
6: 他去老楼下，他说他明天要喂鸭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去喽。
5: 那你应该让他先吃了饭再去啊。
4: 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就走了。
5: 来来来，快齐了吗？
8: 哎哎，罗姐，你坐里，坐里来。
9: 来，罗姐，酒呢是知书拿来的，我就回去了啊。哎呀，你回去干什么？一起吃饭啊，热闹嘛。哎呀，你们年轻人，我就不掺和了。请一波雨收拾了啊。
10: 好，
8: 得了，那就剩我们几个了。
9: 哎，得。
8: 来，今天我们有喜事，来。
9: 哟，这黄书记真行，村里活动都搞得有模有样。 上面还刻了字呢，
10: 当然有字好，不然别人学死我的鸡被骂人呢。优美的你，来，去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嗯，对吧？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得了百尼村第一届的歌咏比赛。

0: 的大奖。
1: 行了行了，都别臭美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2: 猫是真饿了，为了忙着演出饭不吃嘞。
1: 那就赶紧的，赶紧拼肚子。
0: 妈，你看我这奖杯。
1: 行了，把它放好，别臭美了。

0: 我来吧。
1: 妈，黄叔还没吃饭吧？
2: 不知道，今天放假，他自己管饭。
1: 黄叔今天和声唱的挺好，
0: 是吧，姐？
3: 嗯，是挺不错的。
1: 黄叔可真行，还没排练过。
2: 他唱了半辈子的山歌了，这个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1: 哎，其实吧，这奖杯也有人家的功劳。妈，要不叫他一声？
4: 姐，
3: 那就叫啊，我没意见。
1: 妈，黄叔可能还饿着肚子呢。
2: 就你事儿多，要叫你叫。
1: 黄叔，黄雅芝，爸爸喊你吃饭呢。
5: 不打动你。
6: 这个是我们扶贫小免息贷款盖的牛舍，就是每个贫困户申请50000元的扶贫免息贷款，再把资金合起来使用。

0: 陈家两兄弟，还有何对岸、罗家三兄弟，都是我们新培养的专业户。陈家兄弟嘞，他们上一批鸭子卖完啊，就差几百块钱就可以脱贫，所以等这批鸭子卖完，就能彻底脱贫了。
1: 那这一只鸭子能赚多少钱啊？
0: 你们做啊。这个鸭子啊。 一批呢，大概是45天，每一只鸭子呢会吃饲料13斤，那按合作社的价格，饲料呢是1.51块，鸭苗是1.04块，所以加起来是20.09块，就算21啊。那成年的这个鸭子每一只是4.5斤左右，一斤呢可以卖6块钱，所以一共呢就是27块。
2: 他们呢，养一只鸭子大概可以赚6块钱左右。嚯，这么熟的？<笑>
1: 那这45天出栏，一年养几批啊？
0: 因为每一批鸭子出栏之后啊，还要做这个消毒啊、防疫呀、等等，有时候鸭苗也不一定能及时补得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养7批左右吧。
1: 哦，1000只能挣6000块。
0: 乘以7，那就是40000多。村集体跟肉联厂会各抽10%，所以到他们手上大概1年3万多块钱吧。哎，那万一碰到鸭瘟怎么办呢？
2: 合作社都给他们买了保险的。
1: 意思不可能再返贫了？是，
0: 厉害啊，文秀！哎，这房子看着比我家都破，要是有你这样的人到我们家乡去啊，我们早就脱贫了。 其实比我优秀的第一书记多了去了。不讲别的啊，就我们镇上百干村的韩立明，还有板桥村的郭春福，他们负责的2个村都全部脱贫了。还有刘禹锡，负责的村子，他们这个村办企业相当好，现在可以讲是家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心意，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的贫困户都会全部脱贫，一户都不会剩。太好了！
2: 我现在明白了，这有些人呐。

0: 生来就是让人佩服的，哎，这个家伙乱讲。其实啊，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要是没有国家好的政策、大的决心，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1: 文秀啊，你现在讲话是越来越像干部喽。
2: 哎，我们文秀姐本来就是干部啊，
1: 班超是在笑话我讲官话。其实不是啊，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们有些干部确实，他们不敢实实在在的去宣传党的主张，不敢宣传国家跟政策的优越性，因为就怕别人讲他假、大空。 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如果老百姓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会相信你讲的呀。哎，就像我们村啊，哎，我不敢讲百分之百，95%是有的。你们随便去问一个村民，他都会跟你讲，共产党好，共产党员好，国家政策好，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很高。
3: 厉害啊，干部就是干部。
1: 哎呀！<笑>

0: 这么快就走了？嗯，要陪星夜回家一趟去。哦，真可惜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北京的。今年我们电视台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文秀姐已经鼓动我参加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拿个名次。加油啊！
1: 加油啊！
2: 这么多呀！真的是不少啊。哎，
3: 文秀，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是啊。哇，你真了不起啊！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这两天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忙的。文秀，我想在这张地图前留个影。
3: 梦雨，哎，来，你帮我们拍。好。
4: 来吧，来，让他露出来。嗯。三、二、一。自己多保重啊。
3: 文秀，谢谢你啊。
4: 什么？好好的，嗯，好了，一路平安啊！
1: 好，
3: 一路平安，走了，嗯，拜拜，
1: 拜拜，
3: 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
1: 好。

0: 怎么了？又不是不见了。
1: 就是心里有一点感慨，他们在北京经历了这么多事，真的也是不容易。想想我自己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0: 幸福什么呀？我看你啊，一点也不容易。
1: 你呢？打算什么时候

0: 我啊，等大奖赛后吧。那爷爷呢？他呀，就他催我催的最狠了，一分钟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不过，我知道，他怕耽误我，拖累我。
1: 是。
0: 所以我想，送他去敬老院。去敬老院？嗯，敬老院医疗设施比较好，有人陪。
1: 业余的生活也比较丰富嘛，这样爷爷也不会孤单。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
2: 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3: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2: 这个叫功在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笑>
2: 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为什么要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2: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
3: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
4: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3: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2: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3: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3: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说，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5: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也

0: 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说，9月11号到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末尔雷斯号护卫舰于20号到24号访问沙特吉达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月1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土耳其已经准备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媒体分析称，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此外，7月份以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再起，红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沙特面临更多安全压力。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当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且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

0: 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
1: 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 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拒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 只要以方认为已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的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的大量装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 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 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

0: 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止到当天下午的17点，袭击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到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经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之下，必须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俄罗斯外交部23号的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的时候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当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观

0: 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是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1: 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假期3天，全国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期间，高速路网的车流量将呈现出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3: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的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中秋佳节将至，两岸人员往来日益热络。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了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

0: 9月23号
1: 上午，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49名台胞离开黄岐前往马祖后不久，吉顺十号客轮就载着123名台胞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平均每名旅客不到30秒就完成全部通关手续。
2: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要去三法旗下还有烟台山跟福道，玩个4天3夜。
3: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个5天，来这边过中秋。
1: 为应对中秋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确保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4: 这几天日均客流达300多人，中秋当天从船票预订情况显示，客流量达600多人。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
5: 中秋节期间，我们在旅检现场布置同心文化专区，放置福马同心留言板、福州景点打卡墙、百家姓展示墙等，营造温馨舒适的节日氛围。
6: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欧美、中亚、蒙古国、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参会。展会将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贸流通、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等领域搭建多元对接场景，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为吸引外商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会展期间预计签约重点项目107个。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梦六家。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7: 是不是肾透支了？
1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7: 他好，家才好。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把事件转向台湾，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经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靠政治话术自我麻痹，欺骗民众，不仅徒劳无功，更会持续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更是在广播节目中口出狂言，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甚至提出要与美国共管大陆。此番毫无底线的言论迅速在岛内引发巨大争议，外界甚至担

特朗普政府高层

0: 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1: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事实上，美国利益从来不会完全等同于台湾利益。
2: 他竟然可以如此天真，讲的实在是没有常识的话。看起来川普的言行啊，他对于牺牲台湾，他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困难或障碍啊。台湾不要有幻想，不要有误判，台湾啊，包含民进党当局一定要醒醒了。
0: 针对林佳龙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的疯狂言论，有分析指出，这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刷存在感而搞出的政治大内宣，通过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哄骗岛内民众。然而这类小动作完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任何国家会为抗中保台向台湾做出实质性安全承诺。
3: 林佳龙就是活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头，他在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你知道吗？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有多强大，台湾是个棋子，可是呢，台湾并没有像这个林佳龙所讲的这么重要，这么了不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民进党这群政治人物自己异想天开想出来的。
0: 23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针对这个问题应询时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5: 近日，台湾网络上流传出了一份疑似台湾联合应变中心的规划简报，内容显示，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纳入选址考量，甚至还将新北市板桥区正在筹备当中的台湾儿童未来馆列入其中，引发了岛内社会的哗然。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此举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这份外泄规划显示，台当局将捷运地下空间、公务园区、星级饭店等大量民用公共设施纳入所谓战时应变体系，其中竟然还包括珍藏万千中华瑰宝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筹备中的儿童未来馆。儿童未来馆本是培育儿童成长、提供亲子教育的场域，竟然也被民进党当局规划为战时指挥中心。舆论直指，民进党当局这套选址逻辑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岛内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如此选址，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战时规划中以民为盾，将台湾推向火线的危险讯号。
6: 要全体的台湾人当作人肉盾牌，替军队挡子弹，反正牺牲的都是台湾人民，
7: 把台湾的小孩百姓放在第一线，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8: 不把台湾人当人命的，两岸之间和平相处才是重点。
5: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已不是第一次抛出在民用建筑中储存军备物资的规划，也屡屡引发争议。此前就传出台军方有意在闹市区住宅楼、图书馆、活动中心、宫庙等人口密集处存放弹药，把这些地方作为作战区域的弹药库，甚至曾经研讨把全台上万家便利店改造为战时枢纽，一步步把台湾老百姓骗上以武拒统的绝路，把台岛打造成战争的火药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甚至丧心病狂，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强烈谴责和反对。 在台湾，一碗再普通不过的卤肉饭最近却被卷进了政治风暴。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之子，因为公开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遭到了民进党支持者青鸟的抵制围攻。舆论认为，这场风波折射出来的是选举临近，岛内越来越浓的对立与肃杀气氛，而民众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最终将会在选举投票的时候集中爆发。
9: 日前，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张永昌之子张耀生，因为出席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的后援会成立活动，而遭到部分绿营支持者青鸟的网暴和抵制。胡须章是台湾

0: 连锁快餐品牌，其代表性菜色为卤肉饭。1960年代原是台北市一个卖卤肉饭的传统小吃摊，老板张延全因生意忙碌，没时间整理他茂密的胡子，久而久之，老顾客都称他胡须张。被青鸟围攻后，胡须张发布声明表示，同仁个人行程不代表公司或品牌立场。许多蓝营政治人物都大力声援胡须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吃卤肉饭的视频。
1: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2: 这样的行为跟去年大罢免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去骚扰店家。
0: 有台媒评论称，台湾终于到了吃晚饭都要分蓝绿的地步。无论是抵制胡须张，或是刻意宣扬欢迎沈柏阳支持者所谓洋流的美食地图，看似选情火热，实则充满戾气，不止影响店家开门做生意，也让民众三餐一肚子气。而且这样的社会撕裂氛围早已蔓延全台。
3: 我觉得大家都有个印象，就是说如果你支持蓝白的一些相关的人，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出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4: 在民党当局这种我们讲刚才啊打压遏制啊这种捂嘴之下，那么岛内民众已经不断在积累的这种民怨和民愤啊，这种强大的民意的表达，我们从台湾过往的政治的一个经验啊，也可以看到，的确存在这种民意被压制之后，或者说被封堵之后，那么变成这种潜藏的怒火，那么它到选举中表现出来。
0: 有舆论指出，民进党执政最近这几年时常弥漫这种霸凌的氛围，绿营侧翼被放任或是被怂恿围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看似青鸟们声势高涨，但其实是沉默的民众不想喊出声，最后只能借由投票结果展现真正的民意。
5: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叙未来。
6: 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
7: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温馨。
8: 我们一定要顺应两岸的一个主流民意，对啊，在当下的情况底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和平跟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照应，然后达到一个和和共生的一个作用。
6: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9: 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经得起雨雪风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6: 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

金龙鱼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十五五期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推动文化互民，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在安徽安庆，黄梅戏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尝试让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与它相遇。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安庆看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落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0: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今晚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了，就过来这个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0: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1: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0: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就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款，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

0: 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1: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2: 家人们，我们下午好，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
1: 青年演员谢慧慧所在的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剧团。几年前，他们开始尝试线上直播，把舞台从剧场搬进手机屏幕。打开直播页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
4: 我00的，26，我觉得好好听，我全部听完了。
5: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6: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1: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7: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90年，或者说我是00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原来越听越好听。
1: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7: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1: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000到7000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8: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做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这个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1: 同时，王广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提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15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9: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之内完善相关法令，并且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经于今年的6月份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经建成了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今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的病例激增。
10: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0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都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今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向江淮、黄淮一带扩展，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一直到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华北、东北也会迎来降雨。明天四川到黄淮、江淮这里的较强降雨持续，东北地区的雨也会增强。在阴雨天气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华北、东北多地气温将会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3度，长春明天最高气温19度，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在江南、华南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度以上。明天开始，高温范围还将会扩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左右，可以说闷热贯穿一整天。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广元阵雨，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唐山雷阵雨，17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武汉阴转晴，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5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晴，15到22度；伦敦阴转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多云，13到25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2到16度；渥太华晴，7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叠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也太大了，我要那种2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这个鱼仔我买个2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成都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抖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2-3条啊，桂鱼有那么2-3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怎么卖呢，这个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吧，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300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不能了，再扶着，再哦，这个最辣的啊，
2: 北京养殖辣椒，这是比较嫩的辣椒。
1: 哦，比较嫩的。
2: 老色啊。哦。还有一点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比较清脆啊。
1: 哦，清脆。
2: 那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这
2: 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种代替。
1: 我先尝一尝。
3: 好。
1: 这个辣椒香味很好。
2: 啊。
1: 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2: 这个皮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
2: 嗯。
1: 哦，这个辣度。
2: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2: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姬长青和姬长红。像这个姬长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你看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姬长青，还有姬长红。我们尝试用这三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姬长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0: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三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椒椒，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荷花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用煮个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0: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1: 朝天椒，这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大概煮个1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辣椒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整个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都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2: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3: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1: 换了这个姬长青跟姬长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
4: 水里面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啦，洗澡放它的水里啊。
0: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4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5: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0: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5: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了。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0: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5: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6: 八角椒。
5: 八角椒，
6: 像八角一样。
5: 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0: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5: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0: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5: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个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在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0: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3种辣椒完成。
5: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

0: 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1: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0: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1: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四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三种劲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牛肉的话也有要求，牛肉的话我会选择雪花牛肉。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白辣椒炒干水分，青青椒、黄贡椒，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这个辣椒太辣了，这么辣，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
2: 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40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对，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2: 生长红、
3: 生长青、
2: 大红姜、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哇，十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3: 买点豆腐。
4: 哦，要哪种呢？
3: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5: 你要多少肉？哎，
3: 搞个1斤啊，肉泥。
5: 多一点呢，2斤20块钱。
3: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3: 这个菜用3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10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着蒸的，我们这一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2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8种辣椒 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乱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3: 上菜啦，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3: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要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练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4: 我叫曾念，曾国藩的曾，恋爱的念，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个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4: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

0: 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也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碗之后，就做了这一碗。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0: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0: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穆斯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等，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八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一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0: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2: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0: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2: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0: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

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港的意味在里面。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1: 文一啊，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有门路了吗？
2: 那当然了。
1: 姐夫，我要是没准泡去了，那我不是二吗？<笑>
2: 那就行。
1: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叫笑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
2: 哦，那好，那挺好。
1: 那挺好。
2: 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1: 修仙。
2: 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啊，
1: 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2: 这么多怎么了？嗯，
3: 姐夫，看你这意思是对我这网文小说有偏见？
2: 没没没没，没事，我也看，这个存在啊，既是合理的，没有偏见，没有偏见。
1: 那回去我可以把我的小说先给你拜读一下，别人都没看过呢。
2: 哎，好。<笑>哎，朵拉，渴不渴？
4: 朵拉，求求来喽！裴阳，啊，你和唯一来北京，你会有什么打算吗？
5: 什么打算？
4: 你们不是来北京闯天下吗？那有什么计划吗？哦，计划呀，计划就是跟着唯一，他说干嘛我就干嘛。
5: 那，你不工作不上班了吗？
4: 工作，我没想过哎，我就想支持唯一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5: 没事儿吧，妹妹，你刚大学毕业，你就要把你后半生的幸福压在宋唯一一个人身上吗？你觉得她能扛得住吗？啊，就算她能扛得下来，那你也不能跟社会脱轨啊。
4: 哦，
5: 嗯，买吃的吧。
4: 玩儿游戏吧，过来，我陪你玩。我来帮你吧。哎呀，不用。
6: 家里凭空多了两个人，你还要做饭，人家心疼你嘛。不就多了两双筷子？
4: 哎，林姐夫，我来帮忙吧。
6: 哦，不用不用，你去陪唯一。啊，真的真的，我手脏。
5: 马上就好了，去，没事。你为什么不让他帮忙？
6: 昨天中午他就是要帮我忙，你这个弟妹啊，是真不会做家务。我这点这么小，不够他添乱的。<笑>
5: 你问了吗？唯一来北京到底什么打算？<笑>
6: 我告诉你啊，我要说出来怕吓你一跳。
1: 咋了，姐？聊会儿。等我打完这关了，马上。我听你
7: 姐夫说你来北京的目的是想当一名作家。
1: 姐，我更正你一句啊。
7: 哦。
1: 我在老家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不信你们可信，他就是我头号粉丝。
7: 哦，我就是他的粉丝。
1: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和北京文学圈的各路大咖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还有合作。姐，在你面前的，你老弟我未来肯定是大文豪呀。到那个时候，什么茅盾、巴金、屠格涅夫，通通都得靠边站。还有什么毛？

0: 顿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那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1: 你觉得你在自己的校刊校报上发表过文章就能当作家了？你的能力有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评估呢？

0: 你既然有这个打算，你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杀进北京的文学圈？
1: 我的计划呢，主要是分三步走。哦，这第一，我准备先借助这个网络平台呢，尽可能多的发表作品，积攒流量和人气，然后让外界尽可能多的了解我。这第二步，就是找一个条件最优厚的网站签约，成为他们的职业签约作家。这第三呢，就是等我的作品不停地积攒流量，成为大 IP， 到那个时候，这版权一转手，那就是几百万的收入啊！
2: 你没事吧？
3: 哦，来，你继续坐这。
0: 你确定文学网会请你？
1: 姐，我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我就敢直眉瞪眼来北京？你要不信，你可以上网搜。我的笔名天下唯一，我在宁波那也是有粉丝后援会的。
4: 我就是后援会会长。
5: 孙娘，来来来，帮我忙。
0: 叫我干嘛？是不是觉得很不靠谱？
5: 这谁知道啊？我也没混过文学圈。反正你弟弟呢？是非常的自信的，
0: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自信。
5: 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打击他，没人成事了，你都不好做人，啊！
0: 我怕他在北京撞得头破血流。
5: 哎呀，那也未必，万一说你弟弟真的有才华，是一个文学巨星，就在咱家这弹丸之地冉冉升起了。
0: 我发现有时候你挖苦人的能力真不是一般盖的。
5: 我这是褒义的啊。小心烫啊。
6: 好。
7: 好啦，舅舅要吃饭。
2: 舅舅吃饭。
8: 来了。
7: 吃饭。
8: 吃饭了，吃饭了啊。
9: 桌呢？
1: 一家人哪那么多讲究？是不是走了？
0: 来，
5: 没事，一家人，你们吃，你们吃。孙娘，我出去一趟啊。
0: 你干嘛去？
5: 哎，我给爸妈送点礼物。
0: 你早说呀，早说就我做饭了。
5: 就你这手艺，朵拉也不爱吃，是不是，朵拉？
2: 嗯，我喜欢吃爸爸做的饭。
5: 哎呀，我闺女，有品味啊！我拿衣服去。

0: 你可真行，在家把人家一桌子菜饭都忙活好了，跑我们这儿来大吃二喝了。
1: 嗯，妈，你这话说的，
2: 不是你给我发微信说爸炖了糖醋排骨让我回来吃的，你们是不是想我啊？
0: 哎，他们俩住你们家，影不影响咱们朵拉呀？
3: 怎么能不影响？非带坏不可。
4: 要不这样吧，你甭等星期一了，你一会儿就把我的大孙女接来。什么时候那一对男女离开了你们家，你再把他送回去，好吗？
2: 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说好的周末回家的，你们疼孙女，我们就不想女儿了。再说了，他跟那个舅舅舅妈呀玩的都挺好，你们啊多虑了啊，多虑了。
3: 你去。
0: 哎，他们俩在你们家影不影响到你们要二宝啊？
2: 有点儿，
3: 有点儿。
0: 那肯定了，
4: 你给我实话实说，这招是不是你媳妇耍的阴谋啊？
2: 什么阴谋？
4: 她不想生二宝，所以就想尽办法把她的弟弟弟妹叫到你们家去住，破坏咱们家生二宝的计划。
2: 妈，你是不是最近给爸看那宫斗剧看多了呀？
4: 啊，我告诉你，你给我记着，警告他。他如果用这个阴招来逃避生二胎，不是这我就不饶他，是不是？哎呀，
5: 爸，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上家，
2: 你把思宁骂一顿，把那一对夫妻赶出门，行吗？你牛，你能耐。
4: 不是你这么。

0: 怎么样？
1: 哎，能不能少说一句？你也是一着急，什么话都往外聊。
2: 别老挑思宁的毛病，行不行？
3: 她是我媳妇儿，跟我过一辈子的。那我老了病了，谁照顾我？不是她吗？
2: 你们也是，老了病了，我腾不开手，也是她照顾。
3: 那家庭嘛，她本来就是这样。你挑刺儿挑不完没完，你肯定得包容她嘛。
2: 爸，我跟你说了二胎的事儿，我提上日程了。你放心，我一定把它办了。还有就是，你们现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其他的有空。帮我带一带二胎，那就感谢天感谢地了，是不是？
1: 你都这么说了，咱还说什么？
4: 说的挺好，
5: 我要等你的结果。
2: 行，我知道了。哎呀，这顿饭吃的。
6: 你今天回家，爸妈没说什么吧？
7: 哦，没说什么呀。
8: 我爸让我回家吃糖醋排骨了。
6: 哦，是吗？那就好。
7: 哎，还是年轻气盛啊。
9: 过分，在别人家也不知道收敛一点。
7: 新婚燕尔的很正常，可以理解。
9: 我现在特别后悔答应我爸让我弟过来住。
7: 都是一家人嘛，不要为已经发生和无法纠正的事情去纠结，好不好？
9: 谢谢老公。
10: 我睡不着，
9: 跟爸他们睡啊。
10: 好
9: 啊。
7: 哎呀，你竟然可把爸给吓着了。行，哎，你们等下睡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9: 你看什么呀？
7: 行，你去吧。
11: 等等，闭眼。
9: 哎，真的别闹了！
12: 闹了，我这都正经什么事儿？
9: 走。

0: 你要干嘛？
1: 哎，没动静啊！
0: 我都敲了好几遍了。有完没完？
1: 哎呀，思念啊，你明天跟你弟说一声，啊，就朵拉回来的时候，让他们收敛一点。
0: 我都想让他们现在走。
1: 这不现实，自己扛下的锅，含泪也得背下去。
2: 小芳，这儿。
3: 哟，唯一，这是可银吧？
2: 可银是你叫的吗？你不得叫嫂子，漂亮吧？
3: 啊，郎才女貌。
2: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走吧。
3: 去哪儿？
2: 见你们总编落实工作呀。
3: 我就那么一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2: 你什么意思？
3: 唯一。就这事儿吧，实在抱歉，哥给你吹了点小牛啊。
2: 什么牛？
3: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首席主编，我就一普通小编辑，而且上个月我被开了。
2: 你大！你大爷的，小福，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这不是骗人吗？你
4: 就是啊，唯一这么相信你，我们为了来北京，还跟家里人都闹翻了呢。
3: 我本来就是为了面子好，我没想到你真能来呀。
2: 那我上个礼拜给你打电话说我到北京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你，
3: 我觉得还是见面说比较好。
2: 行，小冯你行啊，你就跟我说，我写的东西你给你们总编看了没有？
3: 我真递给他了，这至于看没看，我还没来得及问，就被开了。
2: 小冯，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
3: 唯一，你先别着急，你的能耐哥们心里都清楚。你看我这样的都能在大北京找到工作，那你就更没问题了。就算没人帮衬，我觉得你肯定也能发。

0: 讲的比我好。
1: 闭嘴吧，你个牛皮贩子！
2: 哎，唯一，等我一下。
0: 可以吗？
1: 哎，可中计了，就是个骗子，骗我来北京，把自己吹得跟马站 CEO 似的，这就是个骗子。下次再让我看见谢小红，我……
2: 哎哎，唯一，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没事儿，起码谢小峰还说了句人话，老子有手艺啊，对不对？
2: 嗯，
1: 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2: 嗯，
1: 我们现在就回家，给各大网站投稿，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大个北京城就没有一个伯乐吗？
2: 嗯，对对对，我们谁也不靠，也能成事儿。
1: 走。
3: 今天啊，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咱们集团北京分部主管人事和行政的副总蒋斌退休以后的接班人选。目前呢，董事会啊，已经提名了两个备选人，
4: 一位啊是人力资源部总监宋思宁，一位啊是理赔部主任杜飞。
5: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按照流程进入民调了？
3: 当然。
5: 其实这两位候选人能力谁高谁低，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
4: 是是是。
3: 不过，思宁啊，
6: 哎，吴总，
4: 最近你是不是在备孕呢？
6: 嗯，是，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嗯，但是还没有确定。
5: 哼，吴总，人家家里生不生二宝跟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是着急备份子钱？
4: 我呀，就是担心啊，思宁备孕以后啊，那他还有这个心思和精力胜任这个副总的位置吗？
5: 怎么就不可以了？怎么了？女人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吗？
7: 不就是刚生下来那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3: 哎。
4: 那如果是杜飞就不一样了，那起码这一两个月他不会耽误工作呀。
5: 吴总，你这是在公然歧视女性员工。
7: 你的意思就是说男性员工就可以省下来生产的这两个月的时间了？那我请问你，
5: 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边啊？你老婆坐月子的时候你没有去陪着她？
3: 我这可都是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
5: 哎呦喂，那你老婆都没有跟你离婚，也算是真爱了。
4: 不是，
5: 吴总，你老婆愿意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那是她乐意，我也管不着。不过你看看公司，多少女员工一出月子就来上班，你看不见吗？你不知道多少女员工哺乳期上班，她们带着吸奶器、储奶罐，为什么那么拼啊？不就是为了堵住你们这些大男子主义的嘴吗？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拿这些当理由当借口来抨击别人。吴总，难道你是想激起公怒吗？
3: 不是陈总，我就是随口那么一问。
5: 您这随口一问恐怕有点太失您的身份了吧。
8: 吴总，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个议题吗？
4: 当然，当然，继续吧。
5: 什么情况？你不会真的想要生二胎吧？
6: 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没说非得今年呀。也不知道吴总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5: 哎，这事儿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真不小心怀了孕的话，那你就彻底跟副总这个职位擦肩而过。
6: 我明白，机会摆在眼前，我分得出来轻重缓急。
5: 你说生孩子多难受啊，他们男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特别是像武之国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拿这种事儿来搬弄是非。哎，你说女人给他生孩子，他还把女人当附属品，只要女性干得比他好，他就不服气。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想清楚，不要让这些人找到你的空子啊。还有，你说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生个二胎，到时候反而对你身体不好。你看我就从来没有生过小孩，所以姐这身材对吧，摆这儿就俩字儿，完美。
6: 放心，我心里有数，完美。
9: 太过分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渣。
10: 我现在就过去大嘴巴抽他一顿，教他重新做人。
6: 我现在头疼是我弟和我弟妹，你说他们来我家没几天，我这整个人都要炸了。
11: 当时就不应该答应你爸，现在好了吧，把烫手的山芋留在家里了。你看我们家老谢从来不让亲戚上门。
10: 他们不是说过度吗？你赶紧让你弟去找工作呀，只要找到工作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们搬家了。

0: 是呀，我现在就是希望唯一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
1: 就是心太软了，总给自己找麻烦。
2: 你呀，你就万幸你找到个好老公，都这样了还不带跟你生气的，还给他们做饭吃，就冲这点，我双手给李俊龙点赞。
1: 我也是，龙哥威武。
3: 也是哈，他这样我都愿意给他生100个孩子。
0: 但是现在问题是，怎么所有事都赶一块儿了呢？你说我弟和我弟妹来北京找我，然后公司呢又是竞争这个副总，而且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

0: 吧？
1: 帮我把这个包拿去保养吧。
2: 好的。那陈总今晚在家里吃饭吗？
1: 不吃了，一会儿我还出去呢。
2: 哦。
3: 我说宋英啊，你和老关这日子过得也太……
4: 太什么？
3: 太丧偶式了吧？
4: 哎，
5: 你这话说的，
4: 我并不认为我们是丧偶式，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幽灵式。你说梅这个人吧，整天呢什么太太丈夫这些头衔呢又围着我俩转，你说要是有这个人呢，呵呵，那我们整天也是见不着遇不见，明白了吗？老关
6: 要出去了。
4: 嗯，
6: 有烟吗？
4: 那么早。嗯，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6: 我难得今天没应酬。
4: 那挺好。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6: 能占你一分钟的时间吗？
4: 有事吗？
6: 我们公司的老王你还记得吗？跟我一起打拼天下的那个兄弟。
4: 嗯，怎么了？
6: 今天刚刚查出来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
4: 我印象中那个老王应该没多大年纪吧？
6: 比我大两岁。
4: 那现在呢？怎么处理？
6: 他没有结婚，更没有孩子，孤苦伶仃的，真的是很可怜。我跟公司的董事会决定，我们来出资，把他送到养老院，度过余生。
4: 你说这人老了吧，再生个病，身边没个儿没个女的，自己一个人在养老院过，也是怪可怜的啊。这样吧，我个人再出资10万块，让他在养老院里面能过得稍微舒坦点。
6: 谢谢你。
4: 这有什么可谢的？行了，要没啥事儿，那我就先出去了啊。
6: 我也难得没有应酬，早点休息。
4: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得很晚，
6: 没事
4: 别打电话。我走了。
7: 来给爷爷吃点东西。好了、啊，哎呀，走了，来来来，快快快吃了。对，不吃
8: 你能跟我爸商量商量，别再追着朵拉喂饭了，他都5岁了。
9: 你爸不累，他还愿意，孩子多吃一口，长得又高又漂亮，多好啊！
10: 没事没事，难得一次嘛啊。
7: 这女儿就得娇生惯养啊，是吧？公主嘛，是吧？不吃东西，咱们怎么长大呀？
9: 哎，思明啊，你弟弟弟妹还打算在你们家住多久啊？
8: 嗯，他们来北京找工作，估计来我们家就是过渡一下。
9: 哦，那他们在这住不影响你们生二宝吧？
10: 哎呀妈，不是说了吗？不提这事儿。
9: 我问还不行啊？
10: 你这老问。
8: 妈，是这样，我们公司最近在竞选副总这个职位。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我就会和俊龙要二宝。

0: 真的？
1: 爷，这是，哎呀，是你真的假的？你没跟我说呢？
0: 因为之前都是谣传嘛。那今天在例会上刚好提了。
1: 哎呀，这太好了！爸，你听见没有？思宁要竞选副总了啊，我们都得支持他啊！
2: 当官了，
3: 你妈妈当官了。
1: 哎，老婆，太好了，加油！好，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0: 接电话。
1: 哎。
2: 哟，睡着了。
1: 嗯。
2: 我先回屋收拾了。
1: 好。
3: 哎呀，海
1: 莹。
3: 哎呀，姐。
1: 嗯。
3: 那你回来了。
1: 你们俩在家看了一天电视啊？
4: 嗯。看完电视。
2: 品品兄弟有多么的不可靠。
1: 我知道你被朋友虚晃了一枪，心里难受，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在家待着呀。你不是说就算没人帮你，你在北京也可以立足吗？
4: 嗯，必须的。
3: 姐，那个唯一今天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1: 哦。
3: 说吧，
1: 他们两个去
4: 哪？姐，我已经把我的小说给各大文学网站都投稿了。
1: 所以呢？
4: 这事儿没那么快，好几万字的东西，人家怎么也得看一段时间吧。
1: 那你觉得人家什么时候能给你回复？
4: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就得个把礼拜了吧。
1: 希望能有个好消息吧。
4: 不是希望，是肯定会有好消息的，放心吧啊。
1: 好，姐等你的好消息。我先回屋了。
4: 嗯，拜拜姐。
5: 怎么会这样？
3: 啊，唯一，怎么了？
5: 听听文学网和据点阅读网给我退稿了，
6: 这不科学啊。
3: 他们有给退稿理由吗？
6: 就说你的稿件未被录用。
3: 连退稿理由都不给啊！
6: 我还以为这两家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编审有多厉害呢，怎么做事也这么敷衍草率？怪不得最近点击量上不去呢，该。
3: 唯一，这不就才两家吗？嗯，万一还有别家欣赏你呢？
6: 你说的对。这就像各路网红大咖的脸，有的他喜欢蛇精脸，有的就喜欢怪咖脸。这各种阅读编审的口味他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惊险刺激，有的就喜欢小言甜宠。我就是没碰上这对口味的编审，我要是碰上了，那合作是分分钟的事儿，你说对不对？
3: 对，我就觉得你写的都特别棒，每一篇我都特别喜欢。
7: 嗯，还是我宝宝最好了。
3: 哎，姐夫，你回来。
8: 你这干什么呢？
3: 我一给现在全国排名前十的文学网站都投了稿，结果……
8: 结果怎么了？
3: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家退稿了，
8: 那不还剩两家吗？
3: 现在我唯一特别受打击，他已经不愿意再看邮箱了，我现在在帮他盯着最后两家的回复。
8: 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呀？
3: 无非就是这个写作内容不是他们网站的风格。
8: 哎，这有点太敷衍人了。
6: 哪儿又退稿了？
3: 爱读书。哎呦，你别这样，

0: 这不还有锦绣书城吗？这下不识货的，早晚有他们回来求我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爱搭理他们。哼，不会吧？哎呀，不就是被
1: K 搞了吗？怎么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呀？以前我姨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推过稿，她写的东西谁看了都说好。梅姨在你们老家可能非常的优秀。 可这是北京啊，首都，那这点事儿他现在都调整不了，那怎么办呀？你得劝劝他，把心态调整好。嗯。

0: 干嘛呀？受了点打击就借酒消愁啊？你是觉得人家真不识货呢，还是你自己手里的货奇货可居？
1: 你什么意思姐？
0: 我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姐夫呀，看了一些你的文章，一般。
1: 我说你们懂不懂文学啊？
0: 是是是，我们可能不太懂啊，但是你姐我呢，懂市场，懂招聘，懂找工作。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你知道的北京岗位竞争有多激烈吗？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几百万，可心的工作呢就那么几千，你算过几率吗？你想就这样坐在家里等着好工作来找你，怎么可能呢？
1: 那我能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办？你主动出击呀！没有机会，咱们就制造机会，自己去寻找那块奶酪。
1: 说的倒轻巧，我怎么主动出击啊？
0: 姐呢，给你做了一份个人简历，我们就靠它上门应聘。
1: 上门应聘？
0: 对啊，文字是平面的，沟通是面对面的，只要你用语言去打动责编，我相信他们在看你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代入感，是会跟以前不一样的。
1: 对，姐你说的太对了，只要让我面对面见到责编，我就有信心让他签我。
0: 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份简历之后一定都希望和你见面的。
1: 谢谢
0: 姐。加油啊宋文一。
2: 谢谢姐。
1: 我干了啊。
0: 哎，你少喝点，少喝一点。
3: 我们有教导编辑和催稿编辑两个职位空缺，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能胜任哪个职位啊？
1: 我今天来不是来面试只坐班编辑的。
3: 那你是来干嘛的？
1: 为什么我的作品会被退稿？
4: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作品不符合我们公司定位。
1: 什么叫不符合你们定位？哎，你们什么定位？你不觉得这么说特别敷衍搪塞不负责任吗？
5: 对不起，我们面试的是文学编辑，如果你有面试以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1: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说话呢？
5: 保安，
1: 韩保安，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6: 哦，你是来讨说法的？
7: 我这部霸道总裁之修仙学院怎么了？
1: 这个是集玄幻穿越权谋于一体的一部作品，它为什么会被你们退稿啊？
6: 已经过时了。
1: 过时？过时，这些东西，这过时，这些东西过时，过时，你们他妈到底有没有品味？过时，我过时，过时，
8: 干嘛呀？
1: 过时，这都是过时的东西，还留着有什么用？
8: 怎么了？
9: 我一开始确实听了我姐姐夫的话，我好好去面试去上班，可是去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开心。我写的东西怎么了？我必须得为我写的东西讨个公道吧。我写的东西怎么就过时了？怎么就没人喜欢了？我一个95后写的东西都过时了，那他们写的东西还不都得入土了？

0: 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你写的这个题材之前有人写过了吧？
1: 什么叫有人写过？哎，我写的东西，这些东西谁写过？你告诉我。哎，你不是看过我的东西吗？我写东西不好吗？你不还说好来着吗？你当时不是还说看到感动的地方你还哭了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很好。可是我觉得好没有用，得他们觉得好。
1: 他们就根本就不理解我要表述的东西。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呀？
1: 我还是不信了，中国大大小小这么多文学网站，哎，就没有一个赏识我的伯乐吗？啊，
0: 有，一定有。哎，别撕了，别撕了，没事。
1: 我恶心，被那些无知的人放出的东西，我都恶心。
0: 没事啊，会好的。
2: 他的心理承受力这么差吗？面试官随便怼他几句他就急了。
0: 姐，我一成绩一直都特别好，在学校他简直是风云人物。
2: 也就是说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抗压能力不行。
0: 我觉得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
2: 我觉得他那些幼稚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
0: 姐，你能再帮我们找找关系吗？
2: 哎呀，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文学圈的人，我只能帮你们问问。
0: 好，谢谢姐。
2: 不客气。不过可英，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份工作。
0: 我吗？
2: 哎，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的？
0: 我学的是艺术类专科，学钢琴的。
2: 专科啊？
0: 嗯。姐，你说我这个专业在北京好找工作吗？嗯，
2: 这个我不好说。
0: 姐，不然你也帮我做一份漂亮的简历呗。
2: 可以啊，到时候你把你资料发给我吧。
0: 好，谢谢姐姐。
2: 这边看看。嗯。
3: 夫人。
4: 嗯。
3: 夫人。
4: 来了。
3: 你看一下啊，弟妹的个人简历怎么样？
2: 这又不是参加选美，你放那么多照片干嘛呀？
3: 哎呦，可英她呀，只有一个大专毕业证书和钢琴八级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吧觉得她颜值还在线，就给她多放点生活照。
2: 说实话，可英的专业相比唯一还是好找工作的。
3: 是啊，这算个技能吗？要么就去学校当音乐老师，要么去什么培训机构当一个私教。
2: 哎，老公，唯一呢？你也帮唯一想想办法呗。
3: 哎呦，我不认识文学圈的朋友。
2: 那你上次不是说老许认识一个什么出版社的人吗？
3: 我问了，这人托人的关系，我也不能老催呀。
2: 也是啊。哎呀，我这个弟弟啊，太不让人省心了。
3: 哟，哎呦，
5: 许哥，
6: 哎，金龙，
5: 哎，
6: 怎么有事儿啊？啊，
3: 那个，上一次我不是让你帮我小舅子找那个王社长的事儿吗？有消息吗？
6: 哦，我想起来了，嗨，我那个哥们儿他出国度假去了，我给他发消息，好久才回我，告诉我现在不方便，等他回来再给我们办。怎么，你很着急吗？啊，
3: 倒也没有，随便问问。
6: 你放心吧，我记着呢。他一回来我马上给你办好吧。
3: 徐哥，那这事儿我就先谢过了啊。
5: 你忙着，你忙着。
6: 好嘞。
7: 朵拉来了，跟老师上课去。
2: 谢谢。
8: 老师好。
7: 你好呀。
9: 哎姐，嗯，这里面可真不错啊。
2: 这里面是专业一对一教小孩弹钢琴的地方，老师们都很专业。我一会儿就去帮你问一下，他们这还缺不缺人？
9: 好，谢谢姐。
2: 嗨，亲爱的。
9: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这儿还有没有就是在招聘老师的计划呀？他们说

0: 他们这暂时不缺人。啊，好。没关系啊，啊，反正你这两天就保持手机畅通，万一有其他公司让你去面试呢。嗯，好的，姐。
1: 走，我们去登朵拉。
0: 师兄，我弟妹的这个事情您真得帮帮我。哎，
2: 你也别太着急，艺术类方面的本来就不太好做业。啊，是。
0: 那如果是实习期，工资低点也没问题。嗯，那我把他资料挂在我们招聘网站的首页。如果有感兴趣的呢，就会直接和他电话联系，或者视频面试，这样行吗？
2: 好的，好的。
0: 啊，
2: 谢谢师兄，
0: 没事，
2: 谢谢啊。

0: 找我。
1: 突然一个急事儿，哎，奇了个怪了，我手下最得力的业务组长何清今天一大早跟我提出辞职。
0: 何清，我有印象，挺聪明能干的。
2: 嗯，所以完全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1: 我叫你过来就是希望你能想想办法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一下。
0: 你是想挽留他，还是想弄清楚他离职的意图？
1: 他手上拿着大量的客户资源，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搞清楚，到底他是真的想离职，还是想跳槽。
2: 如果真的是想跳槽，有人挖他的话，你要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实在是留不住，那就让他必须得签一个离职保密协议，他手上的客户资源一个都不可以给我带走啊。
0: 明白。
1: 那你去吧，辛苦了啊。
0: 今天只是和你闲聊。
3: 你是想和我聊离职的事儿吗？
0: 对，但不是正式面谈。如果正式的面谈的话，就约你去面谈室了。
3: 那宋总想跟我闲聊点什么？
0: 干得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离职呢？是对薪水不满意，还是对待遇不满意，还是有什么自己的私人问题？还是
3: 有人挖我？
0: 有吗？
3: 宋总，真的没有人挖我，我也没有任何想要跳槽的打算，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干了，想回老家。
0: 去跟留都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我出于个人好奇吧，我想知道一个理由，这样以便将来陈总问起来，我也好跟他说。你觉得呢？
3: 宋总，您是位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大中产，我们小老百姓的心酸，你们不懂。
4: 除了弹琴还会什么呀？
5: 我从小就学音乐的，一般的乐器都会一些。
4: 会拉二胡吗？
5: 哦，会一点，但水平不高。
4: 如果你可以在宴会上表演二胡助兴的话，报酬不是问题。
5: 哦，当然没有问题。
4: 那就每周末5点到9点，4个小时，500块钱，怎么样？
5: 每周末4个小时，500？
4: 怎么，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然可以了。
4: 那就明天准时来上班。
5: 哦，好，谢谢胡经理。
4: 嗯，
5: 拜拜。
6: 什么工作呀，还穿旗袍？
5: 演奏民乐啊，穿旗袍毫无违和感。
6: 好看，就是。听说你要出去工作，我心里特难受。
5: 为什么？
6: 本来让你跟我来北京，是让你来享福的，结果现在还得你出去工作。
5: 唯一，人总有不顺的时候嘛。如果成功是这么容易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失败了。我相信，等你好了，
7: 我总有回家享受生活的时候。
8: 嗯，我一定尽快让你过上好日子。
6: 我这几天又给几家网站啊、杂志社投了简历，就等他们通知我面试啊。
5: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要好好加油。
6: 嗯，
5: 那我去上班了。
6: 那你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5: 嗯。
7: 哎，姐夫，你回来了。
9: 哎哎，可言，你这是干嘛去啊？
5: 我上班去啊。啊，姐夫再见。
9: 哎，再见再见。
7: 哎，姐，你回来了。
10: 啊，嗯，你这是？
7: 我上班去。
10: 哦，好好，
7: 拜拜。
10: 好。
9: 哎，你弟妹这是找到什么工作了？
0: 好像是去一个会所拉二胡。
9: 哎呀，这靠谱吗？
0: 那怎么办呀？只有这家人用的。
9: 那你弟呢？现在怎么打算？
0: 整天跟梦游似的，谁知道他怎么打算？
9: 不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吧？
4: 明白了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OK， 好、okay, 啊，这边请，这边请。
2: 来来，好好，来好好，
3: 坐起，坐起，坐起。
2: 来来来来来。
1: 好，
4: 王总啊，
1: 哎，可以，来来来来。王总啊，这个是我们会所新请来的表演嘉宾了，陆可盈啊。这是我们的黄总啊，刚才可看过你表演了，非常欣赏你，说你特别好啊。
5: 谢谢黄总。
3: 哎，可盈是吧？坐坐坐坐坐，
1: 快快快快。
5: 好，黄总，没想到你还喜欢民乐哈、啊。
3: 美女弹的我都喜欢。哎，听说你们弹乐器从小都得练基本功，这手上有没有？
1: 手慢慢来，
3: 好，那咱先喝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5: 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就学嘛，来我教你，来，
5: 我真的不会喝酒。
1: 哎，可盈，你知道黄总那可是咱们的贵宾，快着点啊，快快快快
3: 来，
1: 快点！
5: 我是来助演的，不是陪酒的。
6: 哎，不是，哎。哎，您稍等，稍等啊！
7: 姐，
8: 你看你给可盈介绍这什么工作？哎，怎么拉个二胡还让人去陪酒呢？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场所，什么玩意儿啊？
9: 那怎么叫我给介绍的呢？当时可盈面试的时候，我也没陪她去呀，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8: 那这招聘网站是你同学开的吧？是你推荐的吧？
9: 哎呦，是，但是招聘网站那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素质呀，公司老板什么样人家也不清楚呀。
8: 我不管，反正我媳妇现在受欺负了，我心里就是不爽。
9: 那你想怎么着？还想打我一顿是吗？你不爽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7: 好了好了好了，我消消气，吃点水果。都是一家人，可盈这回也没有受到实际性伤害，都少说两句吧。
5: 嗯，锦锦姐夫，我们先回房间了。

0: 什么叫没受委屈？你会不会说话呀？他都让人拉去陪酒了，
1: 我招谁惹谁了呀？我舔着个大脸四处求人给他们俩找工作，结果呢，我成什么了？我
2: 唯一是你的弟弟说话不中听，你还真跟他生气啊？
1: 我委屈。
2: 你说这事儿赖谁？
1: 赖我呗。
2: 要赖也是赖你弟妹嘛。
1: 赖他
2: 啊，人长得漂亮，社会经验不足，情商又低，那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就得盯着他了？就好比唐僧到了盘丝洞，大家都想吃他一口。
1: 你怎么那么贫啊？
2: 理儿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3: 说，
4: 姐，你不是派我去摸何金的底吗？
0: 嗯，怎么说？
4: 我调查了一圈，发现何金确实没有被任何公司猎头，他就是单纯的想辞职。
0: 哎呦，总得有个理由啊。
4: 哎，不过何金的妈妈从老家来北京了，这跟他辞职会不会有关系？
0: 他妈妈来了。
4: 嗯，
5: 就是你跳下来在空中再
6: 按一下。吃饭了，吃饭了啊，吃饭。
7: 啊，来了来了。
5: 哎，
7: 吃饭去。谢谢姐夫。
5: 姐夫啊，不是，这怎么都是剩饭啊？
6: 剩饭怎么了？不能吃啊？
5: 不是，咱这两天怎么老吃剩饭啊？
6: 那这样，你下单子点菜，我给你做。
7: 哎，姐夫，我一开玩笑的。来来，您喝汤。
6: 谢谢。
7: 哎，你喝什么水啊？喝碗汤吧。
6: 唯一啊，你说你天天在家打游戏，也不出去找工作，你跟可盈的未来你怎么规划的呀？
5: 姐夫，这段时间我想你也看出来了，我就不是个坐班的人，我这双手啊，就只

0: 适合创作。不过呢，我最近也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也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1: 重拾灵感，写点新东西出来哈。不过姐夫你放心，小弟我呀，非池中物，一定会化作风雷，上九霄的。
2: 那我等着看这天啊，你加油。

0: 唯一，
1: 嗯，
0: 你觉不觉得最近姐姐姐夫对我们没有那么热情了？
1: 你想多了吧？
0: 你也太迟钝了吧！刚刚姐夫在饭桌上说的话，你不觉得带情绪吗？
1: 你太敏感了吧？别那么敏感啊！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家家里，就算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久了，难免还是会磕磕绊绊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不是，咱来北京这一个多月，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现在就这么回去，那不让人笑死？
0: 我也没有说要回去。
1: 行吧，我找时间哄哄我姐啊。
0: 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哄哄咱姐吗？
1: 你是真没看出来啊，在这家里说了算的还是我姐夫啊。
0: 哦，
2: 老公，你去拿一下巴斯消毒液。
3: 哎，你怎么不锁门呢？
2: 怎么了？
0: 姐，不好意思啊，我忘锁门了。
2: 啊？锁门啊！
1: 哎，姐夫又不是故意的。别生气了啊！
0: 我是生自己的气，真的太尴尬了。唯一，我特别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哪怕它再小，也是属于我们的天地。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出去租房子。
1: 干嘛浪费那钱啊？等我第一部小说连载了，就有人上门求合作，到时候直接买一套不完了吗？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说了，在北京买房得交够5年的社保，我们俩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就算有钱了，也没有资质买房。
3: 只要有钱，那都不是事儿啊。
0: 那我们一直住在你姐家里，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呢，我难受。
1: 谁给你脸色看？我姐还是我姐夫？你跟我说，我找他去。
0: 没有，我不是我。算了，我再想想吧。
3: 哎，别想了，没事儿啊。
4: 你给我看这干嘛呀？
5: 啊，不好玩吗？
4: 挺萌的。哎
5: 呀，像这个姐姐啊，哄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心都化了。
4: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哄你呗？
5: 你哄我什么呀？要不，
4: 嘿嘿嘿，什么呀？干嘛啊你？
5: 思娘，就这事儿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
4: 哎，我知道了，等我对完账，马上就睡。
5: 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呀？
4: 哎呀，回头再说，你快去。哎，你回来。
5: 生二宝。
4: 生什么二宝啊？你信用卡是不是掉了？
5: 没有啊。
4: 没有的话怎么没有你的消费记录呢？这个月。
5: 哎呀，银行、基金、期货，大环境不景气，公司业绩有点下滑，可是到点了你得给员工发工资、公积金、社保什么的，不然的话他们会闹事儿的。
4: 那这跟你不刷信用卡有什么关系啊？
5: 我想表达的是，这公司吧，我跟老许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也不容易，再加上家里的日常吧，也开销比较大，

0: 所以我就自己节衣缩食了。
1: 公司现在这么不景气吗？
0: 哎呀，差点意思了。不过你放心，有好几个大项目在谈，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1: 我知道你不容易。其实这年头自己当老板还不如打工的轻松呢，你也别老紧着自己了，我这不还挣钱呢吗？
0: 你挣钱是你的事儿，我给你花钱是我的荣誉，我输的我骄傲，什么你的我的，以后啊都是你的。
2: J，李总，有一个报销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3: 财务不是徐总管吗？你问我干什么？
4: 就是徐总的报销单，我觉得有些问题，你看一眼。一顿饭吃了6000多。
3: 哼，那他可能请大客户了。
4: 你看一眼抬头，
3: 老五串八。
4: 对啊，吃什么串啊？6000多，包月吃。
3: 既然是徐总单子，你就给他报了吧。
4: 行，我知道。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虽然你把精力都放到了项目上，公司的事儿也得留意一下。
3: 明儿，我知道你是好意，我心里有数。
4: 哎，
3: 6000。

0: 姐，你能再帮我找份工作吗？
1: 可盈，不是我不帮你，我帮了你好了，宋阿姨她也不会念我一句好，要是再出什么事儿，全得赖我。
0: 姐，我一她说话是不太注意，她也是太在乎我了，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1: 其实我很心疼你，我觉得你特别的不容易，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什么都不图就跟着我弟弟来北京。如果不是真的爱他，没有人会那么傻。
0: 唯一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唯一。
1: 你的性格就是太单纯了，像你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那些圆滑的工作，最好是在培训机构啊或者学校啊当老师，但是我的资源有限，我得帮你问问。
0: 好，谢谢姐。
1: 走吧。
2: 请慢用。
3: 谢谢。
4: Hello。
3: 你脸怎么啦？
1: 过敏了。
4: 不是过敏啦，昨天刚打了水光针。
5: 天哪，你这是美容还是毁容啊？
1: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不毁容没法美容。
6: 哥，
4: 你懂什么？这刚打完呢，就是会红会肿的，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亮你们一跟头。
3: 我们又不是你家老谢，没见过啥世面。
4: 哎，你啊，
1: 哎，行啦，您这俩杠精视频都能打起来是吗？能不能好好的帮我想一想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4: 哦，对，给你弟妹找工作的事儿你放心，我来安排。
1: 你有资源？
5: 你听他的，
3: 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能有什么资源啊？
4: 哼，你可别不信，我们小区啊可全都是阔太太，谁家还没一两个孩子呢？我随便一问，谁家需要钢琴家教，准是大片资源。
1: 靠谱哎。
4: 哦，我也不能就拿着一份简历去问，这样吧，周末你带你弟妹来我家，
1: 让我瞧瞧，
4: 如果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帮你安排。
1: 哎，那我周末一定带着她登门拜访你啊。
3: 周末你消肿了吧？别把人孩子给吓着了。
4: 哎呀，肯定消肿了，到时候肯定美美的。
1: 关键时刻还是姐们靠谱。
5: 他这纯属好久都没人找他办事儿，想刷刷存在感。
4: 哎，你说你一天天的去。
0: 喂，朵拉。

0: 妈妈陪一下舅妈办点事儿啊，然后很快就回家，在家乖乖等我。好，拜拜。
1: 姐，不好意思啊，耽误你陪朵拉了。
0: 没关系。

0: 我来买，我来买。哎、
1: 不用不用，正好我也好久没看我姐们了啊，不用管。
2: 哎，在北京没有钱，连好点的水果都吃不起。
3: 哎呦我的天哪，姐，这小区也太豪华了吧！
4: 这个小区是全市最贵的小区之一，住在这的人呢，俩字儿，有钱。
5: 哎，你好，
6: 焕姐，
7: 金焕喜，
6: 好，来吧。
7: 啊，谢谢。不客气。来。
4: 阿姨，亮亮呢？
7: 他们在市立影院唱歌呢。
4: 哦，
7: 请。
4: 好。
3: 亮亮姐，这家也太豪华了吧？
8: 是哈。
3: 但是他们家阿姨年龄怎么这么大呀？
1: 因为在亮亮眼里，50岁都不叫大。
9: 气氛慢慢滋养，谁先
10: 别
9: 说话。
10: 哎呀，你们来了！
11: 快点，快点，
10: 快点！
12: 来，就是你阿姨。
13: 你
3: 好，思宁，这是可莹吧？
4: 对，这是我弟妹陆可莹。这个呢是涂月老师，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
3: 啊，涂老师好。
14: 还有我呢？
4: 啊，这位也是我的好姐妹，著名的贵妇。
14: 贵妇是什么头衔呢？我是好亮亮。
3: 亮亮姐好。
14: 哎，葛姐你照顾他们。
15: 好的，
14: 咱们上去吧。
3: 好，
14: 走，可莹。
3: 拜拜。
5: 来，宝贝。
8: 想什么呢，可以？
3: 没想什么。
1: 可以，你放心。
8: 既然这两位姐姐呢都答应帮忙了，她们肯定是会帮的。嗯，咱们呢就好好回家等消息啊。

0: 手机。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那个手机屏摔碎了，我改天换个屏就好了。
1: 啊。
2: 酋长大人来了！酋长大人来了！呜呜呜！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呜！
1: 你们俩干嘛呢？
2: 排练
1: 呢。排练？
2: 嗯。
1: 钢琴课上完了？上完了吗？钢琴课？
2: 排练忘了。
1: 怎么我不在家你就能忘呢？你还能干点什么，李俊龙？
3: 妈妈，我不要上钢琴课。
1: 李佳怡，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妈妈就让你把这一周的钢琴课全都复习了，你信不信？回屋去。
3: 我讨厌你。
1: 我也讨厌你，都怨你。
0: 姐姐姐夫，我回房间了。哎，唯一，你在家？你没事吧？
2: 嗯。
0: 稿子又被退了。

0: 现在连领读这种三流 APP 读书网站都敢推我的稿，还说什么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人能读懂。嗨，明明是他们自己水平有问题，现在赖我写的东西读不懂。
1: 何阳，你以前读过我写的东西，你说我写的东西读不懂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这些不负责任的人，才让我这种真有才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2: 宋唯一，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3: 啊。
2: 红从家里带来的钱

0: 没剩多少了，没事儿，明天我就问我爸要生活费。你究竟还要用家里的钱用到什么时候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咱俩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
2: 不是这个意思。
1: 咱俩出来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必须得混出个样子来再回去，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闭嘴。现在咱们一事无成，这么回去。
0: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可莹，咱们不能遇到点挫折就放弃，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3: 好，我没别的意思，都听你的，听你的。
1: 我现在心情很差，我希望你能支持我，而不是拆我的台。
0: 唯一，我今天出门把手机摔碎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我想换个新的。
0: 可莹，你刚才还说咱们的钱不够用了，现在你又要换新手机。咱们现在创业阶段，什么都得精打细算。你老是出这种一万咱们多少钱都不够用。
1: 什么叫我老出这种意外？
0: 不是你出意外吗？
1: 你和我姐一起出去，他手机没事，你手机怎么就摔碎了？你的意思是都怪我喽？哎，
0: 不是，这不怪你，怪我，你这话不讲理了吧？难道是我把你手机摔的？
1: 所以，我背着父母跟你领证陪你来北京，我陪你寄人篱下，窝在这个小房间里。 看你姐姐姐夫的脸色，你找工作不顺，我出去找工作，还差点被人欺负了。我对你抱怨过一句吗？你现在吼我是吗？
4: 孩子不懂事儿也就算了，你也跟着不懂事儿。
5: 我说，我就交代你这么一个任务，带他去上课啊！你还给忘了，什么意思？成心是吧？
6: 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发火。你知道什么情况？再说，刚才家里都有外人，你这样合适吗？啊？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谐。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5: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别回来呗。哎，我就不明白了，什么时候排练不行啊，非得今天？
6: 你知道下周一是什么日子吗？
5: 什么日子啊？
6: 朵拉幼儿园联欢会。
5: 那怎么样呢？
6: 哎，你们这答应我们的嘛，一起排练节目，学校要求家长跟孩子一起献出一个节目，可是你太忙，没时间。我跟朵拉一起演，你还骂？
5: 艺术节？那这么快吗？不是应该下下周吗？
6: 你忘了也就算了，你还打击他的积极性，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5: 那你不会告诉我吗？
4: 你让我开口了吗？我没让你开口，你不能求求我吗？我去看一下。怎么了？吵架了？可莹，唯一是不是欺负你了？你跟姐说。
7: 哭了，我就是委屈，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我头上撒呀？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口音头上撒呀？道歉。可莹，哎呀，对不起，我今天心情特别差，就像那秋天的柴火一点就着。
8: 哎呀，可莹。
1: 我真不是那意思，那个，别生气，行不行？你这样，我把生费打过来，我第一时间就带你买新手机，行不行？
8: 哎呀，要不然那手机借来给你换吧。
5: 阿杰，不用，我们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我们自己有。
1: 再说了，我是因为你不买手机生气吗？我生气是因为你吼我。
8: 哎，你别生气了，那个。
5: 好，那你们好好的啊。

0: 你打架了啊？
1: 别哭了，可瑶。
2: 唯一，我是背着父母跟你跑出来的，我比你还没有退路。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没有钱了，在北京生活处处都要用钱，如果我们再不找工作的话，难道一直厚着脸皮让姐姐姐夫养我们吗？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要养吗？我们好意思吗？
1: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挑选的余地了，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得先干着，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梦想什么的先放一放吧，我们先找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继续努力你的梦想，好吗？
1: 我考虑考虑。

0: 老公，对不起啊，我不应该一进门就跟你发脾气。
1: 其实你最对不起的是朵拉。
0: 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1: 你最近怎么了？工作压力大呀，这么急躁。
0: 可能是因为唯一和可莹的事情弄得我有点心烦吧。
1: 你心再烦，那朵拉的事你得上心啊。
0: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没有收到幼儿园艺术节的任何信息啊。
1: 怎么可能嘛？上个星期他们班主任在群里边那消息都发炸了。
0: 我没收到啊。真的啊？
2: 不关心，
3: 你找不着吗你？
0: 我找得着我。哎呀，别把我踢出去了！
1: 两种可能：一，你常年潜水；二，哎，群满了。
0: 那也不能把我踢出去呀，我是朵拉的妈妈。
4: 不行，这事我得找林老师问清楚。
1: 哎。说着说着你就上火了呢，来，你说我跟我妈都常年跟群里边互动，你常年潜水，人不踢你踢谁呀？
0: 那也不能踢我，岂有此理！
1: 思宁啊，你别老觉得给朵拉报那么多班，朵拉就能感激你，
3: 你得多陪伴她，你学校的动向你都不知道，
1: 那何来陪伴呢？

0: 又怎么了？
1: 老瓜，
0: 嗯，
1: 你说啊，
0: 嗯，
1: 朵拉，他是不是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会想起我？
0: 哼，嗯，
1: 这个孩子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物质了？
0: 这点像你，
1: 我有那么物质？
0: 其实物质点不挺好的，未必是坏事。
2: 里边那个不物质，那图你弟啥呀？你觉得他过得好吗？
1: 我现在不想想他们俩
0: 啊，
1: 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跟朵拉能够缓和关系。
0: 这事简单，跟着我们一起陪周一去演出。
1: 可是我周一下午有例会呀。
0: 那你下午我还周一闺蜜午茶？
1: 那是因为每天下班的时间，郝亮亮得回家带孩子啊。图月周二到周四全天有课，朵拉周五到周日回咱们这儿。那我没时间呀，所以我们只能把周一中午让他们来我的公司附近的咖啡厅找我喝下午茶。关键是如果说这个联欢会要是在周一的中午我没问题呀，但是这不是临时把周一的例会改成下午两点半了吗？哎呀，我真走不了。
0: 哎呀，思宁啊，全世界不是你一个人最忙，好多公司的例会都是周一，好多父母都会请假陪自己的孩子。现在朵拉还小，她希望我们陪她参加联谊会。你说等她长大了，你想陪她去干嘛，她都不乐意，知道吗？

0: 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好吗？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0: 那我不都跟你道过歉了吗？你还打算一直不理我呀？
1: 我没做错事，你还骂我。
0: 是我不对。妈妈对不起啊，不生气了。你告诉妈妈，我怎么做你才能高兴？
1: 我想要一套漂亮的汉服。
0: 汉服？网上的那种吗？没问题，妈买给你。
1: 谢谢妈妈。
0: 那我现在能给你讲睡前故事了吧？
1: 讲吧。
0: 来，看到哪儿了？
1: 我看到
0: 小丽和阿奇正在展开满是灰尘的热气球。哦，天哪，这也太……阿奇边干活边打喷嚏。

0: 人力资源部的宋总，怎么没来啊？身体不舒服吗？
1: 吴总，那个宋总他请假了。
2: 事假病假？事假，多大的事儿啊？公司例会也不参加。
1: 宋总的孩子有演出，他请假去学校陪孩子演出去了。
2: 哎呀，真是好妈妈啊！看来啊，在宋总的眼里，孩子的演出比公司例会重要。
3: 吴总，请问还开会吗？开呀，当然开会了。那就赶紧开啊，这都耽误那么长时间了。
2: 行，开会啊。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公司最近员工纪律涣散、不遵守公司各项规定的事情。
4: 您是谁的家长？啊，以前好像没见过。我是，哦，你不会是新来的老师吧？
5: 不是不是，我是朵拉妈妈吧？
4: 啊，对，我是朵拉妈妈。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听奶奶说您平时很忙的。
4: 是，我今天请假了。朵拉跟她爸爸去换衣服了。
5: 哦，那您稍等一下。
4: 好的。
5: 刚是朵拉妈妈吗？ 以前都是朵拉爸爸和奶奶外接，从来没有见过朵拉妈妈。
4: 对呀，哎，她在咱们家条群里吗？以前有，后来好像被你处了。
5: 妈妈，
6: 哇，好漂亮呀，宝贝。
2: 怎么了？啊？
6: 看来以后我得多了。
2: 啊，
6: 衣服里都得为朵拉妈妈。<笑>
1: 会就到这儿，散会。
6: 丽莎，等一下，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你干嘛一定要说宋总请的是事假，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
1: 陈总，宋总确实请的是事假，万一吴总去调假条怎么办？
6: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
1: 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6: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
1: 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万多万个班了，体面呀，我就想得到一整个来省委辅导费，一个应该300还是400，最起码我一家做法。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的班子把我跟着刘水溪，刘水溪我做得不一样，我为不了刘水溪，我打不到刘水溪，我死要是那我不怕刘水溪，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现在这个丢的东西不是丢的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村子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5: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6: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7: 就在这个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啊，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0: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7: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在这里住。
0: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7: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8: 谢谢爷爷。
7: 快。
8: 怎么害羞啊？
7: 宝宝。
8: 爷爷害羞。
0: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7: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那一辈子了。
0: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OK， 今天在那边巡查，好，你钓鱼的，出发。
1: 好。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炉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证件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炉子，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2: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龙。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龙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巡护的重点。
0: 记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和这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明文阵。

0: 都是我们看得很心痛。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1: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选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选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选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0: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村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1: 湖区哪里易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找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1: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五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有我中啊？
3: 小罐子，
4: 小罐子哦。
1: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5: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营运者，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1: 连雷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雷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6: 第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到时候我们又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1: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0: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个主要的方面。这里有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1: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围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0: 每年还是交成40万左右吧，搞技术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1: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2: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1: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3: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给渔民来的，这个事他们可能会做，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1: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0: 跟我们在鄱阳湖区别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赚多也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1: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3: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1: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4: 当年老板有好，我不有用工人晓得不？
5: 那个工人是很威武。
4: 都挖掉都是了。
5: 柳子今年可以，我去来玩我的人。
1: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3: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
6: 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利益，感觉我们生产，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1: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0: 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1: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2: 截止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1: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7: 来，这是个打桨。
8: 哦，这是个打桨的，
7: 这是个打的。
1: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

0: 其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五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2: 把酒问月是音乐人赵照根据唐代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创作的一首歌曲，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诠释古典诗词。赵照与演员李沁的携手演绎，展现了李白诗作中对月抒怀的情感。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如月光流淌，搭配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让梁祝的经典旋律在中秋夜有了新的注解。蝴蝶飞过月光下的花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时空的重逢，中西合璧的演绎，把生死相随的爱唱成中秋最动人的永恒。

歌曲光亮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京剧元素相融合，以苏轼的代表作《定风波》作为灵感来源，传达出人生在面对风雨时的豁达态度。周深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起伏跌宕的旋律中展现了生命面对逆境时的无畏精神，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生机。

0: 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大家好，我是潘凯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3: 大家好，我是盛宇豪。
4: 大家好，我是黄雨婷。
0: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希望把团圆的美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3: 送给每一个在中秋之夜思念着家的人。
4: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给我力量的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更是背后来自祖国和同胞的支持与鼓励。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拼搏的动力，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
5: 无论距离有多远，家的温暖与思念都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视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米可买提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幽默风趣的话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们合体演唱的歌曲《New Boy》带着央视 BOYS 的活力与幽默，唱出新时代人们的

0: 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
1: 张英喜、吴克群、曾比特三人的合唱，把中秋的万家灯火唱成诗。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这便是中秋最美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被批操弄民调。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胜选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准备？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

0: 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6: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

0: 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 67% 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 5.6 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 7.6 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青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0: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

0: 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

0: 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名义。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他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是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

0: 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1: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如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0: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
1: 王书记讲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2: 这个叫功在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 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现在呢，我从吃住行三个方面来讲一讲。吃呢，中饭和晚饭两顿。
3: 在村委会解决，由罗主任、秦立墨与负责，不能保证每顿都有鱼和肉，起码要保证干净安全。嗯，
4: 好。
3: 嗯，那早饭呢？
4: 在哪家住就在哪家解决。<笑>
3: 那个支书啊，这个早饭啊，要是分到像南双令的家里面都干干净净的，那是可以没问题的。如果像分到那个像陈嘉文、陈家宝他们的家里面。
1: 我怕这些成人的孩子啊，见不下这个饭菜的不？哎，现在那两兄弟的家还可以，比以前干净多了。所以呀，要告诉每一户多准备一些红薯，米面不够，红薯来凑。啊，那个不能让大学生一睁开眼就饿着肚子。那么住呢，罗主任已经挨家挨户做了落实。他们坐火车来，我们要去百色去接站。 我计算了一下，平均3个人一台车，现在还差一台。长龙，嗯，你怎么样？身体得不得哦？能不能去？
5: 去百色街吗？
1: 对哦。
5: 没有问题哦。
1: 好了，那就全部搞定。后天上午7点由黄书记带队从村委会出发。
0: 同志们，你们尝尝我们村的这个茶，这是我们村最好的茶叶哦。但是呢，产量。

0: 比较少，那现在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接待安排的具体情况啊。首先是杜媛媛啊，大家好，杜媛媛啊是学员支部书记，我们已经认识了。还有晴晴啊，大家好，你好啊。你们两位呢就住在这个茶叶的主人家，这家女主人叫蓝双印。 她老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你们两位等一下留一下，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好，下面是左宗芳、沙无双、吴香，你们三位呢就住在韦一平明的家里，他是因病和缺少项目的原因致贫的。下面是赵少冲老师，还有王永元。
1: 郑周帅，你们三位呢，住在功夫杨家。大家好，我叫常平。
2: 你们两位呢，住在黄源福家啊。他们家呢，三代，六口人。
3: 领导们好，我叫洪丽，袁凯。
0: 你们两位呢，住在韦平熙家里啊。他们家呢，也是三世同堂。晚饭以后呢，我们就安排一下，分批带大家到各家去住下。
2: 好，
0: 大家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不方便，随时跟我们讲。
4: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来接去。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妈，你为什么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你干嘛？你慢一点。什么陌生人？
0: 北京来的。
1: 他们是黄树玉的校友，接触一下，开开眼界有什么不好的？
0: 黄文修校友关我有什么事情？你最好离我远点。
1: 你这孩子。
2: 班学的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我越来越喜欢唱歌了。
2: 越来越喜欢唱歌了？那等一下我们给大学生们一起唱一首好不好啊？
5: 文秀姐，什么情况啊？这么热闹？
2: 村里来了一批大学生，我们在联欢，哎，要不要一起啊？
5: 好啊，
2: 好不好？
5: 好啊，走
2: 啊，
5: 走，去吧去吧，走走走，
2: 来。他们男生在这里踢球，然后我们女生到他们唱歌啊。
5: 好开心啊，他们。
2: 我们这里还有一台电子琴啊，是班超留下的，我去拿来。
5: 啊，我们去，我去吧，我去吧。啊，我拿，我真的我就
2: 走吧。啊，
5: 你俩去啊。
2: 哦，
5: 好好。
2: 你们小子在哪里啊？
6: 不知道。
2: 哎，好热闹啊！
7: 一人开一个的。
8: 飞鸟吻过他，唱过那些痛和他，那些。
9: 黄书记，可以直接给他们买饮料啊，为什么还要亲自做奶茶呢？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让他们尝尝奶茶是什么味道。
2: 休息一下，来喝奶茶。
10: 好，来文秀，来请大家喝奶茶的吗？放这里，
2: 来来来，
11: 来给他们，
10: 快快快快！
2: 想怎么样？听你叫啊！来来来，要不要珍珠啊？要啊！

0: 来，拿着，这是我们先做的哦，很香的。那个，拿那个香布。
1: 都是黄书记的同学来调研的。是，黄书记就是有吸引力，不光是我们村，连他念书的学校都找他嘞，是不是？

是啊，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嘿，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上北京念大学，真敢想。

我被足球击中了，它撞开我心中那扇森严的门，痛并快乐着。我被歌声唤醒了，它描绘出我一直说不清的梦想，清晰又真实。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梦想并不遥远。我可以奔跑，我可以歌唱，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小孩，我可以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哎，来客人了，来客人了，来来来，快叫人。
1: 姐姐好，
2: 你好啊。
1: 啊，银凤，这两个姐姐呢是从北京过来的，她们这段时间啊就住在我们家，你要像小主人一样照顾好姐姐哈。
2: 嗯，
1: 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姐姐。嗯，你先吃饭吧。
2: 啊啊，
1: 来，你们房间在这里。
3: 这里的被褥都是我先洗的，啊，条件有点简陋，委屈你们了。哪儿有，古色古香的，比国外汽车旅店好。
1: 嗯，我也觉得。
3: 有吗？哦，对了，兰姐，金凤的情况，黄书记跟我说了。你放心，肯定完成任务。
1: 嗯，真的，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0: 我和我姐姐就住在这间屋。姐，杜老师和秦老师来看你了。
1: 我叫杜圆圆，我叫秦秦。你把门打开，我们聊聊天呗。
2: 是啊，我们认识一下嘛。
0: 我姐最近心情不太好，你们别理她。
3: 那我出去。

0: 英语啊？
1: 我姐别的科目都挺好的，就英语不行。
2: 那你呢？
3: 她比我好多了，每次都考满分。
2: 哦，你考多少分啊？
3: 90多吧，满分150。
2: 那是可以再努力一下。要不然这样，我们进屋去，我帮你练练英语，这样也不打扰你们。
3: 好，
2: 茶我拿走了。
3: 好吧，
2: 走。

0: 我觉得啊，是因为现代的女性是可以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拥有青春、理想、事业，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呢？
1: 那理想和事业也不都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只要能够实现你想过的生活，谁管你用什么办法呢？
0: 那什么是好生活？你认为的好生活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生活是要用你的青春和时间去换的。你的青春和时间没有了怎么办？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这样你努力奋斗来的财富，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呀。你的人生才是自由自主的。反过来说，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养你，他可以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那你的人生又和宠物有什么区别？你不觉得那样的人生太可悲了吗？
1: 你也是北师大读哲学系的吧？
0: 是，思想教育专业。
1: 难怪。
0: 什么意思呀？
1: 你跟那黄书记语气一样呢。

0: 大家聚餐，吃饭了。哎，来了，来了！快走！怎么样？吃过了吗？
1: 没学会。没事儿，明天姐姐跟他们教你们。嗯，走吧，那咱们洗手吃饭。走。哇！哎，来了，吃饭。哎，你们就坐这。哎，吃饭，吃饭，吃饭。哎呀，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哎呀，这个红薯啊，被霜打过的啊，有点硬，你吃不惯。
2: 来来来来来，你们吃这个，
3: 来来来，你们吃这。
4: 哎，魏叔，啊，
2: 你这还怎么单独给我们做饭呢？
5: 对呀，
6: 这个农村呐，条件差了一点，啊，大家就将就一下，好吧？来来吃吃，
2: 这可不行，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必须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绝对不搞特殊。
5: 对，
6: 那怎么行了？
7: 盟主任，嗯。
5: 听黄书记说，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8: 什么带头人？

0: 我嘞就是种枇杷比较早，懂一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呢就非要喊我做这个种枇杷的带头人。
1: 哦，对，我们昨晚还在房东家聊天聊到您了呢，孟主任。
2: 我们那韦大叔啊，
1: 他也想种枇杷，他得想自己一个人干，您看可以吗？
0: 得，怎么不得？自己的地自己做主啊。
3: 可是我听这韦大叔说，说这个枇杷如果不是找您种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是吧？
0: 哎呀，这个怎么讲嘞？我们这个地方种枇杷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多的要死。一到这个旺季，市场上全都是枇杷。
3: 那我听说您这枇杷倒是都能卖出去啊。
0: 我就是认识几个朋友干这个的，你们懂的。
4: 那你也帮他卖卖不行吗？
0: 得，找我就得。
3: 我听韦大叔说，要找你卖的话，得提两成，是吗？
0: 是的，提成是要提成的，可是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还要给别人分呢。
3: 你分给谁呢？
0: 中间人哦，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家家都要生活，是不是，小伙子们？
1: 那提的也太多了，5%我觉得还能接受，20%，那种植户那不亏大了吗？
3: 对啊，
0: 嫌亏的话，自己卖不？
3: 不是，这市场都叫你给垄断了，他卖给谁去啊？蒙主任，你是致富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0: 我欺负哪个？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哎哎。
4: 蒙主任，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不懂，才来跟您了解嘛。
3: 对，对。

0: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镇长于芒果同志，这位呢是专管我们扶贫干部的分队长范春丽同志，大家欢迎。我们于镇长啊，在我们镇是专门负责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因为他现在马上要生宝宝了，所以党委决定。 不再让他到下面去，他现在可以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坐镇指挥哦。又触我阳下，你们这个师姐呀，
1: 是我们镇出了名的捣蛋鬼，工作干得不错，鬼点子也多，就是嘴巴没有把门的，你们不要跟他学啊。
0: 我的这两位领导啊，可以讲是他们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对我们镇的这个脱贫工作是了如指掌。
2: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问。两位看是不是介绍一下我们镇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情况啊？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新化镇的概况，然后由范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镇脱贫攻坚战役第一线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事迹。
3: 于镇长。
2: 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2: 布柳渡架村的人设置了路障，拦截了旅游团，强迫用餐，打起来了。
4: 伤人了吗？
3: 刚接到旅游团报警，具体情况不清楚。
2: 派出所出警了吗？
3: 所长带队去县里开会去了，家里就四个人。
2: 四个人就不出警了？
3: 车去县里了，所以想跟镇政府借辆车。
2: 没车坐我车，你赶紧回去通知他们，留一个人看家，剩下的跟我去现场。
3: 是。
2: 老冯，你通知镇医院应急小组，马上去现场。
3: 好。
0: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这边有事儿要紧急处理一下，由范队长继续给大家介绍。
5: 于镇长，
0: 镇长，你不能走，书记不在家，这个事我不去谁去？那文秀，对不起，我跟镇长过去，你先给同学们讲解一下，也可以先带同学们去春福那参观一下。
6: 黄书记，我也想跟于镇长一起去。
0: 这样，同学们，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事我们肯定不能参与，但是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帮我看着，一定要保证不要有人伤害到于镇长，得没？
6: 好。那我们走。你快点，开快点。

0: 不行，这路不好，不能再快了。
1: 叫你快你就快，赶快！
2: 你们这儿就是抢匪路霸，强买强卖，我要告你们！
3: 你告，你挨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我告诉你们，要不然今天到我店里吃饭，要不然每个人20块钱过路费，不给就别想走。
4: 有你这样开黑夜店的吗？
5: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不讲道理呀？
3: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啊，我们这是热情。你说你们中午到我们这里来，能让你们饿肚子走吗？对不对？这样，大伙都来我店里吃饭，一律8折，8折。
6: 来，跟他飞吧，
7: 跟他走，
3: 走，走，走，别走，别走！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这个是正宗海南的黄花梨，碰坏了你们赔不起。来，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录像，咱们留个证据，是不是？
2: 拿手机把它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8: 录像，录像，
3: 录像，来，抢！哎，
0: 都给我住手！
9: 抢！抢！抢！抢！抢！
0: 黄大汉，你又带头闹事是不是？
3: 不是，于镇长，是他们太不讲理了。你说来我这里也不进去吃饭，也不给过路费，这不管管哪了得？
0: 我看先管管你。
10: 对不起大家，我是新化镇镇长，我叫于芒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抱歉。这是我们平日里对村民教育不足造成的后果，损害了我们镇和景区的形象，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对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再次表示抱歉。黄大汉，
0: 你赶紧把路障给我挪开，让旅游车过去。
3: 不得，于镇长，我们下个月就要交房租，再不赚的钱都要赔死完。
0: 你用这种方法挣钱，我告诉你，你这是犯法，赶紧挪开，不然我叫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了，我倒是看你喊不喊赔。
3: 得，挪挪挪，
9: 来，罢了。
2: 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
3: 走，横过来。
10: 没事吧？
0: 没事。对不起大家啊，大家请上车吧。祝大家旅游愉快，下次来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2: 游客们都上车吧啊，上车上车上车，
11: 老板上车
2: 上车了。于镇长，我是小吕，这是我的名片。
10: 小吕同志，抱歉啊。
2: 理解，大家都想多赚点钱嘛，都理解。不过于镇长，其实我们旅行社有很多就餐点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儿作为就餐点啊。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嘛，我们可以详谈。
10: 黄大汉，你过来，这是小吕同志的名片，你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建立点具体业务。
2: 于镇长，这还有。
10: 好，那你们就相互联系。黄大汉，联系以后有什么结果记得要向我汇报。
3: 谢谢于镇长。
2: 好，于镇再见。
10: 嗯，快上车吧。
2: 好嘞，
12: 来，同学们，我们都过来，让车走靠边。师傅可以走啊。
10: 黄大汉，哎，你赶紧把路障给我彻底拆除了。小陆，你过来一下。
4: 来，
10: 你们三个负责监督他，等把路障彻底拆除了，给镇里打电话，我派车来接你们。
4: 是。
10: 你说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出我洋相是不是？
5: 怎么不知好歹呀？我跟同学们是来给你当保镖的，对不对？
13: 对。
10: 越说越不像话，要什么保镖？让你同学赶紧上车。
5: 得，来，同学们，我们上车去。
14: 嗯，好，坐好。
5: 没事了，先上车。
15: 嗯，
10: 快上车。
15: 好，
10: 春丽。
16: 哎，
10: 卫生院的人来了没有？
16: 到了，在那边。
10: 你叫个妇科大夫上我车，赶紧的，你开。
16: 快点，慢点。
14: 这是我们的商业还有墙，来，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桑园，一共350，是我们村的一个主要的种植产业。我们镇呢，在种植这块，主要是突出三片叶子，

过去，过去咬桌子啊！哎哎哎哎哎，你做什么啦？打鸡骂狗嘞？不要咬桌子啊！见也见了，投资没投得上，也不一定是坏事。那古阿爷说了，这个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有把握的。 喂，那个起来啊，我这个没得货了，到里头去拿个货给我，打不着了。

0: 慢点走啊，慢点，看着脚底下。这片茶山有350亩，是我们村最重要的种植产业。当心脚下啊，都慢点。
1: 你们慢点啊。
2: 来，我给大家拍张照啊。
0: 好，来，
2: 大家往前来一点，我们一起拍张照。来，来，后面后面，往前站一点，
0: 小心点啊。
1: 喂，陈队长，我们现在在立明这里的茶园参观呢。啊，于镇长生了，在车上生的。我的天哪，他简直就是个女英雄。现在人怎么样呢？母子平安，
3: 太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是个胖小子对吧？分队长，你帮我恭喜于镇长了。
4: 你笑嘞，
5: 别动，你看这娃仔多漂亮。墨雨啊，你给起个名字吧，你不是诗人吗？我看你有没有七步之才。
3: 起名，哎，脱贫攻坚一线生的，要不然就叫小脱鲁托。
6: 我这好好的孩子脱什么脱呀？
5: 你爱

0: 的。不过一个女人有必要那么拼命吗？
1: 金凤，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诗。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这是未选择的路里面的一段。
2: 或许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1: 从此
2: 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1: 金凤，宠物的命运是由主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只有自己选的路，无论多么艰难，前行中总会获得幸福和快乐。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0: I took the one less
1: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3: 妈，你给起一个吧。
4: 要我说，就叫鲁迅，这不是你在西藏路上生的吗？说不定将来我的孙子还是个班夫星汉呢。
5: 好名字，阿姨真有文化了，你认账。
4: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开小卖部的。这位是
3: 妈，她就是黄文秀。
4: 呀，就是你常夸的那个，挺漂亮的。
5: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去过百尼？
4: 没有，我那女婿啊，每年都去收枇杷，下次去的时候照顾点哦。
5: 得啊，来，姐夫，这个你收着，是我给宝宝还有于镇长买的一点东西。
6: 这不合适吧？
4: 哎呀，我这点心意，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
6: 谢谢啊。
5: 别跟我这么客气。
4: 哎呀，我看看宝宝，我能抱抱吗？
7: 身上凉，离远点
4: 儿。哦，不好意思啊。
7: 哎，奶奶抱啊，奶奶抱，
5: 可爱哦。阿姨，你刚才讲的妹夫是韩冰吗？
4: 你可别叫他妹夫了，他比你大。
5: 哪里，我今年都30了。
4: 那是，他大你一岁，是叫韩冰，东北人。他呀，在本地正收枇杷呢，下次去的时候啊，你可要照顾点哦，帮压压价。
5: 好。哎，你怎么样啊，
4: 徐镇长？你知不知道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们了？
8: 我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明天不能给你南方大学生讲课了。
5: 来，坐，把椅子拉过来，坐
6: 坐下。
4: 不用讲别的课啦。你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已经是非常好了。今天下午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每个人的触动都很大。
8: 我做这点是应该的，你就别给我到处宣扬了。对了，人家从北京来，可一定得安排好。明天怎么安排？要不让春丽去一趟，让她跟大家讲讲，她了解得更全面。春丽，
9: 啊，没问题。
4: 那太好了。我们明天嘞是要去白色起义纪念馆，还有另外的几个红色文化的景点。
10: 然后杨叶波也早就联系好了，还跟县政府订了一辆大巴车，有30多个座位。
4: 我就想着把村里还在上高中的，还有2个上大学放假回来的也一起带上。
8: 能坐得下吗？
4: 可以，只有9个。现在正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让他们跟大学生一起生活交流，应该对他们开阔眼界有好处。
8: 你这个安排特别好，虽然我们是革命老区，但很多孩子可能都没去过红色文化景点。
4: 还真的是，我让墨鱼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村里只有一个考上了大学的去过。

0: 我们是贫困山区，等以后经济好了，要补好这一课。嗯，对了，县里的景点也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乐业还是很美的。
1: 于镇长，你就放心啦，我都安排好啦，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坐月子。
0: 哎呀，提起这个坐月子，我就头疼，外面一堆事儿。对了，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啦，分队长，
2: 哎，
1: 那明天你带队哦，我们就一路走，你一路讲。
3: 同学们，别光听我一个人讲了，你们可是北师大哲学系的。能不能和我们也分享一下你们这几天的收获和感受？哎，那位同学，你说。
4: 谢谢分队长，文秀学姐，阿拉桑海宁，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尽管也想向着文秀学姐的方向前进，也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但其实在来之前呢，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因为我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在我的印象中呢，贫穷的村民应该是刁钻的、懒惰的、爱占便宜的、蛮不讲理的，
5: 甚至有一些无赖的人啊。
4: 但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呢，
6: 我发现这里大多数村民都很宽厚、
4: 很友善，而且很自律。所以我想向二位请教一下，是你们来了改变了这里，还是这里的生活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谢谢。
3: 这个问题呀、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
7: 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

0: 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
1: 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再投50000块就得了。
2: 不投。
3: 马叔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
2: 我昌隆帮你总体吧，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
4: 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
1: 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5集。

0: 这个问题呀、啊，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本人啊是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所以我对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是深恶痛绝的。我大二的时候啊还专门查过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就讲说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子啊秀色可餐，就想上前去调戏人家，他就许诺人家说，哎，你跟我回京城去，我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没想到嘞，这个女子啊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泼辣的，她一边大喊大叫，然后一边还伸手去打乾隆。那众目睽睽之下，乾隆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只有跑了。他回到行宫以后呢，他就起了这个要杀那个女子的心，但是又怕他的名声受到损害，于是他就自嘲地讲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但是这句话后来就被世人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了。
1: 第一次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0: 讲真的，我心里是比较气愤的，明明是你乾隆不对啊，你调戏人家在先，你还倒打一耙讲人家女子不对，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当然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我想啊，就即使这是真的，那个把乾隆这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的话改成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人，比乾隆就更可恶。为什么呢？乾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境里毕竟还有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在作怪啊。但是改这句话的人呢，他完全就是冷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用一句话就践踏了所有人的自尊。我们这些个第一书记刚来的时候，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村民的自私，他们的刁钻。等过一段时间呢，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辛苦，是他们的无奈。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他们藏在心里的那份纯真、善良跟自尊。左宗方、沙无双还有吴襄他们三个是住在韦平宁家里，他们家呢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他们做了第一顿早饭，但自己家人却在偷偷的吃洪水。而韦家夫妇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偷偷的咽口水，也要把它拿出来。

0: 我们这些只是偶尔来寄宿的学生吃。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快递点，是一对残疾夫妇，他们在负责管理。这是他们的照片，有印象吗？他们两个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结合到一起的唯一条件，就是两个人约定好，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在这个快递点建立之前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结婚证，就靠种别人家的几亩山地在勉强维持生活。孩子出生了，上不了户口，老公腿摔断了，没有钱看医生，就自己拿几个小树枝这么绑一绑，就这么挺着。哪怕日子过得这么难，他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求助过，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刚才
1: 陈平学弟问是不是我们改变了这里，我讲是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脱贫，因为再怎么难，脱贫也是大的趋势。
0: 我们要想的是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如何能保证大家的日子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裕，怎么能保证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有变化，如何能把村民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自尊给激发出来，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跟目标。
2: 这个呢，是我们广西的五色糯米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和谐、幸福美满。像我们这个三月三歌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日，就会做这个五色糯米饭。必须呢是放在餐桌的中央，寓意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0: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一起合个影哦。
1: 好
2: 的。
0: 来，前面妹妹可以蹲下哦。
3: 好，
0: 来，三二一，好。
4: 妈，我回来了。
5: 啊，回来了。得自己盛，我在村里吃过了，跟大学生一起吃的。
4: 是吗？
5: 妈，那个明天我们还要去别的村访问第一书记，我也去。
4: 文秀书记知道吗？
5: 他建议我去的。啊，
4: 那好啊，好事儿。
5: 行，那我回去了。哎。
6: 最近好多了呢。
7: 还是两个大学生厉害哦，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4: 人家那叫说的是外语，你懂吗？
7: 是不懂咯，所以才厉害。
8: 我跟你说，这黄文秀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啊，他在大学生心中可是树立威信。
9: 你说这文秀比你我俩都小，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8: 他说那话我赞同，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同时也给他们巨大挑战。想想那个时候，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比我们小很多的时候就为国为民担当重任，
9: 我们还在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翘尾巴。今天我妹夫来说黄文秀在找马主任的黑材料，所以很多琵琶商都躲着他。
8: 你也是，你跟你妹夫搞得那么僵，连收琵琶你都不知道。
9: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外面做买卖赔了，回来想让我安排到镇里工作，我没答应。再说他们要负责多种经营，我也没那权利啊，就这么就跟我翻脸了。老太太偏向女儿，拿钱给他们做生意，我怕有矛盾，问都不问。这两年好像干得还不错，每次回来给老太太买这买那的，还净挑我不在的时候去。
8: 那他在的时候你没问问那马主任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9: 问了，躲躲闪闪的，好像有猫腻，细问就不说了。老太太在那儿听明白了，赶紧让他们走了。
8: 这快到栽琵琶的季节了，琵琶推广办公室催得很紧，文秀想扩大面积，可是谁愿意跟蒙昌龙合作呀？文秀感觉到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所以想亲自查一查。
9: 你告诉他先别急，那百尼现在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就算不再增加琵琶面积，提前一年彻底脱贫也是板上钉钉的，干嘛非去捅那个马蜂窝呀？那马主任在人大之前当过镇里的一把手，现在又负责督查，当心给他小鞋穿。
10: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百尼村党支部跟北师大哲学系党员支部共建会议。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党员同志，我们来重温一下入党誓词。好，起立。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拥护党的纲领。
11: 拥护党的纲领。
10: 遵守党的章程。
11: 遵守党的章程。
10: 履行党员义务。
12: 爸，我听黄书记和支书都说了半天了，都是为我们好。
13: 我听到也是为我们好啊，但是投资该主权了，不行。
12: 胡叔啊，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陈丽玲家的猪卖了，他已经成功脱贫，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鼓舞。现在除了5户贫困户，还有十几户都要求要养猪。
13: 对啊，
12: 所以呢，这个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我们计算了一下，现在呢，就连建设猪场、加设备、加猪苗，大概一共需要投资30万。那5户贫困户，他们可以贷款25万，所以您老只需要再投

0: 就得了，不透。原来江浩的投资我的5%，我都在那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倒好，都没剩1%了，不透，我更不透。是这样的啊，吴叔，因为这次来投资大，规模大，参加的养殖户也多，利润上来。 肉联厂提3%，我们村里提5%，如果投资方还要提走5%，确实是高了一点。我们也反复的研究过，最后觉得3%是比较合理的。
1: 吴叔，你不要小看5%哦，现在规模扩大了。
2: 3%得的钱也比银行存利息要高得很多哦。是，
0: 你再考虑考虑哦。不需要考虑了，怎么的3%？不套。
2: 这个老头很顽固啊。
0: 支书，要不我们再去趟农信社，看看能不能把贷款的额度增加一些。
3: 文件规定，农信社个人扶贫贷款最高的额度只有5万块。再想办法商量商量吧。我们想建一个养猪场，需要30万。
0: 30万？是。张主任啊，我们百尼呢，在这个养殖业上呢，因为有示范户。 有这个带头作用，所以大家的资金心都相当的高，就是这个资金上，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4: 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贫困户呢，最高就能获得5万元的贷款。那如果想提高这个额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抵押房产证、林权证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贷款额度。
3: 但是我们村很多农户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产证和林权证啊，那怎么办呢？没有这些证的话呢，那这样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个一来呢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二来呢可以让他们抱团发展，让农户入股加入生产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0: 你看怎么样？要是能够通过成立合作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太好了。张主任，谢谢。
5: 那这样吧，我跟信贷园去实地看一下，然后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一起加大一下成立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好不好？
0: 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赶紧组织农户把材料准备起来。
5: 感谢对我们百尼村的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
0: 来，支书。
6: 我们有了这笔资金，猪场很快就可以建起来哦。
7: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符合政策的，一定全力支持。
6: 太感谢了，真的感谢。
7: 谢谢，谢谢啊。
6: 来，放这里吧。哎，慢点。
8: 对。
6: 哎。 我水里没有香了，快，放走。好，放走。
9: 养猪就养猪，像长毛老婆娘子，在下面打一个猪圈，养得那么15头就得了呗。
10: 人家那都是自动化的，什么喂食、清理都很方便的，自家养。

0: 分都不好清理啦。苦累就不说了啊，就房前屋后那么点地方，臭烘烘的往哪里堆啊？
1: 现代化，
2: 现代化，他的猪就不拉屎的意思吗？
0: 人家的猪只是集中放的地方的，集中管理的。
2: 集中管理，哦，集中起来了，那个猪房就不臭了是吗？那些都是肥料，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啊，那要怕农家肥的喽。
0: 不要叫了。人家那肥料还集中卖给种植户呢，还给钱呢。
2: 那你到地里头也是钱呢，搞得不好还多带点人家老玉米回来呢。
0: 你没有听清村里宣传吗？保护环境，那屋前屋后都不让堆垃圾，更别说猪粪了。亲一回你往地里挑一回啊。
2: 那是政治，你可找上黄书记，喊他找一个跟我们对得的地方。
0: 那还有饲料、防疫、保险呢？

0: 要不我们也跟那些贫困户一样打六万入股了。
1: 这六万倒是可以，不知道人家算不算我们的，那些都是捐给那些贫困户的。咦，这个黄书记可以哦，人家贷款都贷不到五万，他一下子给人家贷回六万回来。我看啊，这个黄书记啊，在信用社那边还是有点办法的哦。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听我二嫂，不要听我二嫂的，你偏要听。我要跟家二嫂加起来的都不黄书记了。哎呀，
1: 我们是在摇摇鱼鱼嘛，等我准备想清楚了。这个黄书记，想不到他动作这么快。
0: 爸，要不这样了，你就跟黄书记说一下了，看看能不能也让我们入一股啊。黄书记他这个人对老人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不定会给你个这个面子了。
1: 人家都来家里头劝我好几回了，我都没松这个口，现在你又喊我去求人家，我这个老脸往哪开放咯。哎，
0: 爸，你都当是为你孙子去求人咯，得不得啊？你看啊，你现在年纪也大咯，我又是一个村妇，孩子又那么小，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你看现在全村都是什么规矩，都是什么局势，不仅仅是家家脱贫，是家家奔发财致富了。要照再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这日子怎么过啊？
1: 陈子，我可找那个龙丹山，他跟昌龙那点事啊，我是咋知道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哎，爸，你不能拿这件事情去威胁龙支书哦，他也是个好人啊。爸，
2: 放着，给我装一点。
1: 那个张三啊，
3: 啊，
1: 张家电池，
3: 现在
1: 啊，
3: 到那边去说。
1: 好嘞，好嘞，来。张三啊，
4: 啊，
1: 你看看这个事，你也帮我讲几句好话呗。
4: 这个是之前给你讲过，你自己不愿意参加吗？

0: 现在资金已经很充足了，你突然插进去的话，很多具体的事情不好办呢。
1: 你就是直说，不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喽？哎。

0: 琵琶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我看啊，这个村子里头除了我，恐怕其他人都没晓得吧。
1: 这个事情昌龙告诉你的？
0: 他倒没有讲什么。哎，他老婆不可能跟我讲假话吧？
1: 他爱讲就讲了，他要不讲的话我自己也会讲的。这个事呢，我帮不了你，我把黄书记叫过来，你自己问他了。黄书记，图书在那边。
2: 吴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0: 哎呦，黄书记啊，是这样子的，那我投资该注册的事啊，我现在想通了。
2: 你想通了，但是有点晚了。吴叔，您看这个投资我们都找到了。
0: 那你把那些大的款退回去，投资都算我的，你看着这行不行啊？
2: 恐怕不得哦。这笔投资呢，是农信社专门帮扶我们这个贫困户提供的无息贷款。之前想让您老投资嘛，虽然也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是要从这个利润里面抽成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恐怕不得啊。
0: 那是真子好吧，我也投入完，那跟他们的待遇是一样，你看真子行不行？
2: 我说啊，我们这个租舍跟投资它是计划好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所以你这笔钱啊，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看看其他的项目啊。对，现在是这个种枇杷的季节，您要不就把这个钱用来买枇杷苗嘛。现在村里也在动员大家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当然这个抽成的问题确实还要再商量商量啊。哎呦，
0: 跟昌龙种枇杷，我都没晓得大家肯不肯干哦。
2: 慢慢做工作嘛，要实在不得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别的项目啊，你看行吗？
0: 你讲好就好了，我也没得什么办法。没得什么事了，我走了。
2: 哎，五叔，刚才支书讲您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映啊？
0: 没得什么，他听错了。

0: 支书，来给我吧。
1: 啊，跟他谈过了。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不得，他还跟你讲过什么吗？
0: 没有，他要跟我讲什么呀？
1: 好，就是讲我们家和成龙家种枇杷的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给过成龙钱，事实上成龙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家要过钱，我们也没有在那块地上出过力气。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黄书记，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出来，心里也觉得痛快了。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0: 支书
1: 啊，

0: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处理好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0: 其实你们跟长龙哥是亲戚，感情也好，如果你不是支书，他帮你们家种种树，管理管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是支书嘛，这个事情在大家眼里就会显得不公平。让我看呀，支书，你要不就在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讲开了就好。
1: 会啊，他那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我记得都有账。但是呢，麻烦的就是我们家现在钱不够，都被我老婆拿去支援她娘家了。
0: 这个钱啊，还还是不还，到底还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商量。但是支书，你要是决定在组织生活会上讲这个事，你要提前跟长龙哥打个招呼啊，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马上又要到种枇杷的季节了，不要打击了他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村里没有打击他，他以前签的那个承包合同是算数的，是合理合法，村里是认的。还有啊，嫂子那边的工作你还是要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呀。酒厂的人过两天就来，这个酿酒合作社我们还是要争取把它成立起来。我前两天呢去找了嫂子一趟，她基本上是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要搞砸了。
1: 我明白。好，黄书记，那我去搬砖了。

0: 我们百尼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1: 教练，别踩啊！
2: 诸葛如客，诸葛如客，
3: 谢谢，谢谢。
4: 大家都别客气了哦，这是我们广西的午餐饭。哇！
5: 大家，我们呢很快就要离开百尼村了，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的赵老师想敬大家一杯酒。
6: 咱们各位百尼村的村干部，还有咱们的乡亲们，对，还有我们的房东，我们来这一段时间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是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北师大社会实践团的全体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到咱们百尼村短短的才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我们大家亲身所感受到的，这些是我们在校园里、书本上学不到的。而这样的一种经历，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上，乃至我们的研究当中，是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杯酒，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这里面呢还有我对咱们奋战在脱贫

0: 尖一线的诸位表达的深深的敬意。来，同学们，让我们向大家致敬，大家干了！
1: 来，
2: 谢谢大家，
3: 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
4: 来，同学们，
0: 来，小房东，来，文秀。同学们，抓紧时间和咱们的村干部好好交流交流感情。
5: 真久了，
4: 拜拜，您记得找我。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去，
1: 快来快来快来，
2: 赶紧去赶紧去，
3: 上来上来。

0: 伯姐，
1: 哎，回来了，
0: 他们都走了。
2: 哎，都走了，都依依不舍的，就连金凤都眼泪汪汪的哦。哎呦，真是没有想到，这才15天，这些大学生就和村里人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哦，真是让人佩服。
1: 哎，你不要搞，你不要搞，秦丽也让我赶回去了，你不要搞啦。
0: 是，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哎呀，对呀，罗姐，其实我一直还想问你啊，你们家卖烟，女经理她抽成的吗？
1: 哎，我们是想给呀，人家不要。哎，敏经理这个人呐，真的是个好人哦。
0: 是，他还是山里出来的，没有忘本，确实人不错。
1: 现在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当官手里有实权，现在钱又那么咬人。
0: 其实按合作社的这个分成比例，你们家确实是提成少了，姐夫给一点吧。
1: 他高兴呢。再说了，这个面积扩大了，他收入也没少啊。啊，明天要烤烟了，现在正在家里准备呢。
0: 烤烟啊？嗯，烤烟什么样子啊？好看吗？
1: 看看是挺好看的哦，但是真要干起来就很熬人了，成宿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

0: 不得了，
1: 这么辛苦的？
0: 这个挣的是辛苦钱。
1: 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呀。
0: 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哎呀，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烤就得。
1: 这样啊，那今年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
0: 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
1: 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啊。
0: 哎呀，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哦，他整个人都变了。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他想入党。
1: 真的？
0: 对呀，
1: 那这是好事啊。那楼姐，你要多帮帮他哦。
0: 我帮他，我帮他。
1: 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
0: 变了个人了。
2: 谁呀？
3: 啊，姐夫回来了。
2: 操农家的呀，怎么叫上姐夫了？打哪论的呀？
3: 汪兰姐比我大，就应该叫姐夫呗。
2: 也对啊。
3: 对，
2: 怎么有事儿啊？那进屋坐坐吧。
3: 好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3: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3: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0: 家里来客人了呀。
3: 啊，姐
0: 福爱啊，稀客啊，
3: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0: 什么提成啊？
3: 哎，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0: 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
1: 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3: 你想通了吗？
4: 100多万斤枇杷，
0: 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4: 你们家。

0: 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你还是签了吧。
1: 什么条件都不打的。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

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3: 发言人也表示，岛内这样的声音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船只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菲律宾碰瓷卖惨改变不了侵权挑衅本质。
2: 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行动深表关切。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蒋斌表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近日，新西兰网络安全机构称，中国对其构成所谓的网络安全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
4: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提问时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
5: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的23号，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1: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2: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2: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3: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4: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

0: 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的船只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于20号至24号访问沙特吉达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月1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土耳其已准备根据麦加共同防护协议向沙特提供援助。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护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媒体分析称，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此外，7月份以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再起，红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沙特面临更多安全压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

0: 可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2: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控

0: 空力量击落三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基辅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意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
3: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4: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

0: 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六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的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一些新的变化。
3: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1: 记者在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有关部门将重点保障交通、旅游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出游平安。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同时做好华西秋雨和秋台风监测预报，加强灾害高风险区域安全防控。
5: 专家表示，根据研判，今年秋雨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之后，恰逢

0: 中秋国庆游客集中出行，风险不容忽视，出行过程中应多加注意。
1: 到了现场呢，我们要做好三看，一看水，水质呢是否突然变红，水位呢突然骤涨，二看沟，那么沟呢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有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三看坡，那么看坡呢是否有新的裂缝，是否有碎石滚落。

0: 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及驻外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避开高风险地区，合理规划行程，提前了解目的地入出境要求，按规定进行申报，切勿携带违禁物品，在外留意当地气象预警，不要前往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外出时不要携带大额现金和贵重物品，全程妥善保管护照等重要证件，并提前留存复印件，如遭遇盗抢等意外，首先确保人身安全并及时报警，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为海外同胞提供协助。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假日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将明显走高。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和10月4号。
2: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3: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100万人次。这个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游客双向奔赴。
4: 我是生活在香港的，然后我一周来内地基本是天天都来的。深圳这边特别好玩，通关都很方便。
5: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1: 假期口岸客流密集，民警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要提前检查证件、签证签注有效期，看护好同行的老人和小孩，若发生突发情况，及时向现场移民管理警察求助。
0: 这几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
6: 据了解，这几天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日均客流量达300多人次，是平日客流量的3倍多。不少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旅游探亲，共度中秋佳节。
7: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玩个4天3夜。
8: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过中秋。
6: 根据船票预订情况，中秋当日客流量预计达600多人次。为此，航线新增2个航班，由原来的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压缩通关时长，每人平均30秒就可完成全部通关手续，有效提升两岸旅客通关效率。
0: 双节临近，厦门持续深挖闽台同源民俗文化，以中秋薄饼、桥坯技艺、闽南古早味为纽带，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9: 厦门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启动古浪归家记系列文旅活动，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和闽南中秋民俗为核心元素，创新打造桥坯加薄饼的限定玩法，让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体验。空中钢琴互动秀《何日君再来》以耳熟能详的闽台经典金曲串联全场，温柔旋律诉说游子乡愁、两岸思念，千年回响实景演绎再现宋元海丝商贸盛景，鼓声阵阵，古韵悠扬，带领观众穿越古今。 浓厚的闽南乡情与传统民俗也吸引了大批台胞前来体验。

0: 按寻根。
1: 我也是闽南人啊，我从台湾的高雄来，那我发现这边跟台湾应该是说台湾跟这边是很像的，台湾的文化是从这边移过去的，所以呢我到这边来非常习惯，好像回到自己老家一样。但是呢我更开心高兴的是呢，我开拓我的视野，我觉得我看到又更多了。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3: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4: 世界技能博览会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同期举办的三大活动之一，9月23号至26号面向公众开放。展会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5: 从传统非遗技艺到机器人等现代技术，如果说赛场是青年工匠的巅峰对决，博览会就是技能生态的全景呈现。比如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就设置了43个特色项目。
6: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现场呢，就设置了一省一技的展演活动。那在我身边呢，就把黑龙江的冰搬到了现场。
5: 一刀一铲切割雕琢，冰雕技艺将独有的冰雪美学带到了观众面前。而冰雪雕塑工就是今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新工种之一。
7: 现在我们有冰雪雕刻师的工种，但是冰的从采集、运输、保管、雕刻全流程需要几十道工序，所以我们依托这个工序，开发了23个专项的职业能力，涵盖了从采冰到建造的全过程。
5: 一套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高度还原真车驾驶操作体感，引得不少观众争相体验。实训装备的背后是技工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对标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培养思路。
8: 我们建设了52个一体化实训区，覆盖下料、焊接、加工到装配调试的全过程，40%的专业教师都是来自于企业的专业技术和工艺师。
6: 汽车喷漆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项目之一呢，在博览会的现场就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这项技能。
9: 我们近途和我们远途的话，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专业技术领域当中，也是需要这种比较精细化的技巧，才能让我们整个车漆喷涂的更加均匀，上色更加好。
5: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课堂面向10到18岁的青少年开放，提供6大主题、24项技能课程，让孩子1小时学会一门手艺。
10: 我觉得这些技能都很好玩，然后呢，我长大以后，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服装设计，我比较想要去做那个服装设计，我觉得它很酷。
5: 此外，作为成员国展区里面积最大的展馆，中国馆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脉络，既有拓印、古籍修复等传统文化技艺，也有运载火箭、深海探测船等大国重器，讲述技能驱动进步、匠心创造文明的中国技能故事。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快落地，一些 AI 企业呈现轻资产、算力投入高、订单增长快等特点。在广东，银行将资源调用、算力合同等数字经营信息纳入授信评价，为资源出海类企业打通了适配新业态特征的融资通道。
2: 走进广州，这家公司多部 AI 短剧正在同步制作。

0: 从剧本创作、人物设计到视频生成、后期制作，人工智能参与多个生产环节，消耗大量资源。通过综合评估，这家企业获得500万元贷款，新招聘员工超过30人，开始承接更多订单。相关融资服务也在向跨境业务延伸。在汕头，一家向海外客户提供资源服务的数字科技企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缺少固定资产抵押，银行将其资源采购合同、与东盟客户签订的算力出海服务协议等纳入综合评估，向企业发放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并配套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等服务，破解新业态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作为中国两大成规模国际海缆登陆站之一，汕头国际出口带宽占全国52%以上，是资源出海天然的数字高速公路。此次将金融导入资源出海新业态，将助力打造资源出海 AI 算力服务出口产业集群，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发展壮大。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拉开帷幕，由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绿智融合数字地铁列车正式亮相，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具备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等类人能力。通过持续学习迭代，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从智能运行到绿色低碳，再到舒适出行，中国制造列车以一系列亮眼的数据，展现出未来城市轨道交通的全新面貌。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是一年的丰收季。中国多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借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与文旅融合，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以多元丰收图景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0: 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埠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蜜柚基地运用无人机转运、自动化清洗分拣生产线，大幅压缩采摘到分拣的作业时长。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使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2年。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2025年，梅州蜜柚种植面积位居广东省前列，全产业链产值89亿元。22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市莒县举办，现场设置优特农品丰收市集、智慧农机展、齐鲁粮仓主题展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山东省16地市特色农产品、智慧农机装备以及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成果。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特色品鉴等丰富形式，晒出齐鲁大地的丰收图景，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金秋时节，有着中国板栗之乡的河北唐山迁西县板栗全面进入采收期，当地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板栗产品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还远销韩国、缅甸等国家，持续开拓国际市场。依托板栗资源，当地打造特色主题农场，推出捡食栗子、特色美食品鉴等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小小板栗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诺丽果采摘岛礁美食评比大赛，渔获拍卖轮番上演，助岛人员与当地渔民欢聚一堂，共享丰收喜悦。在赵树、晋青等岛礁举办的渔获展销、趣味文体等活动，既展现渔耕劳作成果，也让当地民众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金秋时节，位于甘孜州海拔3000米的襄城县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古朴的白藏房、河谷与山林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原风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依托泸州市文旅对口援建，当地升级湿地公园，改造特色民宿，完善游览配套，把静态高原风光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随着中秋国庆临近， 襄城还将推出民俗展演。

0: 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高原秋季美景。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金秋时节，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盛夏的绿意渐渐褪去，秋色漫临，五彩林木沿着河道铺展，与澄澈河水相映。辽阔的湿地上，游客骑马穿行原野，羊群悠然觅食，彩林、碧水、白霜与晨雾交相辉映。
1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记者招待时表示，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游轮开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三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 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以军称，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 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 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拒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 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

0: 命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4号表示，不排除在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三方会谈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方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峰会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俄乌冲突必须结束，并呼吁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和战争能力。他说，乌克兰正在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外交努力，目标是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开始影响战场之前实现和平。此外，泽连斯基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这3国的提案达成一项黑海海上休战协议。他说，乌方正在等待俄方回应，如果俄罗斯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方也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及粮食安全。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2个：休战协议以及警告俄罗斯。一方面，泽连斯基发出恐吓警告，声称战争正在扩大，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制裁俄。

0: 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和联合武器生产都至关重要。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方面正在扩大自身防空能力，也在推动无人机安全合作项目，但想要结束战争，不仅需要外交能力，也需要实力。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2: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3: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4: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今天的16时46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中秋假期将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喝果汁。
1: 汇源集团全换新，
0: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30年来新高。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国债价格与国债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当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降；反之，当国债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上升。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夫妇赴机场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四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今年五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习主席此次访美，国际社会为何高度关注中美关系新动向？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领导人联大火力全开，台上炮轰，台下接触，美伊关系复杂微妙。美国实施针对

0: with Jared Kushner and Steve Witkoff indirectly, but nonetheless, the negotiations that took place yesterday, which says that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re still opening. Where there probably wasn't any dramatic progress, the fact that we're still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is a positive sign.
1: 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2: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one thing you will find in the region is that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is facing the threat of some Iranian proxy that has for years, not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for years, threatened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se countrie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ever. What they want is the capability to have their own enrichment facilities, and we know that repeatedly they have explored a weaponization program.
3: 美伊仍处在交战的状态，伊朗总统前往敌对国家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一罕见举动本身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朗想要以在现场的方式去破解被围堵、被孤立的处境，显示自己作为联合国成员的平等的地位，申诉合法权利，不愿意把话语权拱手让给美国。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把联合国大会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博弈平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道义支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佩泽西奇扬在联大明确的表示，伊朗准备对话和谈判，但不屈服于胁迫，既展示了不妥协的姿态，也向美国释放了通过外交渠道寻求破局的意愿，同时重申了达成协议的核心条件，实际上呢，是把下一步实现突破的压力传导给了美国。这和特朗普一边威胁消灭伊朗，一边释放谈判预期的表态形成了对台戏。这表明呢，在现阶段，美伊双方都有明确的谈判诉求，但又各自设定了谈判框架，都希望能够通过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让步。僵局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施压、拉锯，乃至局部摩擦，可能还会反复上演。
4: 美国对伊朗制裁进一步加码，这一次是航空，新限制措施还延伸至第三方服务商，试图迫使伊朗航司全球停飞。
1: 美国自2026年9月23号起实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限制措施，威胁全球任何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加油、降落保障或售票服务的企业将被踢出美元体系，试图迫使伊朗航司全球停飞。
5: On September 23rd, all the Iranian airlines will be shut down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do we do that? If they land,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fuel,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landing services, you cannot sell them tickets, or you will be knocked out of the dollar system.
1: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是机场运营商以及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加油和其他服务的企业面临遭受次级制裁的风险。我们假设美国对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已经生效，这意味着伊朗境内的这些机场将无法运营伊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航班，也就是说，他们的运营和航线将仅限于伊朗境内。根据美国方面的声明，任何国家的任何机场，只要为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后勤支持，即便是允许销售伊朗航空公司机票，都将面临制裁。据法新社23号报道，受此影响，伊朗航空公司23号被迫取消部分国际航班。德黑兰一名旅行社从业者透露，飞往伊拉克巴格达、阿曼马斯卡特、卡塔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航班均已暂停。
6: 消息人士介绍，战前由阿曼与伊朗航空公司运营的两国间航班每周约为60架次。战争爆发后，阿曼航空公司暂停了相关航线，至今尚未恢复。而伊朗航空公司在此次停飞前仍持续执行马斯卡特航线，每周约30架次，承运旅客达数千人。此前，马斯卡特机场一直有大量旅客往来，阿曼民众常前往伊朗各地就医或旅游，而阿曼境内也居住着大量伊朗侨民。此外，马斯卡特机场也是伊朗旅客国际中转的重要枢纽。
1: 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伊拉克已要求民航局自23号起暂停伊朗航班飞往巴格达机场。知情人士称，伊拉克政府正在商议把原本飞往巴格达的伊朗航班转至纳杰夫机场。两国航班可能中断一事已经引发伊拉克部分旅行社的担忧。
7: يعني أكثر الجنسيات اللي جاءت تتواجد عندنا بالعراق هي الجنسية الإيرانية إذا

0: وبكل الحالتين أمورنا متعرقلة。
1: 航班被取消，对伊朗民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此前，伊朗的航空公司在运送药品、汽车零部件等重要物资，以及帮助民众出境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受数十年美国制裁影响，伊朗民航机队严重老化。据统计，伊朗注册的民用飞机总数约为340架，其中大量飞机因制裁而停飞，目前仅有不到200架仍在运营。
2: 航空业是数百万伊朗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考验。在技术冲击下，伊朗机队的平均机龄已超过20年，而全球平均机龄估计仅为13年，这使得当地的维修车间每天都疲于奔命，必须不断创新解决方案，寻找配件，才能确保飞机正常飞行。
1: 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呼吁并警告周边国家不要配合美国封锁伊朗航班。伊朗主要的国际航司包括马汉航空、国有伊朗航空与基什姆航空，还有一些小型航司经营区域航线。美国财政部已经于9月8号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以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这一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
3: 中东战事在石油市场催生了一种新的短缺，那就是用来运输原油的油轮。目前往返中东与亚洲的超大型油轮日租金突破120万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是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叫超级油轮，长350米，宽60米，吃水22米。一艘超级油轮大约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伊朗战事在石油市场催生了一种新的短缺，那就是用来运输原油的油轮。2025年，超级油轮的日租金一直维持在2万至5万美元之间。由于战争扰乱航运，中东至亚洲航线上的超大型油轮租赁成本首次突破每天120万美元，进一步加剧了这场战争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
4: 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替代输油管道关停，大量原油不得不重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外运，而油轮船队本就运力紧张，更长的航行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往返转运占用大量船舶运力，油轮日租金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影响已经扩散至全球。
2: 航运成本之所以大幅上涨，是因为海湾地区的战争迫使炼油厂开始从更远的地区寻找原油，从而导致油轮更长时间处于航行状态，被占用的时间也随之增加。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印度炼油厂正在从巴西、圭亚那、西非以及北海采购原油，这意味着30到40天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大约有60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来回穿梭，随后在阿曼湾将所在原油转移到其他船只上，由后者继续完成后续的运输。克拉克森研究公司估计，目前全球油轮船队中约有15%正在阿曼沿岸海域等待。这一运输方式也造成了长时间延误，因为超大型油轮需要在海湾外等待接收原油。
5: 目前有230艘超级油轮在影子船队里运行，这意味着他们不受常规保险和海上导航系统的约束。此外，由于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还有62艘超级油轮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后面的波斯湾水域。全球剩余的超级油轮目前都用于执行更长的航线和更长时间的任务，导致可用数量减少，租船价格上涨。
2: 随着美伊战争重塑全球贸易航线并推高长距离原油运输需求，超级油轮订单大幅增加。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超大型油轮订购量

0: 高达217艘，而2025年全年仅有93艘。分析指出，这轮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9月23号，韩国秋夕节前迎来返乡潮，这个与中国中秋同属于农历8月15的传统佳节，是韩国全年最重要的节日，预计超3000万人次奔赴故乡，开启一年一度的返乡大迁徙。
2: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预测，本次秋夕小长假，韩国全国预计将有3093万人次踏上返乡旅途，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客流集中，多地高速将出现长时间拥堵，部分桥梁路段免收通行费，保障民众回乡祭祖。
3: 차들로꽉막힌귀성길을잠시나마벗어날수있는곳바로고속도로휴게소죠。
2: 每到秋夕，首尔等大城市人口大量返乡，市区商圈、多数传统商铺、大型超市暂停营业，城市短暂呈现空城状态。与之相反的是，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餐厅一到饭点就十分忙碌，在滚烫的炉火前，厨师们用力摇晃平底锅翻炒着肉片。考虑到秋夕假期会有更多的客人，他们订购的食材也比平时多了一倍以上。
4: 아무래도더많은분들이네한시적이긴하지만몰릴것으로예상해서비록저는가족과함께하는게조금어려울수있잖아요이시간이그렇지만제가뭐부족한부분을다른고객님들이충분히만족하고가시기를네위해서더많이노력할겁니다。
2: 这家核桃糕店从服务区开门营业起已经坚守了8年，每逢节假日就忙得不可开交。
5: 명절당일날은진짜아침오픈때서부터마감거의까지계속붐비는것같아요。
2: 打包订单较多的小吃店还额外雇了3名帮忙的兼职人员。
6: 이휴게소는추석연휴만되면하루에40,000명가까운고객들로북적입니다。
2: 作为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秋夕对应农历8月15，与中国中秋节日期相同。韩国秋夕的核心主题是感恩丰收、祭祖扫墓。晚间，韩国同样有迎月赏月活动，但并非节日核心。另外，还有跷跷板、游子游戏等民俗活动。
1: 2026年，中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而依托 AI 技术，微短剧不仅在国内持续普及，更是掀起一场全球视听内容生产变革，也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
2: 2026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8亿，依托 AI 技术，微短剧不仅在国内持续普及，更掀起一场全球视听内容生产变革，也受到外媒持续关注。
7: 急速に進化する AI が今エンタメ業界に激変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
2: 画面中的是一部充满神秘感的短剧，其中的角色展现出了极具张力的演技。这部短剧于2026年4月在中国上线，剧中的角色全部都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演员扮演的。
8: And they don't care. They don't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people and AI characters.
2: 目前中国已开始大幅度启用 AI 虚拟演员，这种每集约1分钟的 AI 短剧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2026年的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达到2025年全年总量的13倍，其中90%以上都是 AI 作品。
9: こちらは AI ドラマの制作現場です。実写の撮影現場とは違い、本当に静かです。聞こえてくるのはキーボードを叩く音だけです。
2: 上海的这家制作企业在2026年正式转型，从实景剧集制作转向主攻 AI 短剧，脚本以及影像的后期制作都交由 AI 处理。实景拍摄原本需要70-80名工作人员，现在仅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制作。
10: 它成本真的，你看3万多到5万块钱就能做出一部，那我原来要花60多万。
2: 日媒表示，催生这一行业巨变的契机是中国国产视频生成基础模型 Cadence 2.0 的出现。
11: 所以我们还是用 AI 去做。用 AI 之前，你要告诉他一个身份。首先，我的身份就是你是一个世界顶级导演。之后，根据你能想到的一些，去帮我列出一些分。

0: 环境以及时间，或者是 BGM 等一系列的东西。
1: 随后 AI 不仅会给出镜头运镜方案，还会提出台词、音效等整套的制作构思，只要输入剧本和角色形象图片，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能够生成视频。
2: 入力したキャラクターの動画ができました。かなり質感がリアルな人です。
1: 经过反复修改调整，耗费2至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分钟时长的成片。由于 AI 技术的引入，制作方可以无需考虑场地等各种筹备工作。
3: In AI, if you want to have like a sunny day, it's gonna be a sunny day. If you want to rain outside, it's gonna rain outside.
4: You create the character, you create the location, you control everything.
1: 短剧兴起后，中国形成了繁荣的摄影棚工厂生态体系，通过流水线式的现成布景为拍摄提供全方位服务。但 AI 短剧出现后，真人实拍需求锐减。2026年1季度，以横店为代表的微短剧制作基地真人实拍项目数量同比下降近一半。在被誉为竖屏短剧之都的郑州，许多由写字楼和商场改建的影棚当前业务甚至下降70%。
5: Suddenly now, boom, everything is AI. Everybody's sitting home. Everybody is thinking, how is this going to go forward?
1: 2026年海外短剧市场正迎来指数级扩张。据统计，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可达60亿美元，海外月活跃用户达到2.58亿人，其中 AI 短剧、AI 漫剧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海外 AI 短剧市场规模预计从2025年1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6.5亿美元，增幅超6倍。
4: It's putting it in the palm of people's hands. Right. That seems to be fueling the binge-worthy approach.
6: 在24号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7: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6: 在24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蒋平表示，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现代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看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壮美的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3: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4: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3: 毫秒级
4: 时间。是的，
3: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4: 是的是的。
2: 屋顶晒着太阳就能增收，林炭村里安居乐业。
5: 李建明和他房地产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2: 碧水存储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3: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4: 对。
2: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

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晨光掠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玉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
1: 嗯，
2: 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玉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禁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
1: 啊，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2: 哎，是的。
1: 你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2: 哎，好，戴上安全帽。
0: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滩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2: 啊。是的。
1: 嗯，
2: 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
1: 哦，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2: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2: 啊？还没有。
1: 嗯，
2: 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嗯，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玉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八。

0: 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晃牛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晃牛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农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1: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2: 是我们刚刚走在战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1: 是的，
2: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1: 对，
2: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1: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四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2: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四组机器人。
2: 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1: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对，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2: 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1: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记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2: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1: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0: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晃牛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晃牛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晃牛站内，青玉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晃牛站，跟随青玉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玉线路点位。
3: 交警小心点啊。
4: 好。
3: 这个黄河岸边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4: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3: 可以。
2: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3: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哦，
2: 我们远方看到的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玉特高压哈。
3: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2: 是。那你们如果要跨过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3: 就要到河对面去。
2: 你们每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
2: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3: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2: 哇，完全靠徒步吗？
3: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0: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2: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3: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2: 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3: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2: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3: 对。
2: 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3: 现在已经到位了。
2: 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3: 对对对。
2: 14-16度。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
3: 对。
2: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3: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

0: 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在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一下这些。
1: 青屿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安稳输送，依靠无数一线运维人员扎根高原，默默耕耘。随着青海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不断带来新挑战，对特高压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却山间的铁塔、戈壁中的换流站，西宁的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则成为攻克远网荷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2: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3: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实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0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零米时候，设备实验室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1: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3: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2: 在哪里啊？
3: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一个漏斗。
2: 那里看到了。
3: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3: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供电可靠性。
2: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3: 可以。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哈。
3: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2: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3: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子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干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电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零碳乡村的幸福生活。
4: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1: 高原菜地，品尝贡嘎蔬菜的清甜脆嫩，
5: 清爽的那种甜味，
2: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5: 就是
2: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5: 就是
1: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选。

0: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心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2: 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下载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
1: 是什么 APP 啊？
2: 叫易充电的 APP。
1: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2: 对。
1: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2: 对，
1: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2: 是。
1: B 枪。
2: 对 ，B 枪，选择 B 枪。嗯。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1: 好。好，插上了。
2: Okay，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1: 它这边显示车辆
2: 已经
1: 连
2: 接
1: 了。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2: 对。
1: 嗯，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
2: 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1: 沿线是有多少个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
2: 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
1: 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2: 对对。
1: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2: 对对。
1: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2: 对，
1: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2: 对。
0: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一座座充电桩悄然矗立。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
3: 你好，
1: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3: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3: 对对对，当我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啊，
1: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1: 这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
3: 是，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哦。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8月23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跳起这个吉祥的安昭。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1: 这个广场啊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女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3: 对对对。
0: 围成圆圈的安昭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1: 这套衣服呢是跳安昭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
3: 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1: 七彩花绣衫
3: 互助叫这个彩虹的故乡。源于他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0: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班彦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电名片。
1: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
3: 对。嗯，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说举得了一个碳

0: 综合证书，
1: 哦，
0: 是一个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
1: 嗯，
0: 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2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
1: 嗯，
0: 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1: 哦，还有分红，
0: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半岩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远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一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0: 啊，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
1: 嗯，
0: 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2: 如今的半岩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这边是盘秀园，
0: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秀园，盘秀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1: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0: 对。
1: 你们好，阿姨好。哦，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
1: 哦，
0: 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1: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3: 太阳花。
1: 嗯，太阳花，很漂亮。
0: 对，
1: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0: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1: 我手摸上去啊，是很平整的，
3: 就是，
1: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
3: 嗯，
1: 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3: 嗯，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1: 14、15岁就开始绣了，哦，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0: 对，
1: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们的作品，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3: 嗯，纯手工做的。
1: 嗯，
3: 这些阿姨们做的这些是衣服上的一个。
1: 缝在衣服上的，
3: 走绣上的那个。
2: 土族盘绣已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在用浙江技艺制作挂件、手提包等文创产品，从小工艺品到走绣华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盘绣园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统一承接订单，基地分发到户，绣娘居家制作。成品由公司统一回收，按件计费。如今，班眼村培训出140多名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非遗作品，也是绣娘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所以您也是从山上异地搬迁下来的哈？
3: 嗯，就是。
1: 之前在山上住体验怎么样？
3: 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嗯，靠天吃饭呗。
1: 嗯，
3: 那些走路呀，我们蜈蚣呀，这些啥都难呗。
0: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10年9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6难问题，
1: 嗯，
0: 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蜈蚣难等6难。
1: 嗯，
0: 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
1: 嗯，
0: 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啊，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1: 嗯，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
0: 对，
1: 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2: 从6难缠身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 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

0: 家门口就能就业，巴彦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巴彦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1: 龙大哥你好。
2: 哦，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说这个地啊，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你看这个菜很漂亮哦，五彩斑斓的。
2: 就是
1: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2: 这个是羽衣甘蓝。
1: 哦，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2: 还没有。
1: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2: 这也是羽衣甘蓝。
1: 哦，这也是羽衣甘蓝、啊。
2: 哎，这是羽衣甘蓝。
1: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2: 就是这些
1: 连根拔起、啊。
2: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1: 哦，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啊
2: 哎？对，就这么掰下来。
1: 就踩中间，
2: 就是，
1: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哎、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芯这些呢？
2: 往上长呗，
1: 再往上长，
2: 长高了踩。
1: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2: 哎，最底下的那个就不要了，
1: 可以直接吃啊？尝尝，
2: 直接可以吃。
1: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2: 哎，就是，
1: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2: 哎，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1: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2: 就是，
1: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2: 就是，
1: 很好入口，
2: 嗯，就是
1: 像在吃甜萝卜，
2: 就是，
1: 很脆啊 ，OK，
2: 就是，
1: 嗯，
0: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1: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2: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1: 销到香港、
2: 哎、
1: 澳门那边。
2: 哎，就是。
0: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1: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2: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
1: 挣钱呗。收入高。
2: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是得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滚港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七八千块钱呗，一亩地呢是能收七八千块钱。
1: 哦，那这个确实价格是很高的、
2: 就是。
1: 啊，用水用电什么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2: 电费很低。
1: 就是比生活用电要便宜很多。
2: 低得多。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基地面积约1000亩，规模化培育羽衣甘蓝、罗马生菜、红菜苔、青瓜等16种冷凉蔬菜，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跟随董维成走进大棚区，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1: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2: 就是
1: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2: 就是
1: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2: 4米。
1: 4米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这边冬天特别凉呗，它是墙厚了保温呗。
1: 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2: 好的。
1: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了。
2: 就是。
1: 看一下，
2: 嗯，
1: 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2: 就是，
1: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2: 就是，
1: 很漂亮哦，
2: 就是。
1: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2: 这就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1: 哦，
2: 嗯，
1: 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2: 就是有点奶香味
1: 哇。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2: 就是
1: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0: 互助

0: 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调随用。
1: 挖上储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1: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0: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建厂区域。
1: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2: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镜，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的话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动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1: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光热可以。
2: 对，
0: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万。

0: 01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光，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外输送稳定电力。
1: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
2: 可以，
1: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的啊。那么如果它的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2: 嗯，我刚刚手放到定日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1: 对，
2: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1: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血管屏上的。
2: 嗯，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1: 对，
2: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啊，因为太亮了。
1: 对，
2: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1: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2: 500多度。
1: 对，500多度、
2: 是可以达到熔岩。
1: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0: 遍布在土地上的定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并网。
1: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的老师。
3: 你好。
2: 哦，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3: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G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那些定日镜
1: 反射，
3: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
2: 通过功率，然后
3: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
2: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3: 对。
0: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2: 李总工你好。
4: 夏雨你好。
2: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4: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水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站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水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上游建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抽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4: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两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单期规模最大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0: 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嗯、
1: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
0: 哦。
1: 啊，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来，就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0: 嗯，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1: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的地方的旅游呢，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
0: 哦，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0: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0: 啊，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1: 对。
2: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0: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清白的呀。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行。

0: 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0: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就收下来。
2: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0: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2: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2: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

0: 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凌然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

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3: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4: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4: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正作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真诚和诚实的调解方发挥作用。夏巴兹称，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三方领导人此前签署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不幸的是随后局势发展变得有些难以预测，但巴基斯坦仍然专注于相关事务，并坚定地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局势降级。在被问及是否有计划举行美伊新一轮会谈时，夏巴兹表示，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所有友好国家都在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据英国卫报24号报道，美国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证实，被派往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人员中发生了8起自杀未遂事件。
6: 吉利·布兰德向《卫报》证实，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22号的一封信中告诉他，自美国对伊朗战争爆发后，派驻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美海军人员当中已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这些人包括林肯号船员、航母航空联队打击群和驱逐舰中队参谋、护航驱逐舰上人员以及所有随舰航空中队水兵。然而在对吉利·布兰德提出的其他问题的答复中，美国海军部却自相矛盾地表示，舰上的医疗人员配置在整个部署期间始终能够处理全体船员的全部医疗、外科和心理健康需求。随后在被问及舰上的卫生和健康食品状况如何时，美国海军部表示食品供应充足，但由于参与重大作战行动且在作战环境中补给机会有限，常规餐食时段的主菜选项曾短期从2种减少为1种。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查班港，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5: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当天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4号表示，不排除在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
6: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三方会谈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方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峰会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俄乌冲突必须结束，并呼吁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和战争能力。他说，乌克兰正在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外交努力，目标是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开始影响战场之前实现和平。此外，泽连斯基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这三国的提案达成一项黑海海上休战协议。他说，乌方正在等待俄方回应，如果俄罗斯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方也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及粮食安全。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两个：休战协议以及警告俄罗斯。一方面，泽连斯基发出恐吓警告，声称战争正在扩大，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和联合武器生产都至关重要。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方面正在扩大自身防空能力，也在推动无人机安全合作项目，但想要结束战争，不仅需要外交能力，也需要实力。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3: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23号至24号，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和通信物流中心。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指责俄军在美乌讨论对俄制裁期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袭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实施密集打击，位于基辅和敖德萨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后勤中心和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均遭到打击。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不同地区共击落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一处石油储存设施遭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纽约表示，就在他与美国国会议员讨论加强对俄制裁的必要性期间，俄军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多人死伤。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同时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军击退俄军多个方向的进攻，并摧毁大量装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24号通报，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此外，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多处民用设施当天也遭到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好，再来关注到第20届

0: 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斩获金牌。
1: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桑切斯同时表示，休达自治市目前的局势很艰难。他还在讲话中为西班牙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和发挥的国际作用进行辩护。他表示，西班牙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同时强调拒绝将西班牙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
6: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夫妇赴机场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四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今年五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将为世界带来什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新的战略引领。今年5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将为世界带来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0: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本年度的第二次会晤了，而且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后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您觉得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互动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2: 这个元首外交啊，是一个战略引领，所以我们看到在特别是近期中美元首之间的这个互动是非常的频繁。那么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呢习近平主席又在美国正在进行这个访问，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来了，就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双方的高层包括各界都在对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有很多的思考。而且现在我觉得它反映出下边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一个就是双方中美双方共同来去定义，来去建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个未来中美关系是什么？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表述它不是单方面的表述，而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成果认识，所以是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个在中美关系史上，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以前都是中方有中方的一些表述，美方有美方的一些表述，但现在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我觉得这个就对双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和增加了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就是这个关系它实际上中美加起来有17亿多人，而且还关乎到全球80亿多人的这个命运问题。 那么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和平共处，中美关系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要和平共处，所以中方特别强调和平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底层逻辑之下，中美双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共识也是在增加，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这通过这一次包括习主席在和特朗普进行这样一个再确认，那么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走向我觉得应该有信心。
0: 嗯，另外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呢确实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机场的时候，特朗普夫妇呢是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就这种安排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另外这次国事访问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
3: 首先呢，说到细节，此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一些行程安排以及活动的细节确实都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那么各方关注呢是从这些活动的安排当中，从细节当中看出呢中美关系的态势以及呢美方的态度。首先呢，从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细节接机的这个环节，我们其实呢也时常在外事活动当中关注，反映出的确实是美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那么说到这个细节的安排，确实我注意到在9月17日，大家可能会记得，这是中方公布此次访问行程之前的几天，那么就有一些外媒已经在提到一些细节，就包括已经在宣布特朗普总统呢会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然后与习主席呢来进行这个欢迎仪式，要这个进行接机。那么大家也会记得，2015年，也就是习主席上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当时接机的是拜登夫妇，也就是副总统夫妇。当时美方呢也强调，这是一种高规格接待，所以这次呢，当很多的外媒提前聚焦细节的时候，强调的是对于这一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美国确实是在精心安排，是要突出双方的这种积极互动的这种信号。那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细节，这一次谈什么当然是细节，此前呢很多的预测，包括关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呢涉及到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中美之间如何来进行沟通，那么经贸关系当然是一个重点。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在这一次习主席启程之前，那么中美是进行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经贸磋商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信息释放，强调的是这一轮磋商是要为这一次高层互动，为了习主席的国事访问，中美之间达成共识，还是要从积极的方向进行推动的，是希望能够在经贸关系包括在关税等一些这种具体的领域能够达成共识的。中美之间不是要制造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人工智能，这是一个热点的问题。确实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之间就以建设性的方式谈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当时已经宣布后续呢会进行政府间对话。那么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在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之下，两国的牵头人呢已经进行了首次对话，这就说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正在进行沟通。那么大家关注的重点当然是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如何谈到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呢是中美合作的领域，还是呢大国竞争的目标，甚至是这个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
0: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谈到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序，竞争有度，然后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就您怎么看待这16个字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当下的这种定义？
2: 其实这16个字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中国和美方我们达成的新的一个表述，叫建

0: 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它的内涵就是体现在这十六个字当中，
1: 就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0: 合作为主，
1: 对吧？这个怎么理解？
0: 合作其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线，也是一个主

0: 翻过来讲，其实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就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会形成一种某种威胁，所以他们是不愿看到。但是我们中方，我觉得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谁也挡不住，但是不会形成一种威胁。实际上中方强大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跟国际合作去解决和化解世界上的这些疑难杂症，甚至这个热点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其实在增加信任，两个领导人之间甚至两国之间，我中国我们讲了这个话，我觉得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这个我也乐见看见你美国再次伟大，我也不认为是这个威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要找到双方的一个共同点。那么现在这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然我们有分歧，甚至有竞争，有的时候把中美关系叫竞合关系，这个我们也不排除。但是呢，我们认为是要把它放到合适的这个一个分寸上去做一些管理。更重要的，中美就是必须要和平共处，中美都要和平发展，因为这个战争不是一个选项。所以有我们做到了前面三点，那和平就可以可期。中美和平了，世界就会有和平，而且中美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可以向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提供一个公共产品。
1: 所以说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是三个没有变，一个是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还有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同时呢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就您怎么看待这三个没有变？
2: 说到三个没有变，首先呢，习主席强调的是中美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那么一方面呢，世界都会注意到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样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冲突对抗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内偏偏有一些人是固守冷战思维，动辄的将这个中国视为战略竞争的对手，来炒作大国竞争，那么兴风作浪。所以这一系列的动向呢，是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矛盾和分歧，那么同时也加深了这种误判的可能性，或者说呢有这种误判的风险之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关系稳定难度会上升，甚至有现实的风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这个人文往来包括友好关系方面，从近时期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比如说我注意到的是此次习主席开启访问行程之前，那么美国皮尤中心它的民调数据明显显示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有这个明显转暖的这种现象。而另外一方面呢，双方之间尤其是这种商务的往来，其实呢从这个今年五月到现在几个月之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动向。比如说九月初的时候，美中这个贸易全国委员会它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有一次重要的访问，当时强调的是对中国“十五”规划的这种关注，以及呢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这种商业合作的信心来说，现在呢是一种向好的势头。那么最后呢，说到这个国际社会的期待，首先国际社会也意识到，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冲突，那么出现关系动荡，必然会有这种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多的国家和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看到的是现在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呢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必然会使冲突降温，如果能够形成合力，是能够解决更加重要的问题。
1: 确实我们也注意到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呢，实际上两国双边互动当中的一些正向的因素呢在持续的增多啊，两国呢在很多的这个领域的沟通也在增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中美双方有关部门在元首共识引领下，在经贸、外交、两军、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以正面预期为两国各自发展注入稳定性。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美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举行， 中美两军有效增进相互了解，避免

0: 误解误判。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中美工商界对话交流活动、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等活动相继举办，地方、工商界、战略学术界等交流往来日益活跃，中美双方多层次多轨道的对话合作网络越织越密，互信根基越扎越深，为坦诚沟通、化解分歧、管控危机筑牢制度屏障。民心相通是大国关系最深沉的力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的5年50万倡议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行等活动成功举办，两国青年日益成为中美友好生力军。2026年中美学者对话、第十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顺利举行，教育智库领域交流亮点纷呈，两国现已缔结50对友好省州、238对友好城市，地方交往持续拉紧民间纽带。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重逢，刷屏网络，让世人看到中美人民携手可以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美国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回暖，中美人民双向奔赴，一次次为两国关系积蓄能量。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元首共识的引领之下呢，双方在多个领域保持着沟通，就像短片当中也列举到了，比如说经贸、外交、两军啊、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领域等等多个领域的交流。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多层次的这个交流所取得的成果？
2: 我觉得确实这个元首外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双方政治关系、外交关系的一个提升，新定位的这个把它确定下来，实际上方方面面的合作都动起来了，民间的、青年学者的方方面面。那么其中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中美现在在寻求一个新的这个相处之道。这个相处之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特别是这个定位，我觉得回到这个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从来没有以前双方没有这么定位过中美关系。那么这次呢，把它定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这个它有塑造作用，对双方的这个舆情、对双方的各界都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其实从中方来讲，我觉得我们做得更加的敞亮，我们的心理，我们乐见其他国家的成功，包括美国的成功，我们不认为是威胁，但是也这个世界也应该允许中国成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本质的一个要求，也是我们这个发展的一个必然。那么在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刚才讲到了方方面这个合作，其实我要换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啊，也体现在出现危机、出现这个一些不测的时候。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可以说当年发生的时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在这之前，美国认为所有这些危机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就其他人造成的，美国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但是恰恰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那么全球是一片哀嚎，金融市场的这个倒闭，那么可以说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雪崩式的这个下滑。那时候中国挺身而出，美国找中国，他说你现在得站出来，我们要一起携手才能应对这场危机。而那时候恰恰我在这个美国在华盛顿工作，所以我非常亲历了这一段中美在美国遇到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中美之间是怎么全力以赴的这个合作，最后通过这种合作我们把经济拉了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们有成功的，还有一个在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双方加强合作，这也是一个互信的一个表现。
1: 其实呢，特朗普5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媒体也高度的关注哈，中美呢同意构建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您觉得随着这个习主席这次的访美，那中美的这个关系的态势会向何处发展？
3: 确实如您所说，新的定位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定位之后呢，才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我们其实看到中美寻求相处之道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必然会有波折，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此时呢，锚定方向是双方的共识，也是应该相向而行的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个如何相向而行，其实呢，不可否认的是，近一时期在美国国内仍然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比如说涉及到习主席这一次的访问，那有一些势力称中美之间的互动就是美方示弱，甚至说呢会影响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还有人呢又再次提出，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要这个对民进党当局来提供支持，不管是

0: 军援和军售都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动向，这一些负面的动向呢，当然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但是恰恰因为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再次明确方向的一个关键契机，是防止中美关系跑偏。那么另外呢，说到后续双方的发展，比如说经贸领域，此前呢已经建立了机制，如何让机制能够细化落实，最终的发挥作用，也是这一次访问呢继续推进的目标。
1: 嗯。国际社会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美，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3: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您觉得国际社会为什么如此高度的关注习主席这次访美？
6: 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中美关系太重要了，而且作为两个最大的这个世界的经济体，实际上不光是在经济领域，方方面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一旦这个不好，那实际上波及的不仅是两国关系，也是全球都要受到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个影响。那么以经贸关系，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在建交的时候不到25亿美元，但到2024年的时候冲到了6880多亿，是几何级的这个上升，那就说明双方有巨大的需求和空间，而且确实汇集了两国民众，而且也提升了整个世界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所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刚才讲到地方的这个青年的方方面面，他们都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中美关系要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一定我们会把这个中美关系这个航船在领导人的掌舵领航之下开得更稳更好。
1: 确实我们看到一些国际人士也谈到，就是期待中美能够合作来促进世界繁荣，那您怎么看这个国际人士的这种期待？
0: 说到大家的期待，首先呢，相互尊重不仅仅是中美相处之道，那么也是这个国际规则当中大家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两个大国之间的体现呢会产生这种示范的效果。那么同样呢，和平共处，这一次习主席访问必然要再一次明确底线和红线，这是中美之间防止正面相撞的一个防护栏。那另外呢，合作共赢对于两个大国、世界两大经济体来说，那么如果能够形成合作共赢的态势，尤其是在经贸合作方面形成更多的积极的态势，必然会给全球贸易、国际经济产生的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稳定性。
1: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北方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增添凉意，江南华南暑热依旧高温。

发展，介于秋凉和暑热之间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强降雨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中国降水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再到西藏大片区域都被雨水覆盖。其中在西藏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到山东南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落区变化不大。那么在四川到江苏这一带，强降雨持续，同时呢，吉林东部、辽宁的东部一带部分地区也会有大雨出现。伴随着阴雨，东北、华北湿凉的感觉会明显的加重，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保持在25度上下，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一带呢，甚至是不足20度，像哈尔滨还有北京就是如此。江南、华南则是夏日景象，这里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同时高温还会不断的扩张。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达州暴雨转阵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淮安小雨，22到28度；武汉晴转阴，23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1到28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晴，25到34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悉尼晴，16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5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8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转多云，16到24度；渥太华晴，6到22度；华盛顿阴，13。

0: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
1: 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2: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

0: 今天这个价钱的值，
1: 值，非常值。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哎，
2: 来，英姐，谢谢啊，谢谢你护着我。哦，我知道，我觉得李少爷是有口无心。对对对，都要防着。谢谢啊，英姐。嗯，再见。
1: 没事吧？
0: 没事，就是升职，不是民调嘛。今天请假跟论文考试了。
1: 你不会想着还回去吧？
0: 假都请了，回去干嘛呀？我们就要看着朵拉哥写。
1: 你写。
0: 哦。
2: 这么开心啊！今天
3: 骑一天了，累不累？
2: 哎，书法，哎，看一下吧，我们。我看一下，谢谢。
4: 你好，这位家长，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家级的书法大师。现在啊，孩子就知道玩游戏，
3: 不，
4: 很多大人写字也都不好看，但是人如其字嘛。孩子能写一手漂亮字，也会在关键时刻有所加分的嘛。而且练字也能练耐心，也能练修养。哦，对了，我们本周末有一个免费的体验课，到时候你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加。
2: 朵拉，妈妈带你上免费的体验书法课，好不好？
5: 什么是书法？
2: 书法就是可以让你写出一手漂亮的中国字呀。
5: 我不要。
2: 那写字写好看了，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5: 那爸爸写的字漂亮吗？
3: 一般。
2: 爸写字像狗爬一样。
3: 那你怎么喜欢我的？
5: 爸爸学狗高字。
6: 有人弄巧成拙了啊，
2: 气死我。
5: 妈妈，我想学画画。
4: 哎，家长，
2: 哎，
4: 我们这儿
3: 为什么
4: 有画画班呢？
2: 哦，哎，你为什么想学画画呀？
5: 西西和春明都在学画画，我也想学。
2: 那太好了，那妈妈就跟你报美术班好不好？
3: 朵拉，我告诉你，要是交了钱报了名的，你可得好好学了，听明白了吗？
5: 嗯。
3: 行。
2: 哎，我先拿走了啊，谢谢。
4: 好的。啊，书法体验课开始啊。
7: 也就是说，这两年投进去的钱，只能保本，根本谈不上赚，是这意思吧？
1: 主要是市场缩水的问题。
8: 君龙啊，你的能力呢？我是相信的。我们是你们的控股公司，
7: 当初投你们就是看中了你们的发展前景，
8: 但是说实话，现在你们的业绩令人失望。
9: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唐总，我有责任。
8: 今天叫你们来，一呢了解情况，碰碰问题，第二呢是给你们吹吹风，让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
7: 董事会的意思，
8: 如果业绩继续下滑的话，可能会考虑关掉你们的公司。
9: 啊？这
1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
0: 哎呦，电话还没修好吗？真是耽误事儿。
11: 哎姐，怎么了？
0: 喂，魏一，可盈电话什么情况呀？他在你身边，你叫他接电话。
11: 哦，你等一下，接。
12: 喂，姐，你打我电话了？
0: 是的，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而且你能不能把手机修好呀？太耽误事儿了。
12: 好。哎，真的吗，姐？我真的能去你公司上班了？
0: 是的，我们公司前台呢待遇不错。嗯，你先在那去上班，然后等以后碰到更合适的工作，咱们再问。
12: 哎，姐，这已经很好了。

0: 我们一定得庆祝一下，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1: 不用，心意领了。不过到了公司之后，千万别跟人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
2: 哎，放心姐，这点事儿还是懂的。
1: 嗯，好。其实，在公司做事情，第一要学会做事，第二就是懂得做人。
2: 明白，姐。不，我还是想请你吃饭。
0: 我们把图图姐和亮亮姐一起叫上吧。反正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平时也很照顾我。这次我就见花献佛，请你们一起吃个饭。
1: 我发现你真的比宋阿姨适应这个社会节奏要快哦，
0: 优秀。
1: 行，那我去给他们俩打电话。嗯。
3: 好看吗？
2: 一般般。我们看看其他的吧，好吧？嗯。
3: 哎，姐，你看这个怎么样？很可爱。
4: 这个好像小学生的帽子
5: 啊。哇，可以啊，挺可爱的。你要不要就拿这个？
4: 好像小了。
2: 哎，
3: 哎，图图姐，你来了。
2: 好，亮亮呢？
1: 他说让我们先选地方，然后把定位发给他就行。
2: 哎，你们两个电话什么情况？一个占线，一个接不通。
5: 啊，图图姐，不好意思啊，你看我的手机摔成这样了，然后他这个信号就时有时无的。
2: 手机都摔成这样了，干嘛不换个新的？
1: 啊，去哪吃？
2: 我是来蹭饭的，你们定呗。
1: 我们定，别了吧，到时候你又说我们没有品味，你定吧。
2: 我定。那走吧，我学学。
4: 好。
2: 哎，这家不错啊。好吃也不贵，而且还清静。
1: 但是在等位啊。
4: 哎，这家店人均消费不到100，团购还打折呢。
5: 哦，
2: 挺好的，那就这儿吧。
5: 好啊。
0: 那我去排位。
5: 好。
1: 行啊，小兔兔，最近很善解人意嘛。
2: 人家小女孩，手机坏了都不舍得换个新的，嫁个老公也不靠谱。如果我们再宰人家一顿的话，那太说不过去了吧。
1: 她可是我亲弟妹啊。
2: 你弟确实不靠谱，我这人说话就这么有情不有。
1: 对对对，你说话犀利，说得有道理，说得好。之前呢，我是觉得可盈不靠谱。你说谁能背着自己的爸妈和一个男人领证结婚呀？这得多二啊。但是现在接触下来，觉得他比我弟懂事。
6: 还好了，还有三桌前面。
1: 好。
2: 哎，可盈，你怎么看机遇这两个字？
0: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 那是官方的解释。
1: 那你说个非官方的呗。
2: 机遇，稍纵即逝的机会，否则呢，每个人都能抓得住。就好比你坐在家里，这个时候呀，突然有人敲门，你问谁啊，对方说我是机遇，这个时候你再去开门，那已经晚了。
0: 那我不应该问，应该直接去开门。
2: 对，所以呢，你还是赶紧换个新的电话。像工作那么重要的事情联系不到你，那多耽误事儿啊！幸亏思宁在公司罩得住，要不然什么机遇都错过了。
7: 就是呀，这年头换个手机这么难吗？
1: 哇哦，你来啦！
7: 来了。
1: 我以为你不好找呢。
2: 就是啊。你可是出了名的好路痴啊。
7: 哎呀，现在的电子产品多先进呀，输入地址，连上几个台阶，走几米拐个弯，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的。我要是再找不到，我就不是路痴了，
8: 我是巨匠。
0: 啊，姐，我去看一下还有多久到我们。
1: 好，
7: 拿来看看。哎呀，还有点用不明白呢。
1: 据说好像功能很厉害呀。
9: 拍照情况。
2: 我接个电话。
5: 好。
2: 喂。你回来啦？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我没什么事儿。那行，那一会儿见。
0: 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你们吃呗。
7: 什么事儿比姐妹聚餐还重要？
2: 这样，今天呢算我欠你们一顿，回头我补上。
1: 去吧，
2: 你们吃开心哈。
1: 好。
10: 图图不对劲儿，特别的不对劲儿。
0: 好好，哎，姐到我们了。

0: 上去，来了。思宁，小图图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呗。
1: 这么神秘，是不是背着我们叫男朋友呢？
0: 他要是真有男人了，我替他高兴，铁娘子终于又开花了，多好呀！
1: 你说能让图月这么急不可耐的男人，会长什么样子？
2: 不愧是地中海，冒雪珠吧？
1: 你这三八有点超前啊！哎，嗯姐，这桌子这么大，不然我们把姐夫也叫过来吧。
3: 好啊，哎，把唯一一起叫过来吧。
1: 你们俩过分了啊！一家人实力撒糖啊，吊打我这个单身狗啊！
2: 那你也可以把老谢叫过来呀，正好有人给我们买单了。
1: 算了吧，我怕他跟你们产生代沟，还是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一起吃饭吧。
3: 给你打电话吧，
2: 好。
4: 你好，谁的甜品？我的，谢谢。不客气。小薇，多吃点鱼。海洋，你吃你的，甭管他。嗯。宋文一，能不能别玩手机了？能不能好好吃饭？
5: 我把小说挂上，我得盯着点阅读量啊。
4: 那你那个阅读量倒是上去没有啊？
5: 不太理想。
2: 可能我这种阿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点太超前了，现在观众不大能接受得了，
5: 素质不行。
2: 我说，唯一弟弟啊，与其关心您那魔幻现实，不如现实点，关心关心你媳妇儿。
5: 怎么了？
2: 我没事啊。
1: 你媳妇儿手机摔坏了，你知道吗？
2: 差点耽误正事儿，你知道吗？这年头没有手机怎么过日子呀？您那嗷嗷的上网，媳妇连个能接电话的手机都没有，还不赶紧给换一个？自己的女人自己不疼，等谁疼呢？
4: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换手机屏幕啊！
2: 哎呦，真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
1: 我去趟卫生间，
5: 去了我再。你陪我呗。去吧。
1: 走。
5: 别看手机。你给我转钱干嘛？
1: 今天我们吃饭，你去买单。
5: 刚才那好人想说的话，你往心里去了是吧？不是你搭理他呢。
1: 从见他第一面我就看出来，这就是个爱慕虚荣、牙尖嘴利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姐夫跟我怎么说的？说他那老公那男的俗不可耐，天天就知道钱，他还知道什么呀？这人说话我根本就不找耳朵听，你回来少搭理他。
2: 别的不说，就我们在姐姐姐夫家出了这么久，一点表示都没有。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就请姐姐姐夫吃一顿，这样大家心里都舒服点。
1: 行行行，知道了。
2: 姐姐、姐夫，亮亮姐，还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6: 没事，可以。我吃饱了。哎呀，本来想跟龙哥喝两杯的，可我准备要二胎呢。
5: 要二胎了？
2: 啊，
6: 老谢喜欢小孩，我也乐意生。
2: 真好哎！哎，你看人家说要就要嘛。
6: 你像什么呀？
2: 啊？男朋友？人家条件是什么条件呀？咱家什么条件？
6: 好什么？本来就是。
2: 是什么是？你家条件也不差呀。 可是我家条件就是没你家条件好，行了，可阳，我们已经吃好了。
6: 好，那我去买单。唯一，
2: 哎，
6: 我去买单啊。哎，
2: 姐夫，我去，哎，可阳，
6: 都一样，都一样，坐坐坐坐。
2: 坐吧，可阳，让姐夫去买吧。
6: 姐，我其实已经把钱给唯一了，没想到他电话来了，太巧了。
2: 没关系的，你姐夫刚才不都说了吗？他买就好了啊。
6: 可阳。
2: 图这男人什么呀？怎么了？我就乐意说，一直觉得男人长得帅不一定是优势，自以为长得帅，怎么天生女人就该惯着他呀？看看你老公，自己又什么好手机，给你换都舍不得，这种男人，真胆分了。
6: 哎，说什么呢你？他俩都领证了，
2: 领证就不能离呀？
6: 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2: 过分？我就是看不顺眼。宋思宁，以后吃饭有你弟别叫我，生不起那气。
6: 你喝茶喝醉了吧你？
2: 喝酒喝醉了。

0: 宋唯一，
1: 你干嘛？
0: 你今天为什么不买单？
2: 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我回来，姐夫把单都买完了。
0: 真的很巧哈。
1: 哎，那电话进来的就是那么寸。
0: 行，算你有理。那你把我的钱还我。
1: 什么钱啊？
0: 我今天给你买单的钱。
1: 我说你非得现在要是不是？
3: 那是我问老家朋友借的，就为了今天这。
1: 行行行行行。行了吧？干嘛还有事儿？
0: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换手机？
1: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0: 那是我的钱。
1: 那你也得等我有钱了吧？我没钱怎么带你换手机啊？
0: 你有钱打游戏，连给我换个手机屏幕的钱都没有。
1: 我打游戏又不用花钱啊。
0: 你昨天晚上游戏充了648，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4: 一路上都在拿郝亮亮生二宝的事情挤得我，人家家里是什么条件呀？你自己看吧，这是我们养孩子的花销。
5: 我不看，朵拉怎么长大的？不就复制一遍就行了吗？
4: 李俊龙，复制一遍？我告诉你，你今天看也得看，不看你也得看。你以为养个孩子这么简单吗？这是我从怀朵拉到生他，再到把他养到现在所有的花销，你复制一遍给我看看。
0: 你说我做这些是为了谁呀？咱们俩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全靠姐姐姐夫帮衬着。你今天那个电话就那么重要吗？你就不能买完单再去接吗？人家本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数落你了，你倒好，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6: 顾叔，你别说了行吗？
0: 你哭什么呀？
6: 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了？自打来了北京，四处碰壁，投稿被推，人家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心里就能舒服了。哎，我今天在家待得好好的，非要我就吃那什么破饭，结果被那郝亮亮那一顿数落，我心里就能开心了。再说了，是我不愿意买单吗？我就去接个电话的功夫，姐夫就把单买了。回来我问姐夫多少钱，多少钱，我把钱转给他，姐夫就是不告诉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0: 我让你买单，也是想给你一张脸。
6: 可阳，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我心里也不舒服。我也想，一来北京就能闯出一片天，可是这创业它需要过程啊。那郝亮亮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你也不看他老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成功，然后才娶的他。要是给我20年，我肯定能比他有钱。我宋唯一早晚有一天会让郝亮亮为他今天对我的羞辱买单。
0: 算了算了，我不提这个事儿了。今天都有点累了，咱们早点休息吧。你也别玩电脑了，啊。
6: 我今天这事儿是挺尬的，但这事儿他不赖我。这样，明天我单独请姐夫吃顿饭。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家，只要把我姐夫哄好，什么都不是事儿。
7: 这么多呀？
4: 你以为呢？养孩子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我还没有仔细算呢。我们两个人生第一胎，谁都没有经验。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如果要生第二胎的话，我们必须就要计算成本，这些只是硬件成本，软件的我还没算呢。我指的就是教育成本。
5: 你就是要跟我说多元教育是吧？
4: 不是我要说，是社会的大趋势。谁家孩子不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起跑线呀？亮亮家的孩子从小就是舞蹈、钢琴、英语，每天司机接送，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再说了，很多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全面发展，早早的就把钱攒下来，以咱家的财力，同时给两个孩子提供多元教育，可能吗？到时候你想放弃谁？
5: 说
8: 说来说去就是经济问题。
4: 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主要还有我的经历。五年前我多大呀？你别小看这五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年轻了。生了孩子，从怀到生再到养再到我身体的恢复，真的要牵扯大把的精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顾孩子就顾不了事业，不顾事业就没有钱赚，没有钱赚你拿什么去养孩子？
5: 说来说去核心就一个字儿，钱。四娘，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我挣到了你所谓账单上的这些钱，而且前提是不降低我们生活标准，这个二宝你生不生？
4: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非得要二宝，是对朵拉失望了，还是对咱俩的婚姻有什么想法了？
7: 我对朵拉的爱是可以用生命去维护的。
4: 一个孩子我有信心能够教育好，如果两个孩子的话我真的没有信心。
5: 你为什么总要规划孩子的未来呢？
4: 我们是他的家长，我们不给规划谁来规划？
5: 可你规划的道路孩子他未必喜欢呀。就现在朵拉这么小，已经被我俩逼的会当两面派了。
4: 什么意思啊？
5: 你还记得吗？那天联欢会我们接他回家路上，你要给他报书法班。
4: 我记得呀，当时他说他不要上，他要上美术，不就给他报美术了吗？
5: 那他都是欺骗你的，他为了不让你不高兴言不由衷的话。
4: 言不由衷？
5: 那天晚上我哄他去睡觉，他亲口跟我说的。
7: 凯蒂和他的猫咪丽丽。
9: 爸爸，你要报美术班了吗？
7: 报了呀，钱都付了，怎么了？
9: 爸爸，你别跟妈妈说，其实我不想画画。
7: 啊？
9: 我不想画画，也不想写字。其实我怕妈妈生气，所以我就假装说喜欢画画。爸爸，你别跟妈妈说，你能偷偷的让我不上美术班吗？
7: 行，你不想上就不上呗，爸爸不勉强你。啊？
9: 谢谢爸爸。
5: 虽然这是童言，我这个当父亲心里听的真的不是个滋味。
4: 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呢？
5: 他怕你不高兴吗？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哄我所以假装说他想上美术班？
5: 可不是吗？朵拉被你逼得情商都高了。
4: 我的教育有这么强势吗？
5: 缓缓吧，思宁。我觉得朵拉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跟思想上的，你给他上再多的培训班，他品德思想上出现问题，那是我们教育的错误跟失败。反正我希望你生二宝没有其他的意思，最主要的也希望你能在家跟他缓和缓和关系嘛。反正就一句话，你要是生二宝，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不用操心。
4: 我没说我不愿意生，再说我已经答应你父母了，我肯定是会做到的。而且我现在也在调整我的作息，咱们先别说什么升不升职的事儿，只要你的工作有起色，咱们攒一笔生二胎的费用，我就生，行吗？
5: 一言为定。哎，赚钱这事儿对咱来说不叫事儿啊。
4: 傻子，
5: 洗澡去了。

0: 思年，那个何青的事情怎么样了？够呛。你说现在培养一个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多不容易啊，我还是想极力挽留他一下。
1: 但是他的态度比较坚决。
0: 那如果我现在提拔他做我们业务部的副总监呢？
1: 我怎么觉得他离职，和物质没有多大关系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啊？这样吧。
1: 我再去跟他聊聊，但是决定权还得看他自己。啊，对了，你弟妹那个事情我已经跟艾军说过了。
0: 嗯，艾军跟我说了，谢谢。我下午带他面试。好，思年，和亲的事儿再努努力，啊。嗯，好。
2: 你之前有坐班的经验吗？嗯，没有。但是我会努力学习的。那如果你来上班的话，主要工作呢就是前台接待，微笑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来这边洽谈业务的都是大客户。姐，
3: 看来是个好消息。
2: 嗯，艾军姐说我下周就能来上班了，这是我在北京第一份正式工作。
3: 那我要好好恭喜你啊，咱俩以后就是同事了。
2: 嗯，艾姐。
4: 我中心吃饭，不用了，我上面还有好多事儿呢，咱俩来日方长。
5: 好吧，嗯，那我先走了。唯一，嗯，
4: 我找到工作了，真的呀？啊，跟你姐在一个公司。
5: 你也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
4: 不过呢，我就只是一个小前台而已。嗯，
5: 前台怎么了？已经很厉害了，好吗？
4: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你要努力哦。放心吧，我都决定了，再也不去那些网站投简历了。嗯，那你准备怎么做呀？那些所谓的网站编辑，这段位太 low 了，根本就看不懂我要写的东西。这求人不如求己啊，所以我决定自费充值，成为各大文学网站的
5: VIP， 然后把我的作品往他们那些网站上一挂。然后呢？ 然后就坐等点击率上升啊！我相信识货的人民群众大有人在。我跟你说，只要这点击率一上来，我的作品成为大 IP， 到时候就是他们来求我了。啊，我这个我也不太懂，靠谱吗？什么叫靠谱吗？绝对靠谱，多少网文大神都是这么出来的。
1: 干嘛去啊？庆祝一下呀！庆祝我们家可盈找到新工作，我给你换个新的手机屏啊！
6: 好，走，找工作最好。走走走走走走走。何青，你确定你要离职吗？嗯。
1: 理由呢？
6: 您干嘛一定要听理由呢？
1: 离职。 说明你对现在的工作更生活不满意，其实我也想听听，陈总也想知道，这样以便我们以后做出调整，不会再出现你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那我真的谢谢你跟陈总这么看得起我。我没有套路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跟我说说真心话。
6: 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离职的原因吗？
1: 是的，好吧。年初我妈来北京了，一直待到现在。嗯，
6: 她来就是准备逼我辞职，带我回山东老家。哎，那你妈妈不知道你在公司做得很好吗？她知道啊，但是她也知道。 我毕业之后到北京，打拼12年，熬干了心血，耗尽了青春。如今34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他们都非常为我着急。就为了这些？我86年的，我今年34了，在老家跟我同龄的姐妹们大多都生二胎了。我呢，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年初，我爸在电话里跟我一通嚷嚷。 叫我辞职回家，踏踏实实相亲结婚。我妈因为这事游说了我小半年，最后被他说动了。 但是你在北京有车有房，为了一个男朋友就要放弃你在北京的一切吗？
0: 有车有房，
6: 房子是个大开间儿，
1: 车子买得起开不起啊，加油保养都是支出，
6: 辛辛苦苦赚的钱全付了车贷房贷，如今混成大龄剩女啊，除了工作表面看起来风光如意之外，其实每晚都是孤独到天明。宋总，您家庭美满幸福，单身狗的悲哀
2: 可是你回了老家，不一定能找到像现在这样这么好的工作和待遇啊。
6: 但至少踏实啊，家人亲友都在身边，渴了饿了有人疼，病了累了有人管。回去发展的话，好赖不计离着父母近啊。我爸妈年纪都大了，他们也希望我陪在身边。或者我在北京有人照顾，他们还能稍稍安心，不然他们真的成天担心我了。前几年我妈还年轻的时候，没事还来北京跑一跑，看看我，给我做做饭什么的。现在慢慢的也上年纪了，跑不动了，所以叫我回去了。
2: 那你确定你回去能找到适合的对象吗？
6: 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国际大公司，接触的人也都比较高端，所以我眼光也就比较高吧。宋总，您客观的说，我条件不差吧？
2: 不差。
6: 我有房有车，我长得也不差呀。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条件最后变成我的累赘。北上广深竞争激烈，消费高，压力大。我本以为以我这样的条件应该还挺抢手的，结果多少男人一听，觉得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因为很多男的在北京打拼很多年都还没有达到我这样的条件，肯定觉得 hold 不住我。有的甚至一听我这条件面都不见了，就直接 pass 了。
2: 那你回家呢？你觉得你回家能找到这种符合你条件的男士吗？
6: 不一样啊，我回去就会降低择偶标准啊。以我的学历履历，我可以分分钟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坐班，而且还不用这么拼。我还会拿很多闲散的时间出来社交，也许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了。
3: 你好，我换个手机屏。
4: 有原厂和山寨的，换哪个？
3: 要
7: 便宜的就行。
4: 换完屏要贴膜吗？
3: 当然。
7: 可以啊。你贴膜的钱你自己出行吧，我这实在是
4: 膜是贴最便宜的呗，
3: 贴好的。
4: 行，好嘞。
2: 还有吗？
6: 你说我做业务主管，我每个月每天都丝毫不敢松懈，因为我一松懈业绩就会下滑，提成就会泡汤，而基本工资根本是不够花的。我把自己累得失眠抑郁颈椎病，回过头发现我连像样点的大房子都买不起。我妈来北京，我俩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你说我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回老家，住着我爸妈的大房子，我手里拿着这些钱，我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呀。那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在北京受这份罪呢？
0: 宋总，这就是我想离职回老家的原因。也许您觉得我太矫情，但您是成功人士啊，家里两个人赚钱，你老公又这么年轻有为，我想你应该很难体谅我们大龄剩女的悲催。
2: 我能理解，真的。其实听你说了这一席话，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啊，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你回公司以后，签好保密协议，把你手上的客户交接好。回到家里以后，如果需要履历信，就请你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你准备一个非常完美的入职推荐。
0: 谢谢宋总。

0: 他的。
1: 对不起啊。
2: 什么情况？
1: 对不起。
2: 这么莽撞。
1: 对不起。
3: 喂喂喂，满了满了。
1: 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你说你在想什么呢？来来来。
4: 好，谢谢。我在想何庆的事呢。
1: 你给我的邮件我已经看过了，不是没法挽留了吗？还想啥？
4: 起初我还想劝劝他，但是后来发现我面对他的时候根本开不了口，我这一贯自信的口才在何清的话语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事实就是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继续给人造梦吗？没意义。
1: 有道理。
4: 其实看着何清，我就想到刚刚来北京闯荡的我。我是幸运的，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遇到一个好的老公，然后我们两个人共同拼搏，相互扶持。否则也许我会比何清更早的选择逃离这里。
1: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冲动，我也很想逃离这个地方。
5: 你
1: 嗯，
5: 你跟我们比属于有钱人家。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吗？这是压力。你可不知道我每天面对什么保单、业绩、客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整个人都是精力憔悴的。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半夜就会惊醒，就想不顾一切的赶紧逃跑。不是逃跑，是逃避。逃避责任，逃避压力，逃避婚姻，逃避现在所有面对的一切。
4: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大都市现代城中，有的时候活着活着就忘了原来的自己。
1: 你别说啊，这座现代城呢就像有魔力一样，一直都吸引着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地冲到他的怀抱里面来闯荡。
4: 就像我弟和我弟妹，每天呢都为了梦想而努力，可是根本没有找对方向。
1: 人家是不经风雨怎么成长的，只有等到他们真的梦醒时分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决定自己的路。
4: 对，没错。那我就批复何清的辞职请求了。
1: 嗯，你跟他说如果在老家待着不习惯的话，想回来就随时跟我们电话。
4: 嗯，
1: 来，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让我们继续打拼，继续扎根在这儿吧。 Cheers。 嗯，
6: 哎，唯一，我们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7: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
6: 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
7: 走吧，你不租不买，你看
6: 什么？哎呀，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7: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6: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是看看嘛。
7: 哎呀，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在姐家住着，一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6: 哎呦，可是
7: 什么呀？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看。

0: 哎，唯一，我们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1: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
0: 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
1: 走吧，你不租不买，你看
0: 哎
1: 什
0: 呀，
1: 么？
0: 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1: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0: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是看
1: 哎
0: 看
1: 呀，
0: 嘛。
1: 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在姐家住着，一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0: 哎呦，可是，
1: 而且怎么样，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看。
2: 爸爸，你今天怎么来接我啦？
3: 爸爸今天下班早呀。
2: 爸爸，我今天为老师买洋装。
3: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棒呢？
2: 爸爸奖励我吃冰淇淋吗？
3: 没问题呀。
1: 可是你干嘛呀？陆可莹，不是，说你干嘛呀，可莹？我不让你看房子，你就跟我甩脸子。
0: 唯一，你这个人就是心太大，太不敏感，这样下去人都快被你得罪光了。
1: 不是，我心大，我不敏感。哎，我一搞创作的，我们比谁都敏感。只不过很多时候，我只愿意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去创作。我要敏感起来，那就没那些哲学家什么事儿了。
0: 那我劝你还是入点世吧。你不会听话听音吗？姐夫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说要生二宝的事情。
1: 又怎么了？
0: 姐姐姐夫要二宝，我们在人家家里住着不方便。
1: 他们要他们的二宝，咱们住咱们的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睡他床了。
4: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一天我俩要孩子了，姐姐姐夫带着朵来我们家住，你别不别扭？

0: 我姐跟你说什么了？这还需要别人跟我们说吗？姐夫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要二宝的事情了，我们能不能有点眼力？
1: 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姐夫那么好一人，怎么可能有那意思呢？哎呀，
2: 来了，
3: 回来了。哎呀，
4: 等了啊。爷爷，
1: 哎，小公主，
4: 呀，要包饺子啊，
1: 一会儿吃饺子，等了啊。
3: 爸，我们小国环，你手机。
4: 好好，不要玩跳酒啊。没事，
1: 行，妈，我上洗手间啊。哎，这小孩啊，
0: 小精灵。
3: 朵拉。
5: 哎呦，宝贝儿，想死姥姥了。
3: 我也想你。
5: 你最近怎么样啊？
4: 姥姥，我今天被老师给了三次。
5: 哎呦，朵拉，好棒，好棒。
6: 那舞蹈练得怎么样啊？
7: 舅舅舅妈住在家里，我都没地方给洗舞蹈了。谁？舅舅舅妈？
6: 对啊，舅舅舅妈。你哪儿来的舅舅舅妈？
7: 哎，嘿，妈。
5: 青龙，谁住在你们家？
7: 我们家就我们三个呀。
5: 你觉得我好糊弄是吗？
6: 不说是不是？那我现在就买机票过去。
5: 哎，别，妈，我说了你也别生气啊。
6: 就是思宁他弟弟唯一，
7: 还有他那个新婚妻子可莹，暂时住在我们家。
6: 为什么不告诉我？多久的事儿了？
7: 不久，只是过来过渡一下。
5: 你们真行。
6: 哎，妈。
7: 嘿。
6: 哎，那他们俩住你们家？
8: 思宁他妈妈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结果。
9: 爸，你胆儿肥呀！
10: 爸爸，我是不是闯祸了？<笑>
9: 没事，爸爸能硬。哦。
8: 哎，咱就算要出去租房子，那也没这预算啊。
9: 唯一啊，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找了份工作了，你是不是也别闲着？
10: 我什么时候在家闲着了？
8: 我知道你在连载小说，但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你不然先找一份工作，先做着，然后用富余时间再去连载你的小说，这样我们也能快速的独立，等我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说不定你小说的点击率也就上去了。
10: 哎，我要真像你说的那么朝九晚五的去坐班，我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
8: 怎么没有呢？以后下班了，我。
10: 我做饭，家务我全包，你就安安心心创作就行了。哎，我今天才明白什么叫这隔行如隔山啊！我说你不懂，你就别瞎说行吗？你真以为创作一部作品就像随随便缝条裤子、打个板、给几剪子、缝几针就完了？创作一部作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思考、酝酿，然后反复推敲的，好不好？
8: 可是我看好多网文大神。
10: 也都是兼职啊！
8: 我是要做职业作家，职业你懂，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半吊子野狐禅。哎，你别以为你现在找了一个看似很好的工作，你就可以端起架子来教训我了。我告诉你，你那个工作做得再好，说到底那也是给别人打工。不像我，我只要一部作品问世，我可以比你少奋斗20年，你懂吗？
9: 哎，你别生气，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11: 李俊龙，你可真能给我惹事儿！
12: 哎呀，老婆大人，我比窦娥还冤呢。
11: 是朵拉说漏的。
12: 你们俩害死我了！
11: 爸，你今天累不累？
13: 不累。
1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妈，您饿不饿？我带你吃点饺子吧。我带您吃点呗。
13: 不饿。
11: 那吃点烤鸭呗，在那边挺近的。
14: 干嘛呀？
15: 你们怎么才回来？
16: 你不是说是有急事吗？我就打车呗。谁知道堵成那样。
15: 姐，出什么事儿了？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啊？
14: 凭什么呀？
15: 我都说了，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
14: 我爸安排我住这，他有什么权利反对？
15: 作为唯一，能不能懂点事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 住2天酒店不行吗？
17: 啊，可以可以，我们现在就去收拾去。
18: 好。

0: 您慢点。
1: 这都收拾好了吧？
2: 啊，差不多都收拾
3: 好了。着什么急呀？这么命！
4: 你能不能别那么磨叽？
1: 快快快！妈，您怎么来的这么快？
5: 这俩人谁呀？
1: 啊，这位是我弟唯一，这位是我弟妹，可英。
5: 哪来的弟？啊，你妈我一辈子就你一个女儿，哪儿冒出来的弟弟？
1: 妈，是我爸的儿子。
5: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住你家？
1: 唯一大学毕业想来北京发展，所以我爸托我暂时照顾他们一段时间。
5: 一口一个爸叫的挺亲呐、啊。你们联系过久了？说实话，瞒我多久了？
6: 哎呀妈，我不瞒您说，我们俩就一直没断过。
4: 不，但是只是偶尔的。发个信息，
5: 偶尔，你真是老宋家的好闺女。
1: 哎呀妈，你消消气，我们就是偶尔见个面，真的没什么。
5: 太没什么了，你要是还想着宋德全那个没良心的狗东西，你就去跟他住呀，不认我这个妈我也无所谓。
7: 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狗东西呢？
5: 你谁呀？没资格跟我说话。
8: 我怎么就没资格跟你？
5: 凭什么呀？
1: 妈你别生气行吗？妈你消消气。
5: 宋思宁，离婚的时候我问过你，是跟着我还是跟着你爸，是你选择跟我。从小我也跟你说过，既然选择了妈妈，就不许跟老宋家那边有任何联系。你倒好，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扭过头就跟我阳奉阴违。这么多年把你妈蒙在鼓里当傻子骗，你真是好样的。我怎么就没把你的性改过来？我对你的教育真是失败呀！我
1: 妈，我真的只是觉得我爸很可怜。
5: 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这么大的儿子在身边有什么可怜的？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不可怜吗？他为了那个狐狸精背叛我呗，你觉得他还可怜吗？
7: 你才老狐狸精呢！你说谁狐狸精呢？
5: 你谁呀？说你呀、啊！
7: 说我？我看你家就是贱货！
5: 你这是我女儿家，你撒什么野呀？你哪来的？
8: 哎。哎，你是
7: 贱动！喂，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金龙，快来，我妈晕倒了，快！
9: 师傅，麻烦你快点。
10: 哎，好嘞。
1: 医生，我妈怎么样？
0: 变成急火攻心，血压有点高，问题不大，住院观察两天吧。
1: 好，谢谢。
0: 没事。
1: 谢谢。姐，给阿姨买的粥啊，谢谢，你快去。妈。摘点东西吧，
5: 出去。这儿没你妈。
1: 哎呀，妈，我错了，妈。
5: 出去。

0: 姐，怎么样了？阿姨吃了吗？
1: 没事没事。
2: 哎，你怎么把朵拉也带来了？
1: 我这不想着能 hold 住你妈的，只有朵拉了吗？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
2: 反正饭也不吃，还把我轰出来。
1: 你看，我就知道老套路嘛，一哭二闹三绝食。不过好在我没有法宝朵拉。哎呦，朵拉，爸爸给你个任务，进去，让姥姥吃饭。
2: 朵拉，那个饭就在姥姥睡觉的旁边啊。嗯。
1: 连哄带骗说故事。哎，好，严肃，啊，去看那儿，保持严肃。
3: 来了，
4: 嗯，姥姥你在这
3: 儿。哎呦，还是朵拉心疼姥姥啊。
5: 哎呦呦，姥姥自己来，你别烫着啊。
1: 嗯。妈，朵拉知道你病了，非得过来看你。
5: 朵拉最好了。哎呦，
1: 来，没事没事，我请。你喂姥姥啊。
3: 姥姥自己来，姥姥自己来。哎呦，嗯。你要不要喝？
4: 姥姥，你哪儿疼啊？
3: 姥姥哪儿都不疼，就是心里难受。
4: 姥姥，我给你讲个故事就不难受啦。
3: 好，你讲故事，姥姥吃饭。
2: 关键时候，李俊龙还是很靠谱的。
6: 儿子不是不让咱来，
7: 他不让来，我不来啊！哎呀，我不是为了朵拉吗？那朵拉的姥姥啊，你这没门，干什么你？
6: 亲家，
7: 哎，你怎么来了？
8: 俊龙爸妈，我收到四年微信，就买最近一班飞机，往北京赶来了。
7: 哎呀，你这一路……
6: 行了行了，快走吧！
7: 走走走走，来来。

0: 说说吧。
1: 全是我的错，是我逼死您这么做的。你要怪那就怪我，跟孩子没关系。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宋德成？啊？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放过我们娘俩？祸害我一个人不够，又来祸害女儿。
3: 哎呀妈呀，这怎么叫祸害呢？
2: 你给我闭嘴！当年咱俩离婚的时候，思宁才这么大，你有替我们考虑过吗？这么多年，你有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你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儿子来北京了，没人照顾，你就来麻烦我女儿啊？怎么那么不要脸？
1: 我算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凤爷
2: 叫我何警官。
4: 哦。何警官，我窝囊，没本事，没有您资源多，人脉广。我在北京就认识思宁，唯一他非要到北京来闯天下，我只能拜托思宁帮忙了。咱抛开父女感情不说，就算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吧。我真没有别的想法。
2: 少跟我卖惨，我不吃这一套。这么多年你都没断了跟思宁的联系，想干什么呀？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啊？宋德全，我告诉你，当年谁做了对不起人的事，谁心里清楚。别以为弄出苦肉计就能理解我们母女关系。
1: 那是你想多了，我真没那个意思。
3: 妈，注意血压，
2: 我死不了。我也不能死，凭什么呀？
5: 这老混蛋还活得那么硬朗，我绝不能死他前面去。
1: 你说越过分了啊？
2: 咋的？你还有理了？
1: 我没说我有理啊，我这不是一直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呢吗？
6: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爸呢？
7: 哎，唯一，你冷静点。
8: 要得去，唯一。那大人的事儿你就别插手了吧。好，
9: 小宋，我是小宋啊。
8: 那你干嘛呀？
10: 你有事儿啊？
9: 听说你的工作找得不太顺利啊。
8: 啊。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找一个好工作那不容易。我们不聊这个了啊。
9: 你还准备在你姐家住多久啊？
10: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9: 真有意思。
8: 啊，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妈。那好了，你先坐进去。
2: 你知道俊龙和思宁他们正准备要二胎吗？
1: 我知道。
3: 我其实也没那么着急。
2: 怎么不急呀？俊龙都跟我说了，正在备孕阶段。你说说你啊，明知道他们准备要二胎，还把你儿子弄他们家来，什么居心？
1: 我能有什么居心？就是求个过渡一下。
2: 还有，你儿子不光自己来，还带个女人。朵拉那么小，带个女人住在家里，带坏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宋德全。朵拉要是有任何意外，我跟你没完。
1: 对不起对不起，可云这件事呢纯属意外。还有，我真的没有诚心耽误思宁他们备孕的意思。
3: 好了好了，爸，我知道了啊。
2: 还向着他说话。
1: 老何，
11: 何警官，您消消气，我呢也是万难了才求思宁帮个忙，都是我的错。
2: 最可恨的是你居然和思宁瞒着我，要不是朵拉报信儿，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3: 妈，我们瞒着您是怕您生气。
1: 对对对，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2: 为我好？为我好，当年就不该做出那种缺德事儿。
1: 我没有啊。 哎呀，你说你这么些年都过去了，你的脾气怎么一点点都没变呢？
5: 山难易，性难改，改不了。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8: 哎呀妈，都这样了，我带朵拉进去控场呀。
2: 大人吵架，大孩子吵什么？
8: 那你说咱这儿谁还行？
9: 我去吧。朵拉，来，来跟爷爷玩。
0: 来，爷爷
9: 跟
0: 你
9: 玩。
0: 哎，
9: 这不是
0: 玩手机，不是手机，
9: 不行，里面。
3: 妈。
2: 哎呀，青青木，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的火啊？
9: 要我说，什么事儿也不必动这么大的肝火，你得理解理解。钱静静公是吧？哎，你看他到北京人头不熟，你说他不找俊荣和思宁帮忙，他能求谁呀？是不是？思宁呢？他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你好。思宁一直是您的骄傲。他最听您的话了，小宋呢，也就是过渡，是不是？老宋就一个月吧？
1: 对，就一个月。
2: 您听见了吧？就一个月，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哎呀，这事儿如果不是朵拉多嘴，你从头到尾你根本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哎呀，朵拉这方面，我们看得非常紧，不让她撒谎。
9: 这点我和老李是非常在意的，我们就给他讲故事吧，讲这个。
8: 你跑题了。
9: 青青母，青青母，我跟你说，这事儿大家不管是瞒着你，还都是告诉你，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啊？您呢，大人大量，咱们这把年纪了，
2: 千万不要动大火。咱们要动大火的话，一下病倒了，给孩子们增加了大麻烦，是不是，老宋？
1: 是是。
2: 亲家母，这事儿我心里有数，让您看笑话了。
9: 不不

0: 不是这样的，咱不是一家人吗？
1: 宋德全，
2: 到。
1: 什么时候让你儿子搬走啊？
2: 我
3: 妈，唯一跟可盈北京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你让他们搬哪儿去啊？再说，就算现在找房子，那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得到的呀。
1: 那我不管，总之不能再住你们家了。
0: 不是说好了，就一个月吗？
4: 我现在兜里没钱，你让我搬，我搬不走。
1: 那是你的事儿。
5: 那您借我点啊？
1: 凭什么呀？
3: 你闭嘴！妈，这事儿是我答应我爸的，我答应了，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咱们都各退一步，让唯一跟可盈就住到月底，然后我监督他们俩搬家，行吗？
1: 又想糊弄我？
3: 没有，是真的。
6: 妈。思宁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听他一句，各退一步，小辈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我担保，就一个月到月底，这事儿就结束了。
3: 真的真的，妈，你要相信我们。
0: 行了，就这么定了。亲家母，您就给我个面子呗。
1: 月底就月底，多一天都不行。
7: 阿姐，我跟我姨先回去。
3: 回去吧。
5: 走了啊。
6: 孩子都睡着了。你跟爸赶紧回去吧。
8: 走吧，咱。
7: 哎，爸，爸，
8: 我有事，你等我一下。
7: 走走走。你在这陪我妈方便吗？
6: 那有啥不方便的呀？你妈又不是残疾。我是这么想的，你跟她在一起吧，保不齐又得呛起来了。我跟她毕竟隔着一层嘛，她能心平气和的听我劝几句，这不听话吗？
7: 那你辛苦了。
6: 嗨。赶紧回吧。
7: 那我明天过来。
6: 行。
7: 你晚上自己多注意啊。
6: 好。
7: 拜拜。
6: 拜拜拜拜。
9: 你就说啊，我儿子是他们家女婿，他们家出事，我儿子能不受牵连吗？你说现在这事儿弄的吧，就是说我儿子还得留下来伺候他妈，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住院那会儿根本就没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咱自己的儿子咱心疼不是吗？
10: 行了，少说两句吧，绕口令。哎呀，真是。
7: 哎，爸妈。
9: 哎呀，
7: 你们还没回去呢。
9: 出来了。
10: 来来来，接着孩子。
7: 啊，
10: 我呢去给你们开车啊。
7: 好，
9: 你慢点。哎呀，
7: 妈。妈
3: 啊，
7: 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再见啊，
1: 爸妈，你们慢点开啊。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啊。爸，你给我吧。
0: 思念，给你添麻烦了。
1: 啊，爸，唯一的事情您是怎么打算的呀？
0: 唯一从小命苦，他妈生下他就没了，挺可怜的。思念，无论如何，你多帮衬点吧。
1: 行。
0: 你妈这么一闹，我看呐，得想办法叫唯一搬出去住了。
1: 您先跟我回家吧，我们回家再聊。
0: 不，我去火车站吧，我在附近店里住一宿，明天一早上火车就回老家了。
1: 那我给您订飞机票吧。
0: 嗯，不用。爸就喜欢坐火车。
1: 那我们先去开车吧。
0: 哎，
2: 马上就到了，你别着急。
3: 师傅干嘛呀？现买车去了。
4: 林一可宁，
1: 你们俩上车，送你们俩回去吧。
3: 啊，我。
2: 不用了，姐，我们车马上就到了。
0: 啊，我跟唯一说个话。
3: 主要吧，
0: 唯一啊。
3: 啊。
0: 明天呢，我就要回宁波了。你赶紧在外边找房子吧，好不好？
3: 不是爸，找房租房没钱啊。
0: 我知道了，我到了宁波就给你们打钱，好不好？
3: 好，你行吗？
2: 那个爸，我们的车到了。
0: 哦，我坐你姐的车，你们赶紧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
2: 好，
0: 早点休息啊。
3: 拜拜，
2: 姐，拜拜，
3: 拜拜，
0: 好，
3: 拜拜，
0: 快去，快去。

0: 你说这一天天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呗。这回算是如了你的愿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就是这次，咱俩无论如何也得搬出去租房子来。
2: 爸，您没事吧？
3: 今天是又坐飞机又乘车的，来回折腾，这把老骨头有点疼。
2: 要不然我给您订张飞机票吧？
3: 不用，我在手机上已经订了火车票了。
2: 那您去我家住一宿？
3: 不行，我一他妈住那儿了，我再去住，你公公婆婆知道了又有别的想法了。
2: 哎呀，没事儿，
3: 何况你妈还在呢。
2: 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
3: 我身体没事儿，硬朗着呢。哎，这前面靠边，我下车。
2: 哦。
3: 哎，好。
4: 可以了吗？
5: 可以了。体温正常。
6: 护士怎么样？
5: 体温正常。
6: 好，谢谢。
5: 哎，没事没事。
7: 妈，都正常。
4: 俊龙，辛苦你了。
7: 哎呦，没事，这都应该的。哎呀，
8: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
7: 哎呦，这都应该的，您客气什么？
8: 哎呦，这么丰盛啊！
7: 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反正呢是这儿当地的特色。
8: 爱吃，妈不挑食。
7: 来，
4: 我们这个。
7: 哎，这行。行不行？你
4: 行。爽口。
7: 妈。
8: 嗯。
7: 其实我知道这回的事儿呢，你也是为我们考虑。不是我说你啊，你有的时候脾气吧，就是太大了，太急了。
9: 是。这你说。钱老丈人来，他是思宁的亲爹，那思宁肯定不好拒绝嘛。其实唯一啊，在家就这么暂住几天，要不是朵拉说漏嘴了，我就过几天就让他们搬出去找房子了。
8: 我当时就是气懵了，当时一听我那火就不打一处来，真是。过后想想，哎，有什么呀？算了，只要他们搬出去，不影响你们正常生活就行。平时呢，你们愿意帮就帮点儿，但是得在你们能力范围内。
7: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0: 妈，
7: 哎呦，
8: 一大早你也跑来了
10: 哟，点了外卖啊？
7: 哎，
10: 我也给您做的粥。
7: 来来，
10: 您喝这个吧，爱心粥，
8: 红彤彤的，看着就香。我尝尝。
10: 妈，你好点了吗？
8: 好多了，甜，
10: 娘花的。
9: 哎呀，我吧，跟妈劝了几句，她心情也好多了。待会儿她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跟她犟。
11: 我知道了，关键是你昨天晚上肯定没睡好。是不是得去补个觉啊？
12: 回公司补个觉吧。那你呢？
11: 我今天请了半天的假，而且刚才我问护士了，说我妈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今天晚上不用病床。
12: 行，那我下班早点过来看妈呗。
11: 谢谢了。
12: 好了，我走了哈。
11: 慢点。

0: 走，
1: 哎呀，你别说，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
0: 还行还行，
1: 人好，厚道，也心疼你，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0: 我知道了，
1: 我知道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有家庭，有事业，还是公司的高管，手底下管着不少人，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事事听我的了。但这次这事儿啊，你得听我一句，赶紧叫那个宋卫一搬走。任俊龙看在你的面上不说什么，你公公婆婆心里没想法吗？哎，就昨天晚上你婆婆说那话，那就是给咱娘俩听的。思宁啊，你妈这辈子活的就俩字儿，要强。我从没让人看过笑话。思宁，我可不想你婆婆拿这事儿在背后说三道四。
0: 妈，你放心吧，我会让他们尽快搬走的。
1: 嗯，那就好。

0: 反正今天已经去我们公司报道了。
1: 哦，谢谢。
0: 今天趁可盈和你姐夫不在家，我想跟你聊两句。
1: 哦，我知道，是不是去我搬家是吧？
0: 你能把游戏关了吗？
1: 行。
0: 宋唯一，你来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我现在看你，除了窝在家里看电视，要么就是打游戏，要么就是睡觉。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是被人忽悠了呀，要不是谢晓峰骗我，我现在已经是签约作家了。
0: 就算你被朋友忽悠了，那你可以再继续找工作呀。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了。
0: 那现在有多少人在看你的连载小说呢？
1: 姐啊，咱能不这么急功近利吗？我才刚开始写，粉丝不得慢慢积累。
0: 慢慢积累。所以你就打算坐在家里慢慢积累，一直在家里等着。唯一，就算这次我妈没有来，我也想跟你说这件事情。这个房子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房子也是你姐夫的，因为他娶了我，所以你们两个人才变成了亲戚。要不然人家知道你是谁呀？他凭什么让你在他的房子里面住那么久？宋唯一，再说爸当初就跟我说了，你来这里只是过渡。
2: 是啊，我是来这过渡的，没打算跟这常住啊。
0: 已经一个多月了。
1: 一个月的时间长吗？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长，但是我从你身上根本就没有看到积极的层面。人家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你呢？你在干嘛？受了点挫折啊，就消极了，就一直窝在家里，说要搞什么大创作。你要是想搞大创作，你为什么不回老家搞呢？在老家的家里多舒服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干嘛就干嘛，日子过得舒服，生活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你何必在这儿窝着呢？
3: 话不能那么说，老家的资源和北京能比吗？再说了，我来前可是发过誓的，不混成个样子来，绝对不会回去的。现在老家的亲戚朋友全都知道我来北京闯天下，就等着我一飞冲天呢。结果这不到俩月我就灰头土脸的回去了，我对不起那人。
0: 你有理想挺好的，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些现实？以你的专业在北京找工作是非常好找的，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踏踏实实的先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呢？
4: 姐，北京有那么多自由职业者，人都宅在家，干嘛呀？非让我去坐班？
0: 别人的条件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但是你自己什么条件，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 懂了，就是嫌我在你家住，给你住烦了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姐我就是烦了。
1: 行，谁叫咱寄人篱下？
0: 你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呀？那你能不能长长脸？你将来是怎么打算的？
2: 打算？我也想出去租房子，没钱啊。
0: 爸给你的钱呢？
2: 爸给的钱不够租房。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2: 我可没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没钱呗。你要非逼我呢，我就和可盈睡大街呗，没毛病。哎，姐，晚上吃什么呀？
0: 你先把这给我收拾了。
1: 哎，给我拿可乐呗，姐。
0: 自己拿，不拿。
5: 那你不让我拿，我就不拿呀。
6: 就你弟啊，打进这家门，我就没觉得他是穷苦家的孩子，那做派，简直就是富二代啊。
0: 全是我爸给惯的，那宋文义就是我爸的命根子、眼珠子。
7: 从小到大，只要他张嘴，我爸就没有不答应的事儿。
0: 所以现在弄成什么了呀？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围着他转似的，在人家住理所当然，管别人要钱理所当然，简直就是个巨婴。
6: 哎呀，那现在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呀？你妈的意思，反正他们不走，你妈不能消停地回宁波，我们也不能赶他们走呀。
0: 我给他出钱呗，让他们出去单住去，
7: 眼不见心不烦。
6: 那我也是姐夫，给他包个红包呗。
0: 孙文一就是二胎，我告诉你，如果以后我们有了二胎，绝对不能这样。
6: 哎呦，放心，两家的情况不一样。
0: 还有朵拉，你别老宠他了，将来再宠出个巨婴，你哭都来不及。
6: 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2: 把酒问月是音乐人赵照根据唐代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创作的一首歌曲，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诠释古典诗词。赵照与演员李沁的携手演绎，展现了李白诗作中对月抒怀的情感。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如月光流淌，搭配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让梁祝的经典旋律在中秋夜有了新的注解。蝴蝶飞过月光下的花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时空的重逢，中西合璧的演绎，把生死相随的爱唱成中秋最动人的永恒。

歌曲光亮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京剧元素相融合，以苏轼的代表作《定风波》作为灵感来源，传达出人生在面对风雨时的豁达态度。周深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起伏跌宕的旋律中展现了生命面对逆境时的无畏精神，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生机。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大家好，我是潘凯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3: 大家好，我是盛宇豪。
4: 大家好，我是黄雨婷。
0: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希望把团圆的美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5: 送给每一个在中秋之夜思念着家的人。
4: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给我力量的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更是背后来自祖国和同胞的支持与鼓励。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拼搏的动力，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
6: 无论距离有多远，家的温暖与思念都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央视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米可买提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幽默风趣的话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们合体演唱的歌曲《New Boy》带着央视 Boys 的活力与幽默，唱出新时代人们的中

0: 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
1: 张英喜、吴克群、曾比特三人的合唱，把中秋的万家灯火唱成诗。《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这便是中秋最美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友圈的好友小小凯蒂猫，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不懂。失恋后我难过到现在，至今还没走出来。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那我会选择宁愿不认识你。今生爱上你是我最大的错误，只愿来世我们不再相见，即使是相见了，我也一定不会再爱你了。
1: 其实失恋的痛苦确实我们很难用语言去形容，有的时候一首歌反而能够代替我们说出内心那些说不清的感受。小小凯蒂猫，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是你情绪的出口，更是疗愈你的一种方式。你可以相信时间它真的会慢慢的把错误变成经历。
0: 没错，时间会帮助我们去抚平那些伤痛。想忘记一个人和一段经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好好的去记住它，然后你忽然会发现，有一天当你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边已经没有太多的波澜了，那些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过去。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一起来听你不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腰友圈的好友，他叫蓝薄荷，他说我想点一首《爱的代价》送给那个他，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爱你入了心，相思入了骨，为爱痴迷过，为情专注过，谢谢你曾经照亮我的路，希望以后没有我的日子，你也能够过得幸福。
1: 嗯，其实有些相遇的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必修课，
0: 嗯，
1: 它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丰富的自己而。

存在的。在这堂课堂当中，也许有些人会离开，那这个人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过客。当年少时的梦化作爱的代价，希望所有认真爱过的人最终都能与时间和解，在释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

欢你在乎的表情，有喜事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网友，他叫若水，他说刚上大学不久啊，我便开始了一段校园恋爱，在路口的拐角处总能够遇到我喜欢的那个他，他会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宿舍，那个时候觉得空气都是甜的，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过去了8年。前几天我们俩回学校拍结婚照，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变了，
1: 修成正果了。
0: 是的，校园走向了结婚，又好像一切都没有变，我们还是8年前牵着手走在校园里的我们。所以我想点一首《下一秒》，祝我俩新婚快乐。
1: 首先祝二位新婚快乐啊，在一起8年的时间了，我觉得8年时间当中可能有些东西会变。
0: 是的，
1: 变的是什么？变的也许是容颜啊，是你们的生活场景。但也会有很多东西没变，就是路口等你的那个人，还有牵起来就再也不松开的手。我们也希望你们的婚姻呢，在每一个平凡的下一秒当中，能够继续书写不平凡的天长地久。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恒温雨，他说传奇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首歌，直到今天我还在循环播放，每次听到那一句

0: 哎，就会想起我和我的女孩。最苦的时候啊，她陪我啃了很久的白馒头，连咸菜都没有。幸运的是呢，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
1: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条留言当中的那种就是踏踏实实的幸福。
0: 嗯，
1: 那我想现在这首歌已经不再是属于李健演唱的传奇了，也是专属于你们的传奇。我相信当真心遇见真心，再平凡的开始都能成为最动人的传奇。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广东佛山的俊明。他说：“海洋你好，我想点一首记事本。本人呢是一个80后，2003年在三水大田花厂工作。有天下夜班，街上几乎没有人了，可隐隐能听到有人在嘤嘤地唱着这首歌。我跑过去一看呢，是一个女孩边哭边唱。当时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勇气，我竟然跑过去安慰她。后来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再慢慢地变成了恋人。”再后来我们结婚了。如今呢，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20个春秋，感情很好，感觉这首歌里的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1: 啊。俊明的故事真的好美好啊。有的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在一瞬间，一个善意的举动可能就撬开了一个神秘的盲盒。
0: 没错，
1: 你想你们从陌生人到朋友再到恋人，最后竟然携手走过了20年的时间，我想这样的缘分对于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所以说记事本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只是一首歌那么简单了，应该是他们爱情的见证。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幸福的夫妻啊，也祝福你们能够幸福的携手走过下一个20年。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州阳江的朋友，他叫林坤杰，他说每次听到分分钟需要你，我总会想起一些美好的时光。我曾经特别喜欢追剧，看着电视里何妈一家做着手艺齐齐整整，而屏幕外我和父母探查煲剧，团团圆圆，真的是好幸福啊。转眼十余年过去了，人会变，月会圆，但是我依然会想起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分享的那个蛋黄莲蓉月饼，它虽然普通却非常珍贵。
1: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电影的对白，就是生活就像是一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你拿到的是什么味道。但是这位朋友的留言告诉我们，他的那个莲蓉月饼永远是他最爱和最珍惜的味道。其实有时候我想啊，你说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就像是一盒老式月饼，然后你打开一看啊，装得满满的都是珍藏的回忆。也希望我们送给大家的每一首歌呢，都能像那个朴素的蛋黄莲蓉月饼一样。我们真的特别珍惜通过音乐和各位建立的这种连接。那下面就把这首分分钟需要你送给你。

不愿意做你脑中的鬼，为你甘心做傻事，我只有当你的鬼。白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

0: 前去，做个假的你，天天都想你，对木头公仔做戏，对木头公仔做
1: 戏。旅客朋友们，你们好，祝您旅途愉快。

0: 上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这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果然不错，走吧。
4: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4: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啊，
4: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
1: 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
2: 哦。
1: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

0: 财宝。
1: 回不去了，这是要全碎的节奏啊！
0: 那个石头上有幼虫雕塑。
1: 幽灵，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这……我明白了，前面的虫卵和幼虫雕塑与八方湖上的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
2: 时八方湖滑出来的，
0: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3: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0: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2: 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3: 上面有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1: 嘿嘿，救援！
2: 有一块石头是软的，
3: 啊，软的，
1: 这是什么呀？
3: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洞猿，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我竟然让他挡住结晶剪辑关！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鸿飞，你快去！
1: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冻元怪推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岩壁惊魂。
1: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2: 星云，
1: 啊，
2: 奇怪，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1: 啊？
2: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1: 真的吗？
2: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1: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0: 星云，
3: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4: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林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3: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4: 啊。妈妈，
3: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4: 可是
3: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4: 妈妈不了解赵林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
1: 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5: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2: 哎，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5: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2: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5: 我没有。
1: 鸿飞，话不能乱说。
2: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牧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4: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林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走开！
1: 星

0: 有两条通道，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
0: 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0: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辽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4: 王妃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像更糟了。怎么了，星云？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2: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2: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人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2: 我们快走吧。
3: 机会来了，多跳几下让你长不高。走喽。
2: 你走的也太慢了。
1: 完了，长不高了。又要重新找机会了。
2: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0: 荡过去。
2: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好吧。
2: 没事儿。

0: 去，我先来。嘿，嘿，
1: 小黎，我没事，被挂住了。
2: 金云，你快救赵林！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线虫多久。啊！
1: 星云，你继续跳舞，不然天穗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
3: 赵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0: 不，你快上来！
4: 这么多天穗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2: 对了，

0: 底巨树。
1: 树，四个雕刻，
2: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这艘船，别放过任何线索。
3: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3: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0: 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

0: 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1: 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湖。
2: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3: 鸿飞，你没事吧？
2: 哎呀，没事儿，我这么矫健的身手，真是福大命大呀！
3: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2: 不客气。
4: 之前的事儿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对，
2: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3: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4: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3: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5: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4: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3: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4: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3: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2: 那边的石板。
3: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电荧光蘑菇呢。
4: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3: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是什么？啊，
1: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
0: 都闪开点！啊，是机关，
1: 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嘘，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3: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我来啦！

你

真准！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梅良，暴力破门，

0: 树危机。
1: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
2: 唉，就是有点热。
1: 小心点，小魔球。
3: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你看我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

0: 这里面也是空的。
1: 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2: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3: 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3: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0: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
1: 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
4: 对上了，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
0: 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
1: 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5: 天色寻仇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千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便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0: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0: 那咱们试试。
6: 已经拿到线索了，
2: 乖乖交

0: 么着急，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救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

0: 哥，让我来！宝贝，孩子，奶奶，我撑不住了！
1: 啊，新线索，给你们。
2: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1: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桥要断了，快走！
3: 小屁孩，敢耍我们！
4: 拿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0: 星云。
1: 星云，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0: 啊！救命啊！
1: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0: 星云，救救我！
1: 你干嘛？星云，
0: 星云，
6: 爸爸，
1: 星云，你，星云，
0: 对不起。

0: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1: 这就有点麻烦了。
2: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秋节，一场味觉风暴来袭。长城脚下，零零后艺术新秀为文创注入视觉超能力。时光深处，宝藏男孩在古韵文样中捕捉灵感新火花。秘境山野，神秘猎手把时令仙猛锁进月光里。硬核车间，新派厂长以匠心重塑钢铁之城的舌尖技艺。四位年轻的味觉造梦师，在皮宇县的疆界里碰撞出唐韵之美、长城之味、硬核之风和山野之气，用炸裂的创意让小小月饼乾坤大开。零零后的王文阳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一个糕点面包烘焙师，学美术的他凭借着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和潮流嗅觉，善于将日常灵感转化为糕点设计。临近中秋，他决定回归家乡文化，将其融入月饼创作。
1: 我这次想创意一组雄关文创月饼，用长城文化去补它的形。
0: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61年，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中华文明5000年，无数的江河湖泊河山。
0: 善于用快板形式讲述山海关故事的刘洋是王文阳的好朋友，他将帮助王文阳挖掘他想要的灵感素材。
1: 长城文化，
2: 长城加在里边呢，咱们就先去龙头，就是长城的起点老龙头，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走，
3: 咱们这边就是渤海湾，咱们海的对面呢就是山东的蓬莱。那在嘉靖43年的时候，蒙古骑兵想要通过结冰的浅海绕过长城，所以说之后修建了咱们的靖鲁台，也叫靖鲁一号地台。后来在万历7年的时候，戚继光就派他的参将吴惟忠增筑了这一段入海长城，所以说咱们入海石城修建在海里边，就有效地阻挡了敌人通过浅海绕过长城进犯的这么一个通道。
4: 海里边敌人过不来，那咱们山地长城就阻挡了敌人偷偷地从山上绕过长城的这么一个路线。哦，
2: 咱们山海关的角山长城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山峰，所以说也被称作是万里长城第一山。然后咱们前面呢，最高那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一个敌台，
1: 记录。
2: 对，咱们可以从这儿照张相。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去的老龙头，这是咱们现在在的天下第一关。那这边呢，就是咱们的角山。首先，这样的体系其他地方没有。其次，咱们拿结果说话，640多年，咱们山海关从来没有一次被敌人从正面攻破过。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从这可以回头看一下。那这个位置主要拍的就是咱们天下第一关的这块匾了。咱们山海关景区其实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来参观的，所以说你要做月饼，我也推荐你往年轻化的这么一点发展。
1: 好的好的。如果说山海关的防御呢是硬文化的话，古城的生活就可以是软文化。好，谢谢。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老冰糕，最传统的老味道。

0: 觉得地方特色风物或者美食小吃都可以是月饼馅儿，创新可以考虑的内容。古建筑的飞檐，还有古城里满满的烟火气，这些我都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画面都给我的设计带来不少的灵感。月饼的饼皮呢，我考虑用桃山皮，因为桃山皮不易开裂，还绵软细腻。
1: 桃山皮是一种以白云豆沙为基础，自带柔和奶香的新型饼皮。
0: 饼皮的制作方式呢是这样的：白云豆泡一个晚上以后，用高压锅煮熟，沥干水分，然后用中小火慢炒，加入黄油、糖、牛奶，炒到抱团就可以备用了。
1: 桃山皮加植物色粉调制成多种颜色，就可以利用饼皮来作画了。
0: 然后有的代表天空，有的代表长城，有的代表山。馅料我也分主题做了考虑，角山主题月饼呢，我会用到红枣核桃馅儿，先把红枣核桃烤熟。哇，太香了！这个是我们角山产的核桃，下一步我们把它们打碎，然后加入油、糖进行混合，拌成馅泥。
1: 红枣包裹着烤香的核桃碎，香甜酥脆，与山野气息完美融合。
0: 老龙头呢，紧邻大海，海洋元素，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海鲜螃蟹做馅儿。把螃蟹蒸熟，把肉挑出来再炒熟，放一点点盐，加上香油，它就是咸鲜口的馅儿了。
1: 咸咸的海蟹肉馅儿是惊喜的风味，鲜甜不腻，海的味道在口中漾开。
0: 我最想尝试的呢，就是天下第一关月饼，因为我要用到老冰糕做馅儿。老冰糕舀一勺放到桃山皮里，动作要快。然后包进桃山皮里，用天下第一关的模具再压制花纹。
1: 经典的老冰糕馅儿，沁爽清甜，奶香四溢，带来如古城夏日般的清凉回味与独特层次。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老冰糕了，现在我就要来尝试冰糕馅儿的月饼。嗯，好凉快，很清爽，我觉得非常好吃。
1: 王文阳不仅想到了形式的创新，还想到了实用场景的创新，单个主题月饼加上可爱元素的小点缀，它们又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下午茶氛围茶点。
2: 太好吃了，味道绝了，
3: 设计的确实太好了。
1: 关外的雄浑气魄烙印在月饼之上，前方高能预警，线索指向临近的北京城，那里有双手正在唤醒沉睡的时光胶囊。
4: 注意这个文字的反正的问题，倾斜一点，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出生于1992年的蒋宁，是于小果典型模具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也是一位典型设计师。
4: 我是本身是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因为一块小小的点心模具，我和博物馆建立了近10年的关系。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鼓子、手办，博物馆里边的模具就是我的手办，也是我灵感的源泉。我们现在博物馆呢，收藏了有20000块左右的模具，里边呢，囊括了中国古代到现在的这个各个时代、各个时期的这个内容。整个的文化我们也是分了生婚寿喜这个题材都有，然后还有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养生，还有这个里边的内容是比较这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有个节日叫乞巧所以它里边每一个造型就代表了对小孩的一个出生以后的祝福，这个也比较有意思。里边是个和和而仙和和而仙代表了和和美满。然后这一个模具比较有意思它是祝寿的然后另外呢，它做成了一个
5: 就像电影里雷神锤一样的造型。
4: 这块模具呢，是我们馆藏最大的一块模具，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边最小的一块模具因为点心它本身是一个大的这个品类，其实月饼就是中秋节吃的点心。我们馆藏很大的占比都是月饼的模具里边多与玉兔然后嫦娥包括广寒宫桂树的这个题材为主。
1: 这次蒋宁又钻进了中国老模具的故事堆里，想挖掘出今年中秋爆款。蒋宁细心琢磨馆藏模具，其中一个唐代陶制月饼模具打动了他。

0: 这是馆藏月饼模具中唯一的一块唐代陶制模具，充满了华丽的吉祥寓意花纹。
1: 模具呢，它外边是个连珠纹，里边是连理枝，代表了交融和交互的一种概念。月饼一词的由来啊，就是从唐朝开始，所以我们想用这块模具代表中秋节去呈现给大家啊。然后它是其实有几个层级啊，然后再往里边走才是连理枝的造型和花朵的造型啊。然后花是不间断的啊，这种一直延伸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啊。我们在复刻的时候会把这个一些缺失的内容给它填补出来啊，然后保留它完整的美。
0: 蒋宁手绘月饼模具的纹样，复原了它的精美图案，接着又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了参考模具。但是一块单色的唐陶月饼在当代应该赋予它什么色彩呢？
1: 现代人的审美和古代人的审美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在去传承古代的这个美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现代的改良，整体的外观的颜色我们都采用了一个米色调啊，保留了这个莫兰迪色的一种色系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四个颜色，四个口味啊。这款月饼的这个皮呢，我主要的材料会用到白芸豆啊，白芸豆泡发高压锅去蒸煮它啊，然后我们再去把白芸豆的皮给去掉啊，最后碾成泥啊，然后泥再加上一些辅料啊，包括白砂糖、面粉，然后包括奶粉，然后做一个融合啊，就把白芸豆炒成这种抱团的状态。我们其实为什么有四种的馅料呢？还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这个四季平安。就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的天香黑茶馅料，黑茶呢能祛湿，在夏天吃是最好的。啊，然后还有白芸豆加上板栗，这个板栗是要去壳进行蒸煮，把它蒸得松软，然后更好去打成这个泥状。研磨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点点板栗的颗粒度，这样入口的时候它能吃到板栗的味道。捣成泥和黑茶然后一块来搭配，中间加上白芸豆加白糖做一个提味的这个搭配，最终形成天香黑茶的这款馅料。
0: 马蹄豆沙、香菊玫瑰、元气红枣、天香黑茶，四种精心制作的馅料分别被包入紫、橙、咖、绿的双色饼皮中压制成型。蒋宁把这款中秋月饼命名为花响蓉。
1: 我们来品尝一下吧。你想吃哪一个
2: 啊？我吃这个吧，巧克力色的。
1: 那我吃这个绿色的吧。
2: 嗯，我这个红枣味很浓郁啊。
1: 嗯，我这茶香也刚刚好，真的是
3: 一口梦回唐朝。
0: 当历史的密码被温柔拾取，我们渴望奔向更远的地方。看，一场颠覆味觉认知的荒野试验正在上演。
4: 我叫李飞，是过桥米线之乡云南红河州蒙自人。我的祖辈最早是在江南地区种植桑树的技术人员，后来来到了云南，最终扎根在了蒙自。因为感念蒙自这片土地，也为了怀念家人，所以今年中秋我打算用桑叶和本地土产的大米与野生菌融合在一起，来制作一道专属月饼。
0: 云南被誉为世界野生菌王国，这里群山纵横，立体气候错落，广袤密林温润肥沃，孕育出约900种已知野生食用菌。李飞带着儿子进山寻找野生菌，很快他们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一种菌正红菇。
4: 云南的每一片山都有它的气候特点。我们红河州地处滇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了菌子们另一种热烈奔放的风味。

0: 蛋怎么还有点烂烂的？
1: 被虫咬了就说明没毒，虫子都敢吃，我们也敢吃。
2: 对于李飞而言，野生菌从来不只是时令食材。

0: 我们跟山林有一个古老的约定，叫做不伤菌窝，年年有菌。
1: 云南人对于吃菌子这件事不但迷恋，而且专业。李飞最后轻松采到了剑手青，而它正是专属月饼中所采用的一道重要食材。
0: 这种菌的内部菌体一旦露出，接触空气的部分就会迅速氧化成靛青色，因此得名剑手青。因为它有毒，中毒后还会看见小人，所以烹饪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充分炒熟煮透。这道月饼的馅料主体是由青头菌、正红菇与剑手青这三种野生菌制成的，它们从味觉上分别代表了清、甘、醇，从口感上呢又分别代表了爽嫩、绵密与饱满，三者结合，清新打底，甘香提韵，醇郁收口，让整体风味变得生动、跳跃、富有神采，最终呈现一种口味相融互补、口感层次错落的味觉感受。
1: 在炒制后的野生菌馅料中，依次加入适量蜂蜜、熟芝麻、椒麻油与咸鸭蛋黄，经充分混合，再将馅料揉搓成团。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味觉彩蛋，就是三叶粉，它所自带的清冽色感就像一盏探照灯，能瞬间照亮并放大菌子本身更深层次的鲜、甜、香，让整个味觉体验变得立体又灵动。
1: 经手工挤压得到的桑叶汁被李飞添加进饼皮坯中，也成为合味中的重要一味。这不仅是风味的调和，更是一次独特的创新。
0: 把做菌盖的米团用左手托住，右手大拇指轻轻按住中间，形成边沿微薄、中间略厚的菌盖样子。再把做菌杆的米团压成圆形薄片，放入馅料，然后轻轻把它们揉成团，搓成上细下粗的菌盖。
1: 野生菌、大米与桑树叶被李飞心怀敬意地融合进一枚枚造型别致的创新月饼中。在李飞家的团圆夜餐桌上，这道由冰皮月饼制作工艺创新而成的三菌月饼也成为了一种味觉印记。清鲜、甘香、纯欲三重滋味在口腔里依次绽放，层层递进。而桑叶的清冽则如一缕月光，贯穿始终，余韵悠长。
0: 闻一下。
1: 李飞所独创的这道月饼名为三菌合味，它不但蕴含着三菌欲团圆、合味即心意的美好愿望，也凝聚了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沉淀下了由岁月所赋予的共同记忆。采集完天地间的野性灵光，脚步继续北上，一场另类的甜蜜铸造在工业腹地悄然启动。
2: 别个都说沈阳是个东方的味儿，硬核得很。我一个成都来的，18年了，才慢慢读懂这个城市的味道。
1: 80后的唐涛，成都出生，沈阳扎根。
2: 刮干净点啊，别浪费。
3: 啥豆沙？
2: 豆沙的啊。
1: 十几年来，他从一个烘焙行业的小透明，一路升级打怪，逆袭成食品厂的厂长。如今他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这座陪伴他成长的城市打造一份独一无二的中秋味觉档案。沈阳的工业史堪称一部硬核履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有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
3: 沈阳天目陈列馆是2010年10月18日。

0: 正式开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展馆里是共陈列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以及电力机车，共68台的机车车辆，展示了沈阳铁路131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两台机车，就是我们馆陈列的最早的两台机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台是中华之星动力车，它也是第一台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动力车，为我们国家现在的高速铁路奠定了基础。这一台呢是前进型的蒸汽机车，这台车呢一共生产了4700余台，相当于全国制造的各种蒸汽机车总和的一半。
1: 这轮子挺大，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0: 当然，这就是我们馆最大的那个车轮了。哇，
1: 这么大！
0: 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么高，这有多高？
0: 这个车轮的话，直径是达到了2米。
1: 两米，
0: 比一下身高。
1: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沈阳就是个铁路枢纽嘛，我想通过它连接我的月饼上，火车，坚硬的外壳，是吧？月饼也是外壳做成，然后再表现一下柔软内心，馅儿是软的。我想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月饼的外形我已经有灵感了，现在想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放在我的馅儿里，走，跟我来。紫苏在沈阳也叫苏子，可以在餐桌上包饭啊，包肉。沈阳还有一种吃法叫苏耗子，做咸菜吃法可多了。
2: 但唐涛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紫苏。
1: 吴姐忙着呢。
3: 老弟来了。哎呀，
1: 过来看看你。
3: 挺好吧？
1: 挺好，太香了。
3: 那个叶好吧，完苏子儿打上的也是籽粒饱满，你知道不？
1: 今天紫苏子儿什么时候下来啊，姐？
3: 大概得9月末10月初吧。
1: 那不赶趟啊，那还有呢吗？你的？
3: 我这有。
1: 好嘞，
3: 没问题。哎呦，
1: 大姐这籽儿好啊啊，这饱满呢、
3: 老香了，你看看。哎呀，一个是一个。
1: 太香了。你看那个紫苏子儿，小小的，它香气非常的霸道，就是那种清新的，草木香里带着点新香味儿，这次。我想创新一点，用它放在我的月饼馅里，能提香解腻。当然是在小火慢炒，慢慢的炒，炒出香味儿，真香！哎，噼啪啦的，出香味了，太霸道了！哎呦，简直了不得！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制作月饼的时候了啊，这边呢是。一些馅料的原料，馅料嘛是把这些原料充分搅拌在一起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也尝试过用桃山皮去制作这个月饼，但是口感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又尝试了用老式的皮，那老式的皮的话颜色不够好，然后最终我们今天决定采用深黑可可粉来制作它。皮料上需要每一步把所有的原料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沈阳就是重工业嘛，我们想致敬重工业，然后我们研发了一款新型的齿轮模具，代表的就是重工业的感觉。烤制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控制好时间和温度，才能呈现出最好的口感和颜色。
2: 当巧思与匠心在烤箱里灵魂碰撞，这款自带工业风的月饼终于要惊艳亮相了。
1: 你看这外表很硬核吧，像齿轮的形状，然后吃的时候是酥子馅的，砰砰一下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哎呀，它独特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口腔，清晰又厚重的感觉，好吃，打死。
2: 这就是唐涛对沈阳工业技艺的中秋献礼，致敬硬核岁月，赞美流光年代。月光流转，传统不老，从山海关的雄浑到唐韵的瑰丽。

从云南山野的奔放到沈阳工业的硬核，四款月饼串起了一条中秋文化创新的脉络，它们让古老的节日味道在舌尖上再造出新滋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2年12月1日上午9点，一条银龙冲破冰雪，动502次高速动车组列车平稳地从哈尔滨西站出发，向着大连北站驶去。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哈大高铁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北站，纵贯东北三省。辽宁鞍山西站是哈大高铁沿途的一个站点。刚刚下班的李新阳急切地登上列车。高铁开通之前，从鞍山到沈阳的普通列车需要2个多小时。哈大高铁开通后，李新阳只需要28分钟就能回到沈阳。

0: 许多像李新阳这样的东北人感慨于高铁带来便利的同时，并不知道哈大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这个第一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有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完成。中国东北地区冬季的平均气温都在-20摄氏度左右，冻胀问题很容易形成冻土，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1: 路基冻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呢，它随着冬天冻胀，夏天的这个融化，它整个的路基会变形，导致高铁的轨道会扭曲，高低不平，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这种事故。
0: 哈尔滨站附近的城高子车站曾经是哈大高铁建设时试验路段上的一个车站。
2: 龚军杨工长，杨工长你好。
0: 时隔十多年，铁一院哈大高铁哈尔滨至沈阳段路基专业负责人杨西峰又回到了这里。
3: 在城高子这个地方的话，它因为它的冻结深度能达到这个2米厚，首先我们把这个深度里边的土全部换成那种比较抗冻的这个土，在这个土的周围呢，我们设置了2道盲沟，把这个土里边有可能的水分全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为了防止地表的下雨啊或者融雪啊，在地表再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冻胀的发生。
0: 减少冻胀。

0: 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1: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0: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江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2: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盾构机的一个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盾构机的一个姿态。
0: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飞奔。无论是穿山还是越海，在智慧平台的协助下，再大的工程，工程师们都可以轻松拿捏。中国高铁建设的突飞猛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搭建了平台。一大批国产施工装备、掘进器械、轨道装备脱颖而出，让中国装备制造水平惊艳了世界。

0: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一些有益的补充。

0: 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1: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0: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
1: 老板娘，
2: 哎，
1: 喊你来了，坐凳子呀，这样子的。
2: 好，
1: 来，找空位去坐下来啊。
2: 好的。
1: 老板娘给你们点餐。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吴红一直在嵊州和新昌两地当导游。

0: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一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泉州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泉州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韩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

0: 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啊，想要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1: 刘福星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猬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2: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1: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3: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又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形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拿到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龟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1: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有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1: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万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2: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3: 我们目前地下3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0: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4: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站的全寿命周期，客站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0: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5: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

0: 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1: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0: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画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举办。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3号，400余名两岸同胞在北京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1: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宋涛表示，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望月怀远、阖家团圆的节日，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0: 近日，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文旦柚输入管道进一步拓宽，更为当地农户送上了一份实在的中秋大礼。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见证两岸农业合作怎样的契机？今天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驻台记者走进花莲一探究竟。
2: 中秋时节的花莲瑞穗乡，文旦柚园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3: 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水分值非常高。
4: 中秋时节是瑞穗柚农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他们而言，这一颗颗文旦柚不仅是中秋佳节的必备佳果，更是忙碌了一整年的希望。而在今年的中秋，这份希望有了更加坚实的依托。
2: 文旦柚是花莲农业的金字招牌，尤以瑞穗乡最为知名。然而前几年因检疫等问题，当地柚农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花莲县政府与当地农会积极引导柚农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管控及包装厂标准化整改，全面对接大陆的检疫标准。
5: 2022年因为盾介壳虫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边做了相当多的一个辅导措施，所以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在用药上也好，或在病虫害的防治上也好，都做了相当多的这种改善，让我们的文旦柚能够符合输往大陆的一个标准。
4: 从果园采摘到标准化包装，再到严格的检疫标准，每一颗跨越海峡的文旦柚都承载着柚农的心血。而今年大陆市场为台湾文旦柚提供的更多便利，也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3: 非常的开心呐、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柚子的东西，然后跟我们的大陆民众，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栽种这种柚子的文旦柚，销量方面的话，也希望说能够年年增长。
5: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2: 佳节将至，柚香飘逸，来自花莲的文旦柚正带着柚农的喜悦跨越海峡，走向大陆千家万户的餐桌。
4: 一颗文旦柚连着两岸情，对花莲的柚农来说，他们期盼的是好收成、好销路；对两岸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品尝的是同一份中秋团圆的味道。当海峡间的果香再次萦绕，人们看到的是两岸同胞携手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缩影。总台央视记者花莲报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

0: 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22号，中卫市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联谊活动，全市侨界、港澳台同胞及眷属代表共40人参与。活动中，大家走进沙坡头区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9月23号，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西湖正式启幕。晚会以三大篇章铺展闽南侨乡故事、经典金曲、闽南语原创作品、情景舞台剧轮番登场，两岸艺术家、青年表演者齐聚水上舞台，歌一曲乡音，叙一脉亲情，两岸观众共赏明月，共赴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团圆之约。台媒报赖当局暂时盾牌选址，多处民用设施在列，引发岛内恐慌与舆论声讨。台军有怎样的备战规划？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拿300万儿童当赌注，赖清德必被审判。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台军种种备战规划又释放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岛内网络论坛上曝光了一份疑似赖当局所谓联合应变中心设置地点和布局规划的简报资料，简报中详细列出了岛内各县市的备援中心选址情况，既有五星级饭店、自来水办公园区，也包括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和防疫中心新建工程等。而最让岛内民众感到愤怒和不安的是，位于新北市的儿童未来馆也被列入其中。台媒痛批赖清德丧心病狂，妄图把台湾近300万儿童当战时盾牌。
0: 台湾媒体报道了赖清德当局呢，把一大批民用设施纳入了战时的应急规划当中，甚至连儿童的活动场所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安排，他想应对的是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2: 台军的战术意图显然就是将应变中心设于儿童馆、博物馆这些高价值民用设施中，妄图借民掩军、绑架妇孺，当作是人肉盾牌。而赖当局之所以要建构分散式机动指挥网络，正是因为台军深知传统的地下指挥所，譬如横山指挥所，早就已经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监测范围之内了。为了要提高存活率，就把军事规划转向分散式的备援机制，企图将指挥权力下沉，并且混入繁华市区的民用地下设施当中。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隐蔽性，但是这根本就是毫无生存力的战术，因为指挥中心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情报汇流、加密通信跟高功率无线电信号的传输。那么在全天候的电磁监测跟电子侦察面前，任何高强度的军事通信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明显的电磁异常点。所谓的隐蔽性，在全域侦察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何况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目标如果故意跟平民设施或儿童场所混杂，它更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赖清德当局将儿童场所拉入了战备链条，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极端疯狂跟道德泯灭。
0: 那么这个消息不早不晚，刚刚是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倒计时关键阶段被释放出来，所以有的人在质疑，就是刻意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操弄抗中保台，利用民众的恐慌来骗选票，您怎么来看？
3: 台湾的整个的选情来看，民进党呢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他一贯做法就是反中抗中，就是搞假民调。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应变中心，那么联合应变中心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台湾军方 到目前为止

0: 一声不吭。那么这证明了什么？证明只能证明了他心里有鬼。那么大家想一想，全民防卫任性就意味着全民有感，对吧？这个和九合一选举是紧紧的是挂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应变中心的部署地，那么曝光以后，台湾整个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备战问题，而是他到底设在哪里，其中最突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呢儿童未来中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儿童的未来就是战争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故宫这些人类几千，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啊，去当作挡箭牌，去在他那里去指挥台湾社会，可以说激起了民愤。民进党在选举落后的时候还有一招，就是搞假民调。那么当他觉得要拉台选情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现在的候选人现在就差一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了。像这一次台北市选举，那么曹兴诚背景的一个民调机构，那么宣布，他们居然宣布沈柏阳只落后蒋万安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发出了什么信号？这就是发出的信号，就是就差你了，就差那一票了。任何一个在台北市生活人，对台湾有了解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这种假民调的。
1: 所以说，这个文化历史、儿童活动场所、民用设施，包括岛内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都不重要，但他却分外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断的加码为自己设计逃生路线。那么这一次他又加了哪些码，砸了哪些钱，设置了哪些新的逃生路线和装备？
2: 赖清德啊，是嘴巴上喊着台独，但是心里呢非常怕被斩首，所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脚底下就拼命的踩油门。在关于怎么逃跑这个事情上，那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比如说掩护他逃跑的是那个台军所谓的宪兵，那么他就把这部分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数啊，从过去的5000多人现在增长到超过10000人，然后他呢就经常去搞所谓的逃跑的演练，还害怕别人看到了他自己不好意思，经常是晚上搞演练。你看8月份就搞过一次啊，叫所谓的什么万军计划演练，就是大半夜穿个头盔，穿个这个防弹衣就开始在做演练呢。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滑稽。那他跑是怎么跑的呢？他有地下的也有天上的。地下的怎么跑呢？是搞了那个云豹装甲车，而且还是8轮的掩护他跑，而且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人掩护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连，还骑着重型机车，带着红隼的反装甲弹，据说将来还要再装备什么标枪了，装备什么毒刺了，就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且呢，还兵分3路，说目的呢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部车上，还有兵分三路，这都演练过。如果说在地下跑实在跑不掉了，还有在天上的，有那个黑鹰直升机，说坐那个黑鹰直升机跑。
3: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针对所谓解放军登陆作战响定，持续强化反登陆作战演练和部署。日前，台军举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军方炒作称，演练模拟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离岸30至45公里海域换成登陆艇抢滩，叫嚣将出动雷霆2000，所谓击毁登陆目标。此外，台军称计划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未来部署到金门等地，以此守住港口、机场等关键设施。
1: 台军的近期又进行了反登陆的演练，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那么这一次的雷霆演练呢，主要是进行了实弹射击，并且对外宣称说雷霆2000呢是反解放军登陆的神器。那么从一个实际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说只是赖清德当局做的一个所谓的宣传？
4: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操演主要是应该是验证装备操作跟指挥程序，不能够据此就宣称已经证明了实战歼灭登陆部队的能力。雷霆2000它属于传统的大面积火力涵盖武器，它不像海马式多管火箭弹的系统啊，具备有精准的导引能力，所以雷霆2000在高精度的作战环境中是非常吃亏的。它的火箭弹没有导引装置，主要是依靠预先的计算弹道跟区域覆盖来取得效果。发射车或许可以定位准确，但是却不等于这个火箭弹能够去追踪海上移动的舰艇或者是两栖车辆。因此呢，

艇两千主打火力密集覆盖，战术上它只是仰赖弹幕压制，而不是精准命中。而且这个火箭弹呢，装填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时间内呢就持续的提供高密度的火力压制。拖车的这个装甲防护跟机动性也比较弱。过去演训时还曾经发生

0: 大肆宣传，然而打得到多远，打得中什么，以及遭受攻击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作战，都还是大问题。
1: 台军这一次的演习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打击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都有什么？那么台军宣称的利用雷霆2000饱和式的打击就可以击退解放军的登陆，您觉得这样的设想是否科学？
2: 这个雷霆2000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炮号称反应很快，但是它的载装填系统反应很慢，10到15分钟。而现在的火箭炮，包括大陆的火箭炮，都是以个位数的分钟来记的。那么这个火箭炮在已经曝光的一些实弹射击中，一些演习中也是洋相百出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外号叫焚化炉，对，因为呢一发火箭弹实弹射击的时候飞不出去，在膛内爆炸了，把整个的火箭炮都给炸坏了。他设想是解放军的登陆舰按照二战的那个方式啊，在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呢进行的换乘，也就是说大船换小船，那么呢那么这个船换那个两栖的装甲车辆进行突击上路这个过程，那么他就开始打。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可是他不想一想，解放军假如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在火力准备阶段你的火箭炮还是否存在？即使你有残存的这样一些火箭炮，那么在解放军立体化的侦察和打击系统面前，那么你这个火箭炮还有没有机会去发射？发射以后还有没有进行第二轮发射？你不要忘了你的数量到最后残存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种一厢情愿呢也充分体现在他这个雷霆2000上。
1: 那么除了雷霆2000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对外宣称要量产178辆猎豹，而且呢优先要部署到金门去保护港口、保护机场。港口、机场还需要靠猎豹战车来保护吗？能够保护得了吗？
3: 这个猎豹战车呢，对于台湾来说是个新玩意儿，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就是在那个云豹装甲车上啊，装了一个105毫米的炮，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跑得快，据说它的最高时速100公里。可是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装甲车的底子，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极弱。而且你说它把它放在金门，金门的地方本来就不大，你跑那么快，你跑哪儿去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猎豹？是因为金门他过去用的那个坦克个头比较大，所以在金门的很多坑道里面呢，它转弯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搞这个所谓的猎豹。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把它想当个坦克来用，但是它除了速度快它没别的，而且它的防御能力很弱，当它遇到重型坦克的时候它就只有等死的命。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民党当局可是把它当个宝啊，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说，哎，他找了一堆媒体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哎呀他这个猎豹有多好使，结果发射的时候卡壳了，然后还花了几分钟再把它收拾了一下，哎，好不容易又能打出来了，还跟媒体记者说什么你们什么今天真幸运还看到了这个。幸运什么幸运，你这是在表演，还给你时间去所谓把它整理整理又能打出来，真要是到打仗的时候怎么会给你时间呢？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日前视察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社交媒体上却被资深无人机玩家曝光，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是大陆贴牌产品。报道称，台军方人士明目张胆地用台陆军标识贴纸盖住厂商标识。此外，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岛内大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操弄台独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且该因素已经连续2年被岛内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
1: 虽然赖清德当局一再的炒作台军的战力和飞鸿供应链，但是我们看到台军使用的无人机呢竟然是大陆生产的，而为了遮挡住大陆生产的标牌呢，还用台陆军的标志贴上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欲盖弥彰？
0: 说穿了，一张贴纸是撑不起赖清德朝思暮想的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去视察无人机部队，他原本要展示防务自主，却被外界追问，你所谓的自主究竟自主到哪一个层次啊？展示装备就被质疑是与大陆的无人机跟遥控器高度的相似，甚至于涉嫌用陆军的标志来遮盖原厂商的商标。如果台媒的纸

0: 控查实的话，那么这就是把更换标签当成是产业突破，把采购包装当成是军事成就。台军一直没有清楚的解答供应链的疑虑，品牌、组装地跟核心技术来源，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台湾公司交货不代表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台湾制造，机身上贴了陆军的徽章，更不能证明台军确实可以掌握飞控、通讯跟软体。采购单上的公司名称更代替不了零组件的清单，而赖清德当局居然把教育训练装备包装成前线制胜的武器，这就是在省略掉最重要的战场验证，让政治宣传跑在军事实战能力之前。这场争议应该是可以用文件跟检测来收尾，公开可以揭露的采购规格、核心模组的来源、验收的标准，然后让独立单位来核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赖清德当局既然不断地强调要追求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么当然你就有义务要接受检验，不能够只丢出宣传口号就企图要敷衍过关。
1: 虽然民进党当局天天在打抗中牌，但是我们看到近期联合报做的一份两岸关系的民意大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台独才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变数，并且这样的一个选项两年连续第一。那么这是不是民众用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方式在打赖清德的脸？
2: 在这个民调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呢，认为赖清德的这个台独是导致两岸关系变数的原因占第一。那么这个的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台湾老百姓对当前台海这种风高浪急的这种因果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确的认知。民进党这种愚民的欺骗政策呢，它欺骗不了台湾老百姓，欺骗不了年轻人。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觉悟了。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来大陆的年轻人，讲大陆真相的是台湾的年轻人，网红是台湾年轻人。那么在台湾军队里边这种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你看台湾军队这个边线比一直就得不到解决，赖清德采取了一些措施给台湾军队加菜金、说好话增加工资，可是这个边线比问题依然在下降。那么呢，这个要求提前退伍，台湾军队的整个的边线比已经跌破80%了，这在军事上讲，这支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这个军队还有什么样的战斗力啊？它充分说明台湾老百姓的整个台湾社会的觉悟是一个现代进行时，而这样一种现代进行时必然会反映到今后民进党的各种支持率、民进党的各种选举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更加警惕的是，就是民进党这个时候又会故伎重演，去操纵反中抗中包括操纵这种儿童未来中心变成战争的未来中心这样一种伎俩。
1: 小小的文旦柚最近在两岸之间是非常火，那么已经上架了大陆的很多市场，据说在中秋期间呢还会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通过这个文旦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发展并不是说赖清德的一个伎俩、一个手段或一个政策措施就可以阻挠的？
3: 今年是因为中秋节呢相对时间比较靠前，所以从白露到中秋的时间很短，所以台湾的这个农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柚子如果中秋节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再往后就很难卖了。这个时候大陆呢去买了台湾的这个柚子，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些文旦柚的农民来说帮了他们的大忙。大陆这个时候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施予援手，那么大家吃了一颗来自台湾的文旦柚，我想这就是两岸血浓于水，大家一家人最典型最生动的写照。而且你看这样一个对比哈，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逃跑，怎么去坑台湾的民众，而大陆是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台湾民众。我想这样一个对比，到底是谁在为台湾民众着想，大家心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吃一口甜甜的柚子，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但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他自己怎么去跑路，那是一条阴暗的路。而大家希望两岸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两岸民众能够携手共同走融合发展的路，那才是一条阳光大道。
4: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疯狂引战备战，不仅想把宝岛变成战场，更是不惜将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这就是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不惜牺牲台湾祸害百姓的真实写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

0: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

0: 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 射击赛场

0: 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南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0: 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娇。

不知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江水谣是为央视中秋晚会定制的一首歌曲，黄绮珊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与曹轩宾细腻入微的演绎，让这首歌在中秋夜有了江河映月的壮阔。

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九州》，以九州为题，展现了独特的国风魅力。这首歌曲不仅洋溢着新时代旭日般的活力与朝气，还深情地表达了华夏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壮丽山河的颂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父亲》是网络电影《父亲》的主题曲，独特的风格和饱含真挚情感的歌词，描绘了一位生动的老父亲形象。歌手钟镇涛搭档主持人撒贝宁的表演，集合互联网征集的一幅幅网友们和父亲的合影，为中秋之夜增添了一份深情的感

天之大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曲，张小斐和孩子们的搭档把天之大唱成中秋最暖的拥抱，母爱如天，像月光般覆盖大地，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的牵挂，在中秋夜显得格外清晰透彻。

歌曲《儿时》以简洁红趣的吉他和弦和生活化的意象白描，演绎出一幅幅生动的童年生活图景，将观众带入充满童趣的回忆之中。演员任素汐与杨恩佑携手合作，在吉他造型的树林中轻柔的吟唱，引领观众重温了一段珍贵的儿时记忆。

漫步人生路是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其歌词虽然以爱情为主题，但核心精神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谭健次的灵动演绎与严明熙的清新嗓音为这首老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擦出了新的火花。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对。

0: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стабильном ключе. И Китай к этому всегда стремится.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 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
3: 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
4: 以粤甬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5: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
3: 舞美的整个360度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旬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
6: 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三五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3: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 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7: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石井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8: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 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又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晚会紧扣这些重要时代节点，把红色记忆、航天梦想与人间团圆相融，在中秋月夜铺展一幅山河奋进、万家同心的画卷。
9: 晚会通过双晨月、团圆等旋律，以及微记录《时光回信》《向光而行》，致敬峥嵘岁月，展望时代新城。
10: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立体化舞台上，动态来呈现我们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新时代发展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

0: 展现出他们的赓续费尽、不忘初心这样一个历史画卷。
1: 水上的舞台意境悠远，空中的舞台亦璀璨夺目。今年总台秋晚将舞台延伸至高空，歌曲《璀璨冒险人》《永远不回头》中，8000架无人机变换出大国重器图案，把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力量写进了中秋的月色里。
2: 然后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古诗，再加上新的歌曲的一个演绎的方式，再加上总台秋晚的这样一个这个舞美，我觉得呈现出来真的是这个非常有意境的，非常有中式浪漫的。我是从头到尾是在一艘就是那种篷船上面。
1: 大国重器铸就山河底气，万家灯火映照平凡守望。歌曲《莫怕莫怕》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高光瞬间搬上秋晚舞台，好好的年代借助 AI 技术让老照片动起来。归、乡愁四韵、月下煮茶等将游子的思乡之情娓娓道来。
3: 这个月亮在河上面跃入这个河水，乡愁非常重的一首歌。我每年唱的时候都有年轻人大家跟我一起合唱，想着这个月圆中秋，心里面渴望着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能够跟自己的人、家里人、自己最想要团圆的人。
4: 中秋之夜，总台秋晚将以山水实景搭配现代视听技术，融入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为全球观众呈现四海同心的团圆交响。
1: 晚会中，笑纳、秋风、烈马以及 AI 参与创作的《南来北往的秋》等一系列新大众文艺作品，勾勒出普通人的奋斗轨迹。
0: 我们在今年，首次。用 AI 用这个数字化技术，包括跟一些素人这个演员歌手，那么我们也选取了深受欢迎的一些原创作品，跟我们的数字化赋能来重新来演绎啊，也有一些人文的情怀的细节的情感的东西来呈现。
5: 我们的舞台呢会有水，有火，有很多舞者，
6: 是我自己全新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那这个歌呢，我觉得是比较热血、比较热烈、比较有力量，比较励志的那么一个歌曲。
1: 天上月圆，四海相庆。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与中国歌手周深倾情合唱《夜之乐章》，中国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兹内尔与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4: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这两天机票酒店的预订量已经出现上涨，各地也陆续迎来了不少游客。
7: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假期期间也有不少人选择去县城寻找慢生活。在浙江海宁，一年中最壮观的观潮季吸引不少游客。在位于安徽黄山的一县，46个传统古村落、1684栋徽派古民居藏于山水之间，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随着各地景区热度攀升，景区周边的一些特色民宿预订也随之走高。在河南济源，当地依托溪流、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景区的民宿预订量已达到80%。此外，不少地方还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8: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9: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7: 眼下

0: 北京各个街区焕然一新，前门大街上大型花灯艺术装置融合中式重檐亭建筑造型与非遗彩灯工艺，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打卡地标，
1: 吸引了很多游客，也烘托了现场的氛围，节日氛围更浓厚了一点，会很惊喜。
0: 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梦幻浪漫的粉色沙滩成为网红打卡点。
2: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3: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是在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昨天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3: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同期举办的三大活动之一，世界技能博览会9月23号至26号面向公众开放。展会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
5: 从传统非遗技艺到机器人等现代技术，如果说赛场是青年工匠的巅峰对决，博览会就是技能生态的全景呈现。比如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就设置了43个特色项目。
2: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现场呢，就设置了一省一技的展演活动。那在我身边呢，就把黑龙江的冰搬到了现场。
5: 一刀一铲切割雕琢，冰雕技艺将独有的冰雪美学带到了观众面前。而冰雪雕塑工就是今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新工种之一。
6: 现在我们有冰雪雕刻师的工种，但是冰的从采集、运输、保管、雕刻全流程需要几十道工序，所以我们依托这个工序，开发了23个专项的职业能力，涵盖了从采冰到建造的全过程。
5: 一套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高度还原真车驾驶操作体感，引得不少观众争相体验。实训装备的背后是技工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对标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培养思路。
7: 我们建设了52个一体化实训区，覆盖下料、焊接、加工到装配调试的全过程。40%的专业教师都是来自于企业的专业技术和工艺师。
8: 汽车喷漆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

0: 项目之一呢，在博览会的现场就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这项技能。
1: 我们近图和我们远图的话，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专业技术领域当中，也是需要这种比较精细化的技巧，才能让我们整个车漆喷涂的更加均匀，上色的更加好。
2: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课堂面向10到18岁的青少年开放，提供6大主题、24项技能课程，让孩子1小时学会一门手艺。
3: 我觉得这些技能都很好玩，然后呢，我长大以后，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服装设计，我比较想要去做那个服装设计，我觉得它很酷。
2: 此外，作为成员国展区里面积最大的展馆，中国馆以中国古代4大发明为脉络，既有拓印、古籍修复等传统文化技艺，也有运载火箭、深海探测船等大国重器，讲述技能驱动进步、匠心创造文明的中国技能故事。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5: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6: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گریزیم。
7: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6: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7: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7: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

0: 社会因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习近平

0: 明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4号表示，不排除在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
2: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三方会谈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方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峰会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俄乌冲突必须结束，并呼吁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和战争能力。他说，乌克兰正在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外交努力，目标是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开始影响战场之前实现和平。此外，泽连斯基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这三国的提案达成一项黑海海上休战协议。他说，乌方正在等待俄方回应，如果俄罗斯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方也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及粮食安全。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两个：休战协议以及警告俄罗斯。一方面，泽连斯基发出恐吓警告，声称战争正在扩大，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和联合武器生产都至关重要。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方面正在扩大自身防空能力，也在推动无人机安全合作项目，但想要结束战争，不仅需要外交能力，也需要实力。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3: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

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

0: 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23号至24号，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和通信物流中心。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指责俄军在美乌讨论对俄制裁期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实施密集打击，位于基辅和敖德萨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后勤中心和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均遭到打击。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不同地区共击落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一处石油储存设施遭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纽约表示，就在他与美国国会议员讨论加强对俄制裁的必要性期间，俄军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多人死伤。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同时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军击退俄军多个方向的进攻，并摧毁大量装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24号通报，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此外，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多处民用设施当天也遭到袭击。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3: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2月，或将导致全球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增加约45万人。
3: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4: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时代向前，生活向心。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5: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6: 爱让世界经典。
7: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8: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9: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

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8点，从中国看世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们称它中国能源之都、温暖之城，这得益于鄂尔多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腹地，黄河把它揽入怀中，黄土高原又将它一面托举，山河交汇，雕琢出这里丰富多样的地貌，也给大地铺上了绚丽的色彩。我们的第一站康巴什就是一座在荒漠上诞生的七彩之城，它是鄂尔多斯的中心城区。文旅推荐官肖婷带我们乘坐无人巴士游览康巴什。
1: 哎，好神奇啊，这个方向盘自己就转动了。
2: 对，是的，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走在的我们城市的中轴线还起到了一个观光车的作用，
1: 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线路其实它也是康巴什风光最好的一条线路。
2: 对，是的，它是我们的城市中轴线，南北全长是2.5公里，我们坐上这个巴士环绕一圈的话是6公里，
1: 真的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啊，蓝天白云，再加上康巴什又像公园一样的城市啊，绿化做得非常的漂

0: 样。康巴什大大小小的公园广场会有37个，是全国的第一个以城市核心景观获评的 C 级旅游景区，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景区。
1: 从空中能更好地看到康巴什的城市规划，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两侧整齐分布着连片的城市公园。想要近距离感受花园城市的绿意，萧婷带我们来到太阳广场，它位于康巴什的几何中心。
2: 康巴什的这个广场设置也太贴心了，所以我们可以走在鲜花之路里。
0: 对，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些花花。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那个太阳广场，康巴什就是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这个广场从天空俯瞰的时候像一个太阳的形状，有8条放射性的廊道向四周舒展，然后也是我们城市最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两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标建筑，那边呢是鄂尔多斯博物院，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呢是来源于我们鄂尔多斯特有的一个红砂岩的造型，就好像是一块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寓意着我们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文化。对，它的旁边您看到的这个建筑是鄂尔多斯图书馆，后边呢是鄂尔多斯大剧院，它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男女头饰的一个造型为灵感设计的，中间是用一个飘带连在一起的。在它的旁边这个蓝色的建筑呢是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中心。康巴什就是从2004年建设到现在是22年。
2: 对，很年轻。
0: 它以前是个荒漠，你能想象吗？它是在一个荒漠上崛起的一座草原新城。
2: 其实现在看身边的这个景象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0: 对，很多年前这里就是荒漠。
1: 从荒漠之城到绿洲之心，康巴什完成了一场令人震撼的生态改造。如今它的绿化覆盖率达到55%，在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却是5倍以上的干旱地区，每一滴水都在循环利用，滋润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现在游览康巴什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
0: 天骄带你骑个我们鄂尔多斯的特产情个带。
2: 情个蛋是什么呀？
0: 但是情个蛋是方言，然后它的意思是可爱。然后这个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零排放的一个氢能源的电动自行车。哦，
2: 就是别看这些共享电动车，但是它的独特就是它是用氢能来供
0: 能的。对，是的，是的。
2: 所以它其实是不是没有尾气排放？
0: 对，没有的，零排放的，它排放的是水。哇，
2: 这个太环保了。
0: 要试试吗？
2: 试一试，
0: 扫一扫，
2: 我们扫个码来骑行一下。这叫骑上我心爱的情个蛋，
0: 情个蛋。
2: 我觉得康巴什是一个很适合骑车旅行的地方呀，它的气候很舒服。
0: 是的，制氢也是我们鄂尔多斯的特色清洁能源产业。
2: 是的，我知道，就是全国第一个万吨级的光伏制氢的项目就在鄂尔多斯。
0: 是对对对。就感觉日常通勤呀、其他都特别环保舒服，
2: 完完全全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伤害，跟它的颜色一样，纯绿色的。
1: 如今鄂尔多斯已构筑起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人们称它御风而上、逐光而行、零碳托举、轻装上阵、风光轻储车，五大产业推动鄂尔多斯踏上能源变革之路。新能源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让这座城市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并把最美丽的风景留给了全体市民。哇，
2: 这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草坪上，这太惬意太舒服了吧。
0: 对，这里是我们的百康桥旁边的草坪，像这样的草坪我们这里有15万平方米。
2: 15万平方米。
0: 对，是在这里可以随便露营、随便撒欢儿，
2: 所以它是欢迎大家来到草坪上享受的。这简直是在城市中心的草原啊。
0: 是的，我们鄂尔多斯人喜欢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哇，
2: 太美了。
1: 当车辆行驶出市区，我们更能体会鄂尔多斯的广袤无垠和资源丰富。我们来到杭锦旗，这里有一片壮丽的丹霞地貌。
2: 鄂尔多斯又叫做暖城，从这里输出的能源点亮和温暖了大半个中国。中国1/6的煤炭和1/3的天然气都储藏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认为矿产藏在地下，但其实在这里，在我的脚下，在我的身边，这片连绵不断艳丽的丹霞就是裸露于地表的珍贵矿藏。这真是一片

0: 神奇的土地。
1: 鄂尔多斯杭锦旗的这片红色丘陵仿佛大地肌理上的层层褶皱，千沟万壑是风雨侵蚀流水冲刷形成的奇观。对当地人来说，长久以来这是一片寸草不生无法利用的土地，每逢雨季这里就会山洪肆虐，雨水裹挟着红土形成汹涌的洪流，最终汇入黄河。然而就在几年前，人们发现这片红土大有用处，它是被称作万土之王的凹凸棒石土。我们和内蒙古大学教授王文波走进这片红色山谷。
0: 哇，王教授，我们这往里走，看到的左右两边的山，前面的山
2: 是
0: 全是您说的这种凹凸棒石土吗？
2: 对，是的，这个凹凸棒石土一共有10.6平方公里，地下深100米，它这个储量非常大，就是年龄储量大概有20多亿吨。所以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像这个都是已经风化过的。
0: 哦，这么松。它很酥。
2: 对，非常的松软。
0: 我就轻轻捏一下，其实有点像捏那个曲奇饼干，然后它马上就变成这种碎渣了。但如果我们把它碾开的话，
2: 它会越碾越细。
0: 但是碾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好像就是甚至有点像我们用那个化妆品，
2: 对，
0: 感觉是质地很好的散粉，就是它非常均匀薄薄的，然后一层就附着在我的这个皮肤表面上。
2: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目前很多有的化妆品里面还有洗漱用品里面都用到了这种粘土。
0: 也用到它？
2: 也用到了，它是一种天然的纳米材料。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扫描电镜下放大10000倍，就能看到它是一种棒状的一种晶体结构。这个棒的截面它还有规整的孔，所以这个结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形成，目前人类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1: 天生纳米级，在矿土界它是不可多得的优等生。极佳的吸附和增韧补强性能让凹凸棒石成为制作催化剂、吸附剂、干燥剂的热门材料。红土的身价上涨了数十倍，人们称它点土成金，而它的奇特遇水极限肉眼可见。我们做一个实验，
2: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0: 好，
2: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大量的气泡产生。
0: 它很像那个倒汽水的那个感觉。
2: 是的，就是你看它的表面一直在往外剥离，
0: 就开始
2: 在剥离，它会
0: 崩塌了。
2: 对，它已经崩塌了，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你看刚才是一整块，现在表皮已经剥落下来。
0: 哇，太神奇了。
2: 它是一个纳米团聚体，当遇到水的时候，它这个纳米的结构就会解离开，团聚体就会解离开。
0: 塌下来了。
2: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些机械力搅拌，它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化妆品一样细腻的胶体。
0: 真的吗？
2: 对，
0: 全部变成深的砖红色了。
2: 是的，这个就是纳米特性，它纳米颗粒分散在水里，它就会形成牛奶状的这种胶体。
1: 王文波是凹凸棒石的研究专家，他与当地企业合作研发，用科技力量变废为宝，让这片红土一跃成为改良土壤、治理沙化土地、净化水污染的优质材料。
2: 改进的这个凹凸棒石，然后把它放到里面，然后摇一摇。
0: 好，整个现在变成了一种半透明体。
2: 对，它不流动了。这个
0: 是不是是倒过来也不会掉？你看，真的，实际上它能够吸它本身体积的多少倍的水？
2: 正常可以到300倍吧。
0: 300倍。
2: 对，因为它的吸水能力非常强，所以把它放在土壤里，它可以发挥一个保水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漠上，我们要种树，我们就把这个站根，或者是把它放在这个树坑里。正常的话，我们可能浇一次水可能停3天，但是用了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浇一次水有可能能停1个月。
1: 科学界公认凹凸棒石为万土之王，在中国已探明的四大矿区中，杭锦旗的凹凸棒石储量位居前列，而它的价值正在试验推广。当地人开始了一场荒漠改造行动，把凹凸棒石与土壤混合，撒在戈壁荒滩上，贫瘠的土地变得丰产，试验区的青除草亩产提高了1吨到2吨，荒漠得到了彻底重塑。

0: 刚才其实就看见了王教授把这个我们搅过的水啊土啊都倒回到这里，倒回到小草根部了。您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
1: 是呀，这个西部太缺水了啊，我们这个生态恢复的话水就是天，嗯啊，所以我是不想浪费任何水啊，能救一棵是一棵。我们挖一个坑是吧，每棵树大概就是20到50棵，嗯，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的话它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把水给锁住，等到不下雨干旱的时候它就再把水放出来让植物使用。我相信这棵树肯定是以后能长得很高
0: 啊。其实它的原材料就来源于它生长的这片土地，
1: 是的，
0: 但是它在这儿长得很艰难，现在我们经过了科学开发之后，然后制作了新的材料再回到这儿来。所以其实在您的眼中，在当地人的眼中，任何一点绿意，任何一个可以在沙地上把沙抓住的植物都太珍贵了。
1: 是的，绿色就是希望，最期待的期望的绿色的生态的模式，就是源于自然，用于自然，融于自然。
2: 人们说这是一场生生不息的绿色循环，只要有善用自然的智慧，就不再有荒芜的土地。骏马飞驰，高超绝技，这是欢乐的草原。
0: 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
2: 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这是和谐的草原之声。
3: 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完全的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凌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们会发现广袤的黄色沙地中嵌入了片片绿色，这是在干旱地区顽强生长的荒漠草原。
0: 塞班努，早上好呀，我的草原生活的一天就要开始了。一般早上起来得先去挤一桶牛奶，我的牛呢？我的牛还没到表演时间，还没出来，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鄂尔多斯非常受欢迎的马术剧的现场。其实如果不带观众席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场景跟牧民生活的场景是非常的像的。那在每一场表演之前呢，演员们都要先做一些准备，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这是草原马术剧《英雄》的表演场地，也是鄂尔多斯极具人气的文旅地标。

0: 把演员们请过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嗨，大家好。Hi。你们刚才表演的很棒，非常棒。
2: 马术演员们来到鄂尔多斯，展示着他们的高超技巧。这片草原也为演员提供了一个舞台。
0: 天哪，这得多好的平衡力！
2: 每年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前来观看表演。

0: 我们现在刚刚看的是一个静止状态的这个动作，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所以很有可能体操的那个鞍马的动作也就来源于此，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1: 快来感受一下，
2: 给我加油，
1: 来有请。
3: 演出前的互动游戏，我也被热烈的气氛鼓舞，上场参与。
1: 好，来来来，
4: 哇，太棒了！来来，草原，
3: 多年拍摄练就的射箭技艺，让我幸运的拿到了第一名。
1: 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3: 演出正式开始，看看真正棋手的实力吧。这就是草原上的速度与激情。

雄是一部用马术来展现蒙古族文化的实景剧，那达慕盛会是最精彩的段落，演员高超的骑术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是鄂尔多斯草原上不容错过的风景。除了奔腾的骏马，草原上还有悠扬的牧歌。

0: 这是中国唯一一支马头琴交响乐团，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的五重奏组合。他们曾在全国器乐大赛中获奖。在我们的邀请下，演奏家从音乐厅来到鄂尔多斯草原，用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和世界名曲，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
1: 哇，太美了，太美了！我觉得这一段音乐就是真的让我感受到马头琴啊，它就是生长在草原上的乐器。我看到这边三位老师都是马头琴啊，是吧？
2: 是。
3: 对。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这个是高音马头琴。
1: 高音马头琴。
3: 一般用在合奏或者这种重奏。
1: 听起来跟小提琴的音色也很像哈，
4: 哦，
1: 是的，
4: 音区高。
1: 这把是中音，这一把呢？
2: 这把是次中音。
1: 次中音，所以这两个音域差的不是很多，是不是？
2: 也是差。
1: 可不可以两位老师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0: 作为蒙古族的灵魂乐器，马头琴传统音乐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马头琴与西方音乐相遇，产生了和谐的共振，拨动了我们的心弦。杜伟光担任乐队的编曲和吉他演奏，他创编了多部作品。
1: 这个形式和西洋五重奏或者四重奏基本上是相同的。
2: 嗯，
1: 我们用马头琴代替是为了寻求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一个结合点。
2: 嗯，
1: 另外马头琴这个音色呢接近这个提琴类的乐器的音色，你比如说四重用马头琴，它就特别接近大提琴的音色。
2: 哦，
1: 高音马头琴软骚定弦的那个琴呢，接近小提琴的音色。
2: 两位西洋乐的这个演奏手哈，技巧上是不一样的吗？
1: 尤其长调呀，没有这个特定的节奏，它要打破这种
2: 自由是吧？

0: 这种节奏的规律。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尤其我和薛老师，我俩就得跟着他们的韵律和他们的这个节奏走。
1: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即兴的感觉在。
0: 是，
1: 嗯，
0: 很多即兴的成分在。
2: 马头琴曲《万马奔腾》，演奏家们不用排练，信手拈来。西方交响乐与蒙古族音乐的差异和编创难题，在这片草原上完全消解，浑然天成。

0: 薛威是鄂尔多斯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十多年前他加入马头琴五重奏组合，担任大提琴演奏。自幼学习西洋乐器，他说蒙古族长调依然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旋律。
1: 把两种乐器，我们要表达的乐思，还有我们作曲杜老师他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完全的表达？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这项工作。尤其蒙古族的音乐极具震撼，也是直击心灵的一种音乐。
2: 所以我们今天在草原上也是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太美了。
1: 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感受。
0: 音乐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触动每一位听众的心。音乐之美自由无界，它会乘着草原上的风传扬四方。这里曾经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如今变了模样。
2: 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3: 已经全覆盖了。哇，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了。
2: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3: 对对对。
0: 从谈沙色变到变沙为宝，鄂尔多斯人用了70年的时间。
2: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
4: 还有什么
2: 在眼前还能滑冰？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越深入这片土地，我们越能体会多变的地貌所带来的视觉震撼。
2: 这里是库布齐沙漠，沙化土地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治沙在这里尤为重要。在我身边的这几座沙丘啊，已经固定下来了，它们不再流动。这都是因为沙坡上的草方格、连片的光伏板，甚至是穿越沙漠的这条沙漠公路共同作用的治沙成果。如今的鄂尔多斯沙区已经是大变样，它不再只有一种颜色黄色，还多了绿色，还多了蓝色。这些不同的颜色都在见证同一个故事，沙漠治理。
0: 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从一北一南两个方向将鄂尔多斯紧紧包围。70多年来，当地人一直在沙漠中坚韧生存，也在不断治理着黄沙。如今光伏治沙已经成为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典范。我们来到骏马电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匹全世界最大的马。
3: 那个位置是马蹄的位置，

0: 哇，太大了，就是很难在脑海当中具象。我们一会儿可不可以在这儿用航拍的方式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包进来？
1: 可以，
0: 可以试一试啊。
1: 那个骏马的一个图形，
0: 怎么样？能看到吗？
2: 能。
0: 现在我们这是飞了多高了？
2: 现在500米，
0: 最高了。
2: 对。
0: 然后我们从侧面。这样可以看到它就像躺在整个沙地上的这样的一匹骏马，但是它是一个奔腾的状态啊，是一匹光伏马。
1: 咱们这个骏马呢，光伏版这个图形总占地面积约是8000亩，
0: 嗯，
1: 如果再往高上升到1000米以后，就是比较立体的图形就出来了。
3: 其实只要用卫星导航定位，就能得到一张骏马的标准证件照。它是世界最大光伏版图形电站，基地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可满足40万人的日常用电。光伏加生态治理，这是鄂尔多斯沙漠治理的一大举措。绵延400公里的光伏板组成了一道防线，阻挡了库布齐沙漠的进攻，不让流沙进入黄河。如今我们看到黄河两岸的沙地全部变绿，这是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0: 这还是一片大沙漠啊。
1: 对，您看那个光伏板靠南区域的，整个是一个原始沙漠的状态。您会看到远方有一些这个推沙的一个机器，
0: 嗯，
1: 这些设备是为了我们后续大基地的一些其他项目再做一个敞平。
0: 哦，也就是说那边其实是在建的状态了。
1: 对，咱们光伏基地建设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整体的地势要平缓，
0: 嗯，
1: 所以说把沙丘首先要全都平掉。
0: 是不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1: 对，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这么大面积的沙漠，沙子它是流动性的，
0: 嗯，
1: 你要推完了之后，在短时间之内要保证它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实现，就是通过多次平整才能实现咱们一个工程建设的一个目标。就从目前来看，咱们最明显的感觉是风沙变小了。
0: 嗯，
1: 你像8年前我们在建项目的时候，每天满嘴全是沙子，就不敢张嘴。
0: 现在就不会了啊。
3: 光伏治沙，人们说这是在沙漠里种太阳，荒滩上造海洋。全年3000小时的充沛日照，让鄂尔多斯拥有光能产业发展的绝佳条件。板上发电。板下的空间也不浪费，这里的沙地已是另一副模样。
0: 现在太阳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整个光伏板下它的这个阴影范围哈，所以其实它也并不是一直在这个位置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是在移动。对对对。
0: 哦，但很明显呀，就是在这个阴影下面啊，感觉凉快很多，是吧？所以我现在特别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您说这个光伏板铺设之后可以降低它的蒸发量。
3: 一片阴影，一个草方格，就能给植物提供生存的空间。风越过沙障，地面的风速降低了50%，表层的沙土不再流动，种子就有了扎根的机会。
0: 这个没有，最近没有踩过的沙土，给大家看看状态。这里哈。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没有任何脚印啊。然后这表面的状态其实就是日常。最近可能是不是这儿也下过雨啊？
1: 应该是在1个星期以前，它的这个往下，你看。都不用太深了。
0: 哎呀，
1: 这个沙土
0: 出来
1: 已经有这个
0: 比较湿润的土了，就大家一看这颜色就能看出来。
1: 嗯，以前就是咱们用铁锹吧，一铁锹应该是在30到40公分左右。
0: 嗯，
1: 下去之后会有这个情况。
0: 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生态的环境的改变。
1: 嗯，
0: 其实也让这个沙土当中慢慢的它可以存得住水了啊。
3: 板下阴影减少了30%的蒸发量，留住了地表水，就给了动植物以生命之源。电站附近，人们发现了沙漠狐和沙漠兔，自然生长的植物也越来越丰富。
0: 哇，这个漂亮，这是花棒吗？
1: 对，这是我们光伏区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开花的植物。
0: 真的？你看到也特别开心是吧？我也觉得一走过来感觉特别显眼，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慢慢生态改造的一个成果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你看，
0: 哎，这个长得这么绿
1: 啊，
0: 这是什么植物啊？
1: 这应该就是黄芪。
0: 啊，这里还有药材啊？
1: 对，这是咱们。

0: 随机播种的一些。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个尝试的过程，是不是？
0: 对对，
2: 人们尝试在板下种植经济作物，目前黄芪、黄精、肉苁蓉都试验成功，沙漠也可以成为致富一方的沃土。
3: 晒土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0: 你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些沙障去掉，可能用不了一个多月，它这个沙子又恢复成原来的这个情况。
1: 真的这么快？
0: 对，闻真是个药材味儿了。
1: 闻到了哈，就草本植物的味道。
0: 我把它拽断了。
1: 好，哎呦，哎呀，这么长啊，这还是断了，其实就可以留一点根在里面，它还会长，是不是？
0: 对，这个应该还能再长。
3: 然后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0: 已经全覆盖了。
3: 全覆盖了，哇！
0: 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
3: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0: 对对对。
2: 短短8年时间，这片荒漠就完全变换了模样。光伏治沙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标志性工程，这是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变沙为宝的结果，带动了光、农、木、铝四大产业发展。我们来到响沙湾，它是中国第一家建在沙漠里的度假酒店。
3: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沙漠景致，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高温的环境当中？但是不是的，因为我跟亚楠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非常舒服，大大的落地窗好像只是把高温给隔开了，但并没有隔开沙漠那种非常狂野的景致哈。在这实在太享受了，
4: 就是我们度假岛的魅力，既可以享受沙漠里面的秘境，又可以享受沙漠水世界的欢乐，还有一些运动风格的、娱乐风格的、办公的，我们都有。
3: 所以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度假，也可以看着沙漠的美景，加一会儿班，可能效率更高。
4: 是的。
2: 响沙湾是沙漠中诞生的一处奇景，泳池的碧波，水世界的清凉，让我们忘记了身处茫茫沙海之中。
4: 刚刚的泳池感觉怎么样？
3: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
4: 是吧？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眼前了？还能滑冰了？哇，这里真的是，
4: 是不是？突然一下就凉爽起来了。
3: 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感觉像不像未来世界？大家都得穿上长袖冲锋衣。
1: 就是在这么炎炎的夏日，然后这么一个冰场。
2: 在响沙湾，游客可以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无垠的沙海上漂浮着几座沙漠之岛，其中有一座巨型的水上乐园。
3: 怎么样，我们现在这幅景致是不是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有冲击力啊？这是亚楠又带我来到了另外一个泳池啊，这个泳池完全就在沙漠的中心，
1: 所以我们上一秒的话还是大荒漠，下一秒我们就好像来到了海边。哇，
3: 是有这种感觉，而现在也觉得好像那个吹来的风要潮湿一些，都不觉得自己身处沙漠里面，非常干燥了。
1: 是的，
2: 泳池与沙漠无缝连接，我们惊叹这片碧蓝如何保持清澈。
3: 那像在沙漠当中，因为风一吹过来，肯定有很多的沙就扬起来了，要维持这个泳池是不是很不容易？
4: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有大面积的水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清理这个泳池，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泳池的话也需要大概2到3个小时，更大一点的话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去做清洁。
3: 怎么每天都是这样的？
4: 是的。哎呀，
3: 美丽是很脆弱的，需要大家来维护的。
2: 在响沙湾，除了体验沙漠旅行的传统项目，还有一个特殊玩法，那就是寻找响沙。向导浩南带我们深入库布齐沙漠，
3: 走过来真的感受到沙漠的广大。我要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建筑物，但是如果我站到这边来，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现在在沙漠的腹地那种感受了，
5: 对，
3: 是吧？
5: 说对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沙漠呢叫库布齐沙漠，蒙语翻译过来的话呢，它叫做弓弦上的箭。
3: 弓弦上的箭，
5: 对，弓是怎么来的呢？黄河到我们这边正好画成了一个几字，它犹如一张张开的弓一样，然后我们的这片沙漠呢正好

0: 直插在这片弓上。
1: 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感受到，现在风很强。
0: 对，风很强。
1: 这也是沙漠当中的一个特性哈、
0: 啊。对，是的，我们一般来说风季的时候，比如说每年的开春，我们风季的时候风会比现在还大。
1: 被吹起来的沙，就是像一层金粉一样，从这个沙丘的表面慢慢拂过。
2: 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中遍布着流动沙丘，最高落差可达30米，而响沙的形成需要特殊条件，并不是所有沙丘都能发出声响。浩南要带我们寻找一个陡峭的沙坡。
1: 哇，这风真的好大！
0: 我们现在正在顶着风行驶。
2: 大风带来的是黄沙漫天，仅仅几十米的爬坡，就让我们体会到沙漠的变化无常。我们来到一处陡坡前，
0: 就是风无论从哪边刮向来，它这边的话都会让它这个坡越聚越高，越聚越高，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就像在下雨。
1: 是的，
0: 像在下沙雨。
1: 是的。哇，我没有想象到在这么美的场景里面，我根本走不动，风非常的大。
2: 为了寻找向阳背风的沙丘，我们艰难跋涉。摄制组成员站在沙丘顶端以下，风沙迎面袭来，直接钻进眼睛里、耳朵里。
0: 它的沙丘之所以能形成这么高，也就是因为有风的存在。对，然后这儿就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沙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坡度是特别高的。然后现在的科学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它沙子到底因为什么会响啊，它只有以下这几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把我们这儿的沙子放在电子显微镜下面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沙粒上面有很多的小孔，我们往下滑的时候呢，沙粒与沙粒之间摩擦形成一个共鸣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怀疑这片沙丘下面有地下暗河的存在。
2: 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响沙秘境，沙粒在摩擦时引发震动，让整座沙丘发出共鸣。
0: 我们要把这个沙子推动下去，在这片滑的过程当中呢，沙粒就会往下滑，所以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了。
1: 坐下来感觉更陡了，现在要先克服一下恐惧。
0: 走。
2: 为了捕捉响沙的声音，我们小心翼翼地往下滑。
1: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0: 对，到这儿了之后有没有发现沙子变热了？发现了吗？哦，
1: 沙子开始自己往下涌了。
0: 对，然后呢，每次我们这个响沙呢，如果下完雨之后呢，它就会经历差不多15天左右的周期才能听得到声音。对，它的干沙子的厚度得达到一定的厚度，得达到响沙的那个厚度才可以听得到声音。
1: 但是声音不是太大。我现在不说话，我们来试一试能不能录到这个声音。
2: 第一次拍摄没有明显的声响，我们决定集体再试一次。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Yeah,
1: 哇、
0: okay.
1: 哇！我刚刚听到了，
2: 听到了，
1: 太神奇了！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你看，就是其实这么长一段的沙坡，我觉得可能也就只有5米的距离。我真的感受到那个震动，还有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像什么呢？就是像熏在吹低音的声音。
0: 对，
1: 非常低，就是感觉到。嗡，这种，而且同时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我的手、我的身体全都感受到了，但是它很短暂，可能因为它的低沉、它的轰鸣感，就感觉好像来自非常远古的地方，像沙漠一样，给人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
3: 响沙湾一次次带给我们沙漠旅行的惊喜，夜幕降临，泳池边点亮了烛光晚餐。在这里，从生态研学到休闲旅居，游客可以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与库布齐沙漠互动。
1: 太阳落下了，月上中天，浩南也特意带我在夜色中来享受这么一餐啊。
0: 对，带您来感受一下我们响沙湾的另一种的声音。
1: 哇，说得好，其实此时此刻响沙。

然就响起了悠扬的马头琴声。我觉得白天的库布齐它是有一种热烈跟狂野，但是到了夜晚就多了一种美丽和浪漫，也让我们享受沙漠中的夜晚。

0: 沙漠的黄，生态的绿，新城的美，都是鄂尔多斯大地上的颜色。如今的鄂尔多斯已成为世界荒漠化防治和绿色发展的标杆，它交出的生态答卷都写在了绿洲之心康巴什的成长故事里。
1: 康巴什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卓越的老师，人们也会把这个年轻的城区亲切地称作康老师。大家对于一位好老师的评价呢，是他要拥有远见卓识，拥有敢于改变的魄力。鄂尔多斯正是如此。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绿色能源型城市转变的道路上，它一直不断突破，奋力向前。就像这一路上我们看到的绿色，正是它的底色，让鄂尔多斯更加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

0: 藏在深山中的顽石与奔流的黄河中沉积的泥沙，经匠人之手化作文人案头的一方砚台。注水不涸，沥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是名砚必备的品格。但它们又不止于此，或如山水画卷，或似花鸟鱼虫，或取法古朴，或追求创新，赋予了每一方砚台独特的性格与灵魂。伴着清晨的阳光，地处河南济源的王屋山还未从静谧中苏醒，一大早张叔弼就带领徒弟向着大山深处出发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在溪谷中寻找大山掉落的顽石。
1: 这个地方就要盘土
0: 圈。蕴藏于高山巨崖深处，看似杂乱无章的石窝中，在张叔弼眼里却有着最好的制砚材料。
2: 砚石是它需要盛水，就是不渗水。如果太光滑，这个玻璃样它又延不下来墨了，非常微妙了。
0: 将采回来的砚石放在阴凉处静置一段时间后，张叔弼开始着手准备他的新作。除了通过肉眼与触感的丰富经验挑选出色泽上佳、细腻致密的砚石，还要反复用锤子敲打来鉴别上等的砚石。古人总结，木生为上，金生次之。用锯石机按照匠人描绘的轮廓，将砚石多余的部分锯下，这是每一块截

傲不驯的顽石成为砚台的第一步。然后将凹凸不平的石面修得平

这一次，他决定用这块青斑来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即便故事已经烂熟于心，张叔弼依然要反复翻阅相关书籍，为他即将设计刻画的每个人物、每个细节找到出处。图纸上，只见愚公站在画面的正中间，率领子孙们开山搬石。一边，子孙们使尽浑身解数叩石垦壤；另一边，他们挑担运送，将土石投于渤海之滨。一行人置于王屋山中，以浪花祥云为伴，一幅生动的劳动画面就此呈现。将画好的线稿描到砚坯上，就可以进行粗雕了。沿着设计线稿，用铁凿把砚石表面多余的部分精准地凿下，看似随意快速地敲凿，实则靠的是匠人几十年来练就的功力，每一下都快准狠地直击预先设计的轮廓。粗雕最重要的是要精确地找到每个部分的位置，然而石头很脆，一不小心就会凿多，从而脱离预设的轨迹，无法复原。为此，力度的控制与角度的把握是关键所在。

时间对于每一位优秀的匠人来说，都是一条必经的修行之路。经过数天的雕刻，原本平整的砚石已初露雏形。但这才刚刚开始，精雕难度更大。

人物造型是戏雕过程中的难点，从动作到神态，每一步都要求匠人屏气凝神。愚公手中的这把工具看似宽度不足一厘米，但想要雕出手握的力度和质感，就要花费匠人2个小时。与绘画不同，细雕讲究体积的前后高低，作为表现的主体，愚公站在最高层，其余的人群向两边辐射开来，一幅忙碌的劳动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下凹的雁塘，凸起的人物，起伏的山脉，层层的衣褶，都在这一雕一凿中慢慢呈现出来。这位老人就这样刻了一天又一天。在砚面上抹一层蜡，然后用砂纸打磨出砚台的光滑与色泽。潜心创作近1个月，愚公移山系列砚中的新作即将诞生。经过上蜡和打磨的砚台，温润光滑，质朴古雅。砚上山峦重叠，祥云飘渺，浪花奔涌。愚公和子孙把土石搬到渤海边上，画面动静结合，形象生动。用顽石诉说历史，用雕刻传承精神。从艺50余年，盘古砚早已融入张叔弼的血脉，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当中。正如被愚公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引导，他将用自己的方式谱写盘古砚的新传奇。汉末天地之中，自古多有文。

0: 服饰驰骋其间，文房四宝中的砚台自带一份雅意，点缀于桌案之前。象州成泥砚自古以来与端砚、歙砚、陶和砚并称为四大名砚，为三十一陶中独秀一枝的陶砚。象州成泥砚可远追至西汉，从中唐起历代皆为贡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失传，中断了三百余年。
1: 80年在看这个县志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了有那么一段话，就是江州成泥砚是现今的一种特产，但是呢早就失传了。那再好的这东西没人干，是吧？这是不是有点可惜呢？就是当时我就想起来，就说这个东西四大名砚，我想办法得把它恢复了。
2: 现在美术上就讲究点抽象的和现实的结合。这现在
0: 蔺永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泥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成泥砚的雅逸古韵再现世间，从青丝到白发，30多年间，他与儿子蔺涛一直探寻着象州成泥砚的制作技艺。如今，蔺涛继承父亲衣钵，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这让年逾80的父亲十分欣慰。
2: 这个画面还可以。
3: 就是我们现在摸索的这个工艺流程是吧，大的周期是10个月啊，小的就是我们就是周期就是那个泥都就是澄清过滤好沉浮好，这个半年时间不算，我们的话得4个月。它这个周期这10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哪一道工序疏忽了，可能到时候都是次品。
0: 每年初春，嫩芽破土而出，大地焕发生机，蔺涛都会在县城西南的汾河古河床中寻找适合的泥料。
3: 不是说所有的这几丈高的悬崖我们可能就得选20公分左右的泥，但有的吧没法采，你像这种的人家上面是田地或者是悬崖都没法采，我们呢有时候也是在找合适的地方。
0: 行走在古河床形成的断崖之间，各个时期的土层因质地不同呈现为明暗各异的板块裸露于崖壁之上，而能用于制砚的原料就隐藏其间。汾河水携带沿途的矿物砂石，一路自北向南顺流而下，奔腾近600千米，在新绛附近受山势所阻改变流向，由东向西折向黄河，大量的泥沙在拐弯处沉积，形成得天独厚的制砚原料

0: 这个主要呢就是排除这个泥里面的杂质啊，砚台的破损或者有气泡了或者空洞了什么的都是它造成的，从粗到细一遍一遍的过啊，就是最后呢反正这个比那个面粉要细。
1: 经过匠人们的筛选，清可浮水的细沙让成泥砚拥有如婴儿皮肤般细腻的质地。这些随汾河远道而来的沙粒褪去了一路奔腾的宣泄，渐渐沉入缸底。几天后，水缸变得澄清，沉寂的细沙成为制砚的极品原料，成泥之意也由此而来。但是松散的砂质无法成型，还需要将粘稠的砂浆装入袋中压紧压实。

褪去水分，增加粘性。等待是时光与匠人的博弈，无数次尝试磨砺着匠人的脾性，最终达成共识。经过半个月的时间，上好的泥料从袋子里取出后，还要一年的时间陈腐。在时光流转中，泥料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等待着匠人点石成金的那一瞬间。

0: 你设计这一封砚台，砚藤了、墨池了，这个主要的图案的位置了，什么你都得要费很多的心思来做，思考很久很久。
1: 将图纸附于砚坯之上，描绘出轮廓，雕刻就可以开始了。根据设计图纸，对砚坯取形，只在数刀之间就见分晓。大刀勾边，小刀细琢，轻重缓急间，力度和分寸的把握，在匠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修炼中自成一体。
0: 要定最高的，然后再刻中间的，然后再往后数，再最后特别低，一画这个层，这层次感就出来了。
1: 刀光闪现，碎屑飞舞，大小不一的刀具在匠人手中刻画出一座座殿宇楼阁，一排排垂柳青扬。匠人的耐心和毅力分毫不可或缺，潜心刻画着历史的脉络，把所有美好都定格在了一方泥砚所呈现的景观之中。

0: 雕刻好的澄泥砚需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让水分自然消散才能烧制，不然极易开裂。工匠们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一方方泥砚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1: 摇一点呢就不离人了啊，所有的辛苦，多少多少个日夜的辛苦都在这几天里面，都在这里面打。
2: 主要基本上好着，哦，就这里了点事儿，嗯，主要质地好着没问题。
0: 开窑的日子，遗憾与惊喜并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依然是蔺涛面对开窑的心态。但他知道，每一方砚台的诞生，都离不开匠人的付出与辛劳。一方泥砚完成了点土成金的蜕变，遗落在历史角落的古老技艺，凝聚了工匠们的一腔心血，再现于世。两代人走过了30多个春秋，拂去历史的蒙尘，让这些源于秦砖汉瓦的澄泥工艺再现华光，历久弥新。

葛志文，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学习石头雕刻。由于勤勉好学，悟性超群，2年的学习时间，他的作品便广受欢迎。从此，年轻的葛志文声名大噪，他却选择回到南京，

0: 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二十多年来，在创作上，葛志文尤为任性，他只雕刻自己喜欢的题材，并在雕刻文房用品上自成一派。2015年，葛志文的石雕作品《荷塘石趣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闲来无事，葛志文常常到各地寻找石料。2008年，他从广东肇庆运回了一批端石，这些端石成为他石雕创作的绝佳材料。
1: 我当时为了这批光料，也是找了10年。我选的这个地方呢不一样，它是在这个山上面，但是呢，这个是土上，埋在土里的这种。所以这批料呢，当时拿的非常好，现在这就倒没有了。
0: 数亿年前的地壳运动，孕育了细腻温润、颜色丰富的端石。因制成的砚研墨不滞，墨汁细滑，经久不褪色而闻名于世。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自唐朝出现以来，经过1000多年的传承和积淀，如今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绿端石是端溪砚石中较为名贵的品种，色泽青绿，主要由白云石组成。对于绿端石的俏色石皮运用，葛志文有着个人独到的表现形式。最近他准备用绿端石制作一方砚台，从石堆中挑选合适的材料，必须要有好眼力。
2: 首先，这个材料这个造型如果好的话，能够在创作的时候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行，就这个。
0: 材料准备完毕，葛志文开始雕刻砚台。即便是经验老道的大师，每一次面对尚未开料的原石，依然是充满着冒险与挑战。首先，葛志文按照砚台大小所需，对绿端石进行切割。接着，根据绿端石天然的纹理与色彩进行造型设计。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日常，房前屋后的成片竹林给了他思路。
1: 我现在用的这个呢是绿料，这个料呢就这个竹子啊，这个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从它的这个色泽这个特性来讲，很温润，而且表现这个肌理，竹子这个肌理啊，非常的到位，能够吻合到一起。
0: 葛志文决定仿照竹子的形象制砚，用画笔勾勒出砚台基本轮廓，便可打粗坯了。打坯是砚台制作的基础，开凿砚池和砚背是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这道工序需要过硬的基本功，没有动过几百块石头，坯是根本打不起来的。葛志文用铁锤和凿子沿着笔画下的线条，一点一点剔除多余的石料。手工雕刻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耐心。葛志文反复观察砚背，削去凹凸不平、质地粗糙的石料，直至其稳固匀平。

0: 粗坯完成后，进入竹子造型的雕刻阶段，这也是砚台的细雕阶段。数十把的刀具，大小、长短、宽窄各不相同，能够满足葛志文在细雕环节的所有需求。首先，用较宽的平口刀将竹子表面的纹路刻出，接着换上更为细小的尖针，借助尺子雕刻竹皮的细纹，一刀一笔皆精准细腻。在靠近石头横截面的部分，用圆刀将竹钉的形态刻出，在石皮自然腐蚀的部位，葛志文因色取巧，借以表现竹皮经年腐蚀后的斑纹，这既保留了绿端石的本真之美，又显现了匠人的智慧与巧思。为了能在石雕创作上激发更多的灵感，葛志文在陶艺、书画等领域也多有涉猎。
1: 你科技人一定要懂得绘画、书画，懂得用笔的方式，你这个时候才能把笔刻得好。
0: 砚台的雕琢审美要求高，匠人们兼具着工匠与美术设计师两种身份。葛志文将砚池设计成竹身的内模，用平刀在砚池边上刻出深浅不一的线条，用以表现内模的裂纹。干枯的内模自然翘起，葛志文将以深植于心的枯竹砚逐渐呈现出来。重石之处即为重柱，重柱的雕刻看似简单，一旦刻错，美感尽失。
1: 其实做个洞是个简单，我们是用这个钻头嘛，但是你得会去钻，你得知道重子柱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重柱坐在什么位置，坐的什么方向，角度、大小都需要有不同的变化，还要有层次，还有不同的形状，你这样做出来的重柱才能做自然。
0: 雕刻石头，葛志文不仅善于把控造型，更注重细节变化的处理。砚边上大小不一的虫柱，宛若跳动的音符，随意散落。砚台雕刻完成后，还需磨光和打蜡，石头在此完成最后的蜕变。磨光影响着砚台的品质及使用的效果，用沾水的油石和砂纸细细去掉表面的刀痕，这样一来，整方砚台更加光滑滋润。打蜡时，用热风筒将砚台加热，边加热边把蜡刷在石面上，直至石头的热度把蜡融化，冷却后即成砚台。数十天的琢磨，一方砚台在葛志文的巧手中诞生，色泽质朴，黄中嵌绿，枯竹造型典雅，砚石晶莹细腻，别具一格。

设宴，全称设州宴，中国四大名宴之一。唐宋年间，它作为文人墨客争相推崇的文房之宝，广为盛行。苏东坡评价它：色不留笔，华不聚墨，瓜夫而胡礼，金生而玉。

方荣从小喜爱奇石，长大后对砚台产生了兴趣，于是拜师学艺，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掌握了射砚的制作工艺。方荣的好友淘到几块射石，想让他帮忙雕刻成射砚。好的砚石要具有一定的体积，硬度颗粒度适中，不能有石筋合格。方荣将三块颜色体积相近、符合制砚标准的砚石挑选出来。射砚雕刻讲求因材施艺、天然造化，匠人在设计过程中要反复观察比较，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最佳的雕刻主题，按砚坯形状大小、质地优劣、纹色变化等赋予不同图案。画好图案后，用铁笔将线条加深，

现代的雕刻工具虽然便捷省力，但难以控制力度，也就失去了对细节的掌控。眼坯打好后，匠人用肩膀顶着一把平刀开始雕刻。从初学到如今，方荣的肩膀已经磨出了老茧。燕雕是一种艺术创作，与书法、绘画同理。雕刻时要眼姿娴美，不留刀痕。根据雕刻内容选择刀法，或奔放刚劲，或细腻含蓄。下刀时应刚柔相济，用身体的力度把握好轻重急徐。由整体到局部，由大面积到小面积，由简单到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要胆大心细，落刀稳准，力度和速度要适宜，这样反复几遍，直到所雕燕的轮廓准确，主题突出，粗刻完成后再进行细雕。先将水池、燕池、副手凿成后，再用雕刀修饰。燕面和图案需要磨光，方荣先用细油石将燕通磨一遍，再用细砂纸水磨至手感光滑。一方燕能否平整匀顺、光洁透彻，关键在于这一步。制作完成后，再刷上一层薄油养护。按照传统，应选用核桃油为最佳。方荣将三方设宴放

0: 进宴盒，他要将制作好的设宴寄给好友。方荣带徒授艺十多人，他专注于作品创作中实用性与审美性上的结合，并在徽州传统雕刻艺术风格的熏陶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所制作的设宴实质厚实，发墨如油，注墨久不干涸。那一块块沉浸在山涧溪水中的千年古石，通过工匠们的精心打磨，变成了文人雅士的案上之珍。
1: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2012年12月1日上午9点，一条银龙冲破冰雪，动502次高速动车组列车平稳地从哈尔滨西站出发，向着大连北站驶去。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哈大高铁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北站，纵贯东北三省。辽宁鞍山西站是哈大高铁沿途的一个站点。刚刚下班的李新阳急切地登上列车。高铁开通之前，从鞍山到沈阳的普通列车需要2个多小时。
1: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爸爸，爸爸。
0: 哈大高铁开通后，李新阳只需要28分钟就能回到沈阳。

许多像李新阳这样的东北人感慨于高铁带来便利的同时，并不知道哈大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

0: 区的高速铁路。这个第一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有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完成。中国东北地区冬季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冻胀问题很容易形成冻土，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1: 路基冻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呢，它随着冬天冻胀，夏天的这个融化，它整个的路基会变形，导致高铁的轨道会扭曲，高低不平，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这种事故。
0: 哈尔滨站附近的城高子车站曾经是哈大高铁建设时试验路段上的一个车站。
2: 共军杨工长，杨工长你好。
0: 时隔十多年，铁医院哈大高铁哈尔滨至沈阳段路基专业负责人杨西峰又回到了这里。
3: 在城高子那个地方的话，它因为它的冻结深度能达到这个2米厚，首先我们把这个深度里边的土全部换成那种比较抗冻的这个土，在这个土的周围呢，我们设置了2道盲沟，把这个土里边有可能的水分全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为了防止地表的下雨啊或者融雪啊，在地表再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冻胀的发生。
0: 减少冻胀，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4: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0: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江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5: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

0: 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动过去的一个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动过去的一个姿态。
1: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飞奔。无论是穿山还是越海，在智慧平台的协助下，再大的工程，工程师们都可以轻松拿捏。中国高铁建设的突飞猛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搭建了平台。一大批国产施工装备、掘进器械、轨道装备脱颖而出，让中国装备制造水平惊艳了世界。

0: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一些有益的补充。浙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0: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
1: 老板娘，
2: 哎，
1: 喊你来的，坐凳子，样子的。
2: 好好
1: 好，来，找空位去坐下来啊。
2: 好的。
1: 老板娘给你们点餐。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吴红一直在嵊州和新昌两地当导游。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一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

0: 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泉州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泉州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含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啊，想要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0: 刘福兴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袂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2: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0: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

0: 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1: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也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景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拿到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归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2: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有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2: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万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3: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4: 我们目前

0: 地下三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1: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2: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站的全寿命周期，客站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1: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3: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1: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0: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画卷。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秋节，一场味觉风暴来袭。长城脚下，零零后艺术新秀为文创注入视觉超能力。时光深处，宝藏男孩在古韵纹样中捕捉灵感新火花。秘境山野，神秘猎手把时令仙猛锁进月光里。硬核车间，新派厂长以匠心重塑钢铁之城的舌尖技艺。四位年轻的味觉造梦师，在皮宇县的疆界里碰撞出唐韵之美、长城之味、硬核之风和山野之气，用炸裂的创意让小小月饼乾坤大开。零零后的王文阳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一个糕点面包烘焙师，学美术的他凭借着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和潮流嗅觉，善于将日常灵感转化为糕点设计。临近中秋，他决定回归家乡文化，将其融入月饼创作。
1: 我这次想创意一组雄关文创月饼，用长城文化去补它的形。
0: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61年，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中华文明5000年，无数的江河湖泊河山。
0: 善于用快板形式讲述山海关故事的刘洋是王文阳的好朋友，他将帮助王文阳挖掘他想要的灵感素材。
1: 长城文化，
2: 长城加在里边呢，咱们就先去龙头，就是长城的起点老龙头，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走，咱们这边就是渤海湾，咱们海的对面呢就是山东的蓬莱。那在嘉靖43年的时候，蒙古骑兵想要通过结冰的浅海绕过长城，所以说之后修建了咱们的靖鲁台，也叫靖鲁1号地台。后来在万历7年的时候，戚继光就派他的参将吴惟忠增筑了这一段入海长城，所以说咱们入海石城修建在海里边，就有效地阻挡了敌人通过浅海绕过长城进犯的这么一个通道。
3: 海里边敌人过不来，那咱们山地长城就阻挡了敌人偷偷地从山上绕过长城的这么一个路线。
2: 咱们山海关的角山长城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山峰，所以说也被称作是万里长城第一山。然后咱们前面呢，最高那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一个敌台，
1: 记录。
2: 对，咱们可以从这儿照张相。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去的老龙头，这是咱们现在在的天下第一关。那这边呢，就是咱们的角山。首先，这样的体系其他地方没有。其次，咱们拿结果说话，640多年，咱们山海关从来没有一次被敌人从正面攻破过。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从这可以回头看一下。那这个位置主要拍的就是咱们天下第一关的这块匾了。咱们山海关景区其实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来参观的，所以说你要做月饼，我也推荐你往年轻化的这么一点发展。
1: 好的好的。如果说山海关的防御呢是硬文化的话，古城的生活就可以是软文化。

0: 系，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老冰糕，最传统的老味道。
1: 我觉得地方特色风物或者美食小吃都可以是月饼馅儿，创新可以考虑的内容。古建筑的飞檐，还有古城里满满的烟火气，这些我都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画面都给我的设计带来不少的灵感。
0: 月饼的饼皮呢，我考虑用桃山皮，因为桃山皮不易开裂，还绵软细腻。
2: 桃山皮是一种以白云豆沙为基础，自带柔和奶香的新型饼皮。
1: 饼皮的制作方式呢是这样的，白云豆泡一个晚上以后，用高压锅煮熟，沥干水分，然后用中小火慢炒，加入黄油、糖、牛奶，炒到抱团就可以备用了。
2: 桃山皮加植物色粉调制成多种颜色，就可以利用饼皮来作画了。
1: 然后有的代表天空，有的代表长城，有的代表山。馅料我也分主题做了考虑，角山主题月饼呢，我会用到红枣核桃馅儿。先把红枣核桃烤熟，哇，太香了！这个是我们角山产的核桃。下一步我们把它们打碎，然后加入油糖进行混合，拌成馅泥。
2: 红枣包裹着烤香的核桃碎，香甜酥脆，与山野气息完美融合。
1: 老龙头呢，紧邻大海，海洋元素，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海鲜螃蟹做馅儿。把螃蟹蒸熟，把肉挑出来再炒熟，放一点点盐，加上香油，它就是咸鲜口的馅儿了。
2: 咸鲜的海蟹肉馅儿是惊喜的风味，鲜甜不腻，海的味道在口中漾开。
1: 我最想尝试的呢，就是天下第一关月饼，因为我要用到老冰糕做馅儿。老冰糕舀一勺放到桃山皮里，动作要快，然后包进桃山皮里，用天下第一关的模具再压制花纹。
2: 经典的老冰糕馅儿，沁爽清甜，奶香四溢，带来如古城夏日般的清凉回味与独特层次。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老冰糕了，现在我就来尝试冰糕馅儿的月饼。嗯，好凉快，很清爽，我觉得非常好吃。
2: 王文阳不仅想到了形式的创新，还想到了食用场景的创新。单个主题月饼加上可爱元素的小点缀，他们又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下午茶氛围茶点。
3: 太好吃了，味道绝了，
4: 设计的确实太好了。
2: 关外的雄浑气魄烙印在月饼之上，前方高能预警，线索指向临近的北京城，那里有双手正在唤醒沉睡的时光胶囊。
5: 注意这个文字的反正的问题，倾斜一点，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2: 出生于1992年的蒋宁，是余小果点心模具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也是一位点心设计师。
5: 我是本身是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因为一块小小的点心模具，我和博物馆建立了近10年的关系。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鼓子手办，博物馆里边的模具就是我的手办，也是我灵感的源泉。我们现在博物馆呢，收藏了有20000块左右的模具，里边呢囊括了中国古代到现在的这个各个时代、各个时期的这个内容。整个的文化我们也是分了生婚寿喜这个题材都有，然后还有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养生，还有这个里边的内容是比较这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有个节日叫乞巧。所以它里边每一个造型就代表了对小孩的一个出生以后的祝福，这个也比较有意思。里边是个和和而先，和和而先代表了和和美满。这一个模具比较有意思啊，它是祝寿的啊。然后另外呢，它做成了一个
6: 就像电影里雷神锤一样的造型。
5: 这块模具呢，是我们馆藏最大的一块模具，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边最小的一块模具。因为点心它本身是一个大的这个品类，其实月饼就是中秋节吃的点心。我们馆藏很大的占比都是月饼的模具啊，里边多与玉兔然后嫦娥包括广寒宫桂树的这个题材为主。
2: 这次蒋宁又钻进了中国老模具的故事堆里，想挖掘出今年中秋爆款。

0: 这是馆藏月饼模具中唯一的一块唐代陶制模具，充满了华丽的吉祥寓意花纹。
1: 模具呢，它外边是个连珠纹，里边是连理枝，代表了交融和交互的一种概念。月饼一词的由来啊，就是从唐朝开始，所以我们想用这块模具代表中秋节去呈现给大家啊。然后它是其实有几个层级啊，然后再往里边走才是连理枝的造型和花朵的造型啊。然后花是不间断的啊，这种一直延伸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啊。我们在复刻的时候会把这个一些缺失的内容给它填补出来啊，然后保留它完整的美。
0: 蒋宁手绘月饼模具的纹样，复原了它的精美图案，接着又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了参考模具。但是一块单色的唐陶月饼在当代应该赋予它什么色彩呢？
1: 现代人的审美和古代人的审美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在去传承古代的这个美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现代的改良，整体的外观的颜色我们都采用了一个米色调啊，保留了这个莫兰迪色的一种色系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四个颜色，四个口味啊。这款月饼的这个皮呢，我主要的材料会用到白芸豆啊，白芸豆泡发高压锅去蒸煮它啊，然后我们再去把白芸豆的皮给去掉，然后最后碾成泥啊，然后泥再加上一些辅料啊，包括白砂糖、面粉，然后包括奶粉，然后做一个融合啊，就把白芸豆炒成这种抱团的状态。我们其实为什么有四种的馅料呢？还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这个四季平安。就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的天香黑茶馅料，黑茶呢能祛湿，在夏天吃是最好的。啊，然后还有白芸豆加上板栗，这个板栗是要去壳进行蒸煮，把它蒸得松软，然后更好去打成这个泥状。研磨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点点板栗的颗粒度，这样入口的时候它能吃到板栗的味道。捣成泥和黑茶然后一块来搭配，中间加上白芸豆加白糖做一个提味的这个搭配，最终形成天香黑茶的这款馅料。
0: 马蹄豆沙、香菊玫瑰、元气红枣、天香黑茶，四种精心制作的馅料分别被包入紫、橙、咖、绿的双色饼皮中压制成型。蒋宁把这款中秋月饼命名为花响蓉。
1: 我们来品尝一下吧。你想吃哪一个
2: 啊？我吃这个吧，巧克力色的。
1: 那我吃这个绿色的吧。
2: 我这个红枣味很浓郁啊。
1: 我这茶香也刚刚好，真的是
3: 一口梦回唐朝。
0: 当历史的密码被温柔拾取，我们渴望奔向更远的地方。看，一场颠覆味觉认知的荒野试验正在上演。
4: 我叫李飞，是过桥米线之乡云南红河州蒙自人。我的祖辈最早是在江南地区种植桑树的技术人员，后来来到了云南，最终扎根在了蒙自。因为感念蒙自这片土地，也为了怀念家人，所以今年中秋我打算用桑叶和本地土产的大米与野生菌融合在一起，来制作一道专属月饼。
0: 云南被誉为世界野生菌王国，这里群山纵横，立体气候错落，广袤密林温润肥沃，孕育出约900种已知野生食用菌。李飞带着儿子进山寻找野生菌，很快他们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一种菌正红菇。
4: 云南的每一片山都有它的气候特点，

0: 门红河州地处滇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了菌子们另一种热烈奔放的风味。
1: 现在怎么还有点烂烂的？
2: 被虫咬了就说明没毒，虫子都敢吃，我们也敢吃。
3: 对于李飞而言，野生菌从来不只是时令食材，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山野浪漫，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必需品。这口无可复刻的天然鲜香，没有任何调味品能够与之媲美。在一片阔叶林中，他们顺利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二种菌——青头菌。
0: 采菌子不能连根拔，要这样轻轻的。它的下面有菌丝，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采完以后
4: 要记得把浮土回填。我们跟山林有一个古老的约定，叫做不伤菌窝，年年有菌。
3: 云南人对于吃菌子这件事不但迷恋，而且专业。李飞最后轻松采到了剑手青，而它正是专属月饼中所采用的一道重要食材。
0: 这种菌的内部菌体一旦露出，接触空气的部分就会迅速氧化成靛青色，因此得名剑手青。因为它有毒，中毒后还会看见小人，所以烹饪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充分炒熟煮透。这道月饼的馅料主体是由青头菌、正红菇与剑手青这三种野生菌制成的，它们从味觉上分别代表了清、甘、醇，从口感上呢又分别代表了爽嫩、绵密与饱满，三者结合，清新打底，甘香提韵，醇郁收口，让整体风味变得生动跳跃，富有神采，最终呈现一种口味相融互补、口感层次错落的味觉感受。
3: 在炒制后的野生菌馅料中，依次加入适量蜂蜜、熟芝麻、椒麻油与咸鸭蛋黄，经充分混合，再将馅料揉搓成团。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味觉彩蛋，就是三叶粉，它所自带的清冽色感就像一盏探照灯，能瞬间照亮并放大菌子本身更深层次的鲜、甜、香，让整个味觉体验变得立体又灵动。
3: 经手工挤压得到的桑叶汁被李飞添加进饼皮坯中，也成为合味中的重要一味。这不仅是风味的调和，更是一次独特的创新。
0: 把做菌盖的米团用左手托住，右手大拇指轻轻按住中间，形成边沿微薄、中间略厚的菌盖样子，再把做菌杆的米团压成圆形薄片，放入馅料，然后轻轻把它们揉成团，搓成上细下粗的菌盖。
3: 野生菌、大米与桑树叶，被李飞心怀敬意地融合进一枚枚造型别致的创新月饼中。在李飞家的团圆夜餐桌上，这道由冰皮月饼制作工艺创新而成的三菌月饼也成为了一种味觉印记。清鲜、甘香、醇郁三重滋味在口腔里依次绽放，层层递进，而桑叶的清冽则如一缕月光贯穿始终，余韵悠长。
0: 闻一下，
3: 李飞所独创的这道月饼名为三菌合味，它不但蕴含着三菌愈团圆、合味即心意的美好愿望，也凝聚了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沉淀下了由岁月所赋予的共同记忆。采集完天地间的野性灵光，脚步继续北上，一场另类的甜蜜铸造在工业腹地悄然启动。
5: 别个都说沈阳是个东方鹿儿，硬核得很。我一个成都来的，18年了，才慢慢读懂这个城市的味道。

0: 八零后的唐涛，成都出生，沈阳扎根。
1: 刮干净点啊，别浪费。
2: 刮豆沙。
1: 豆沙的啊。
0: 十几年来，他从一个烘焙行业的小透明，一路升级打怪，逆袭成食品厂的厂长。如今，他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这座陪伴他成长的城市，打造一份独一无二的中秋味觉档案。沈阳的工业史堪称一部硬核履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有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
3: 沈阳铁路陈列馆是2010年10月18日正式开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展馆里是共陈列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以及电力机车，共68台的机车车辆，展示了沈阳铁路131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两台机车，就是我们馆陈列的最早的两台机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台是中华之星动力车啊，它也是第一台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动力车，为我们国家现在的高速铁路奠定了基础。这一台呢是前进型的蒸汽机车，这台车呢一共生产了4700余台，相当于全国制造的各种蒸汽机车总和的一半啊。
1: 这轮子挺大，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3: 当然，这是我们馆最大的那个车轮了。
1: 哇，这么大！
3: 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么高，这有多高？
3: 这个车轮的话，直径是达到了2米。
1: 2米，
3: 比一下身高。
1: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沈阳就是个铁路枢纽嘛，我想通过它连接我的月饼上，火车，坚硬的外壳，是吧？月饼也是外壳做成，然后再表现一下柔软内心，馅儿是软的，我想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月饼的外形我已经有灵感了，现在想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放在我的馅里，走，跟我来。紫苏在沈阳也叫苏子，可以在餐桌上包饭啊，包肉。沈阳还有一种吃法叫苏耗子，做咸菜吃法可多了。
0: 但唐涛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紫苏。
1: 吴姐忙着呢。
4: 老弟来了。哎呀，
1: 过来看看你。
4: 挺好吧？
1: 挺好，太香了。
4: 那个叶好吧，完苏子儿打上的也是籽粒饱满，你知道不？
1: 今天紫苏子什么时候下来啊，姐？
4: 大概得9月末10月初吧。
1: 那不赶趟啊，那还有呢吗？你的？
4: 我这有。
1: 好嘞，
4: 没问题。哎呦，
1: 大姐这籽儿好啊啊，这饱满呢、
4: 老香了，你看看。哎呀，一个是一个，
1: 太香了。你看那个紫苏子儿，小小的，但香气非常的霸道，就是那种清新的，草木香里带着点新香味儿，这次。我想创新一点，用它放到我的月饼馅里，能提香解腻。当然是小火慢炒，慢慢的炒，炒出香味儿，真香！哎，噼啪啦的，出香味了，太霸道了！哎呦，简直了不得！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制作月饼的时候了啊，这边呢是。一些馅料的原料，馅料嘛是把这些原料充分搅拌在一起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也尝试过用桃山皮去制作这个月饼，但是口感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又尝试了用老式的皮，那老式的皮的话颜色不够好，然后最终我们今天决定采用深黑可可粉。来制作它，皮料上需要每一步把所有的原料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沈阳就是重工业嘛，我们想致敬重工业，然后我们研发了一款新型的齿轮模具，代表着

0: 就是重工业的感觉。烤制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控制好时间和温度，才能呈现出最好的口感和颜色。
1: 当巧思与匠心在烤箱里灵魂碰撞，这款自带工业风的月饼终于要惊艳亮相了。
0: 你看这外表很硬核吧，像齿轮的形状，然后吃的时候是酥子馅的，突然一下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哎呀，它独特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口腔，清晰又厚重的感觉，好吃，拔丝。
1: 这就是唐涛对沈阳工业技艺的中秋献礼，致敬硬核岁月，赞美流光年代。月光流转，传统不老，从山海关的雄浑到唐韵的瑰丽，从云南山野的奔放到沈阳工业的硬核，四款月饼串起了一条中秋文化创新的脉络，它们让古老的节日味道在舌尖上再造出新滋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举办。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3号，400余名两岸同胞在北京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1: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宋涛表示，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望月怀远、阖家团圆的节日，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0: 近日，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文旦柚输入管道进一步拓宽，更为当地农户送上了一份实在的中秋大礼。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见证两岸农业合作怎样的契机？今天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驻台记者走进花莲一探究竟。
2: 中秋时节的花莲瑞穗乡，文旦柚园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3: 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水分子非常高。
4: 中秋时节是瑞穗柚农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他们而言，这一颗颗文旦柚不仅是中秋佳节的必备佳果，更是忙碌了一整年的希望。而在今年的中秋，这份希望有了更加坚实的依托。
2: 文旦柚是花莲农业的金字招牌，尤以瑞穗乡最为知名。然而前几年因检疫等问题，当地柚农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花莲县政府与当地农会积极引导柚农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管控及包装厂标准化整改，全面对接大陆的检疫标准。
5: 2022年因为盾介壳虫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边做了相当多的一个辅导措施，所以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在用药上也好，或在病虫害的防治上也好，都做了相当多的这种改善，让我们的文旦柚能够符合输往大陆的一个标准。
4: 从果园采摘到标准化包装，再到严格的检疫标准，每一颗跨越海峡的文旦柚都承载着柚农的心血。而今年大陆市场为台湾文旦柚提供的更多便利，也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3: 非常的开心呐，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柚子的东西，然后跟我们的大陆民众，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栽种这种柚子的文旦柚，销量方面的话，也希望说能够年年增长。
5: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2: 佳节将至，柚香飘逸，来自花莲的文旦柚正带着柚农的喜悦跨越海峡，走向大陆千家万户的餐桌。
4: 一颗文旦柚连着两岸情，对花莲的柚农来说，他们期盼的是好收成、好销路；对两岸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品尝的是同一份中秋团圆的味道。当海峡间的果香再次萦绕，人们看到的是两岸同胞携手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缩影。总台央视记者花莲报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22号，中卫市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联谊活动，全市侨界、港澳台同胞及眷属代表共40人参与。活动中，大家走进沙坡头区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学习

0: 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9月23号，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西湖正式启幕。晚会以三大篇章铺展闽南侨乡故事、经典金曲、闽南语原创作品、情景舞台剧轮番登场，两岸艺术家、青年表演者齐聚水上舞台，歌一曲乡音，叙一脉亲情，两岸观众共赏明月，共赴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团圆之约。台媒报赖当局暂时盾牌选址，多处民用设施在列，引发岛内恐慌与舆论声讨。台军有怎样的备战规划？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拿300万儿童当赌注，赖清德必被审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台军种种备战规划又释放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岛内网络论坛上曝光了一份疑似赖当局所谓联合应变中心设置地点和布局规划的简报资料。简报中详细列出了岛内各县市的备援中心选址情况，既有五星级饭店、自来水办公园区，也包括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和防疫中心新建工程等。而最让岛内民众感到愤怒和不安的是，位于新北市的儿童未来馆也被列入其中。台媒痛批赖清德丧心病狂，妄图把台湾近300万儿童当战时盾牌。
1: 台湾媒体报道了赖清德当局呢，把一大批民用设施纳入了战时的应急规划当中，甚至连儿童的活动场所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安排，他想应对的是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2: 台军的战术意图显然就是将应变中心设于儿童馆、博物馆这些高价值民用设施中，妄图借民掩军、绑架妇孺，当作是人肉盾牌。而赖当局之所以要建构分散式机动指挥网络，正是因为台军深知传统的地下指挥所，譬如横山指挥所，早就已经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监测范围之内了。为了要提高存活率，就把军事规划转向分散式的备援机制，企图将指挥权力下沉，并且混入繁华市区的民用地下设施当中。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隐蔽性，但是这根本就是毫无生存力的战术，因为指挥中心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情报汇流、加密通信跟高功率无线电信号的传输。那么在全天候的电磁监测跟电子侦察面前，任何高强度的军事通信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明显的电磁异常点。所谓的隐蔽性，在全域侦察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何况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目标如果故意跟平民设施或儿童场所混杂，它更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赖清德当局将儿童场所拉入了战备链条，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极端疯狂跟道德泯灭。
1: 那么这个消息不早不晚，刚刚是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倒计时关键阶段被释放出来，所以有的人在质疑，就是刻意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操弄抗中保台，利用民众的恐慌来骗选票。您怎么来看？
3: 台湾的整个的选情来看，民进党呢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他一贯做法就是那反中抗中，就是搞假民调。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应变中心，那么联合应变中心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一声不吭。那么这证明了什么？这只能证明了他心里有鬼。那么大家想一想，全民防卫任性就意味着全民有感，对吧？这个和九合一选举是紧紧的是挂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应变中心的部署地，那么曝光以后，

0: 台湾整个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备战问题，而是他到底设在哪里，其中最突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呢儿童未来中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儿童的未来就是战争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故宫这些人类几千，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啊，去当作挡箭牌，去在他那里去指挥。台湾社会可以说激起了民愤，民进党在选举落后的时候还有一招，就是搞假民调。那么当他觉得要拉台选情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现在的候选人现在就差一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了。像这一次台北市选举，那么曹兴诚背景的一个民调机构，那么宣布他们居然宣布沈柏阳只落后蒋万安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发出了什么信号？这就是发出的信号，就是就差你了，就差那一票了。任何一个在台北市生活人，对台湾有了解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这种假民调的。
1: 所以说这个文化历史、儿童活动场所、民用设施，包括岛内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都不重要，但他却分外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断的加码为自己设计逃生路线。那么这一次他又加了哪些码，砸了哪些钱，设置了哪些新的逃生路线和装备？
2: 赖清德啊，是嘴巴上喊着台独，但是心里呢非常怕被斩首，所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脚底下就拼命的踩油门。在关于怎么逃跑这个事情上，那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比如说掩护他逃跑的是那个台军所谓的宪兵，那么他就把这部分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数啊，从过去的5000多人现在增长到超过10000人，然后他呢就经常去搞所谓的逃跑的演练，还害怕别人看到了他自己不好意思，经常是晚上搞演练。你看8月份就搞过一次啊，叫所谓的什么万军计划演练，就是大半夜穿个头盔，穿个这个防弹衣就开始在做演练呢。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滑稽。那他跑是怎么跑的呢？他有地下的也有天上的。地下的怎么跑呢？是搞了那个云豹装甲车，而且还是8轮的掩护他跑，而且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人掩护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连，还骑着重型机车，带着红隼的反装甲弹，据说将来还要再装备什么标枪了，装备什么毒刺了，就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且呢，还兵分3路，说目的呢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部车上，还有兵分三路，这都演练过。如果说在地下跑实在跑不掉了，还有在天上的，有那个黑鹰直升机，说坐那个黑鹰直升机跑。
3: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针对所谓解放军登陆作战响定，持续强化反登陆作战演练和部署。日前，台军举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军方炒作称，演练模拟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离岸30至45公里海域换成登陆艇抢滩，叫嚣将出动雷霆2000，所谓击毁登陆目标。此外，台军称计划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未来部署到金门等地，以此守住港口、机场等关键设施。
1: 台军的近期又进行了反登陆的演练，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那么这一次的雷霆演练呢，主要是进行了实弹射击，并且对外宣称说雷霆2000呢是反解放军登陆的神器。那么从一个实际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说只是赖清德当局做的一个所谓的宣传？
4: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操演主要是应该是验证装备操作跟指挥程序，不能够据此就宣称已经证明了实战歼灭登陆部队的能力。雷霆2000它属于传统的大面积火力涵盖武器，它不像海马式多管火箭弹的系统啊，具备有精准的导引能力，所以雷霆2000在高精度的作战环境中是非常吃亏的。它的火箭弹没有导引装置，主要是依靠预先的计算弹道跟区域覆盖来取得效果。发射车或许可以定位准确，但是却不等于这个火箭弹能够去追踪海上移动的舰艇或者是两栖车辆。因此呢，雷霆2000主打火力密集覆盖，战术上它只是仰赖弹幕压制，而不是精准命中。而且这个火箭弹呢，装填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时间内呢就持续的提供高密度的火力压制。 脱

0: 车的这个装甲防护跟机动性也比较弱。过去演训时还曾经发生过火箭弹没有离开发射架，未离架，导致呢推进剂在车上就燃烧了，全车受损的事件。台军呢却将这个雷霆2000包装成反登陆的利器，大肆宣传。然而打得到多远，打得中什么，以及遭受攻击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作战，都还是大问题。
1: 台军这一次的演习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打击解放军的2栖攻击力量。解放军的2栖攻击力量都有什么？那么台军宣称的利用雷霆2000饱和式的打击就可以击退解放军的登陆，您觉得这样的设想是否科学？
2: 这个雷霆2000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炮号称反应很快，但是它的载装填系统反应很慢，10到15分钟。而现在的火箭炮，包括大陆的火箭炮，都是以个位数的分钟来记的。那么这个火箭炮在已经曝光的一些实弹射击中，一些演习中也是洋相百出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外号叫焚化炉，对，因为呢一发火箭弹实弹射击的时候飞不出去，在膛内爆炸了，把整个的火箭炮都给炸坏了。他设想是解放军的登陆舰按照二战的那个方式啊，在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呢进行呢换乘，也就是说大船换小船，那么呢那么这个船换那个2栖的装甲车辆进行突击上路这个过程，那么他就开始打。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可是他不想一想，解放军假如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在火力准备阶段你的火箭炮还是否存在？即使你有残存的这样一些火箭炮，那么在解放军立体化的侦察和打击系统面前，那么你这个火箭炮还有没有机会去发射？发射以后还有没有进行第二轮发射？你不要忘了你的数量到最后残存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种一厢情愿呢也充分体现在他这个雷霆2000上。
1: 那么除了雷霆2000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对外宣称要量产178辆猎豹，而且呢优先要部署到金门去保护港口、保护机场。港口、机场还需要靠猎豹战车来保护吗？能够保护得了吗？
3: 这个猎豹战车呢，对于台湾来说是个新玩意儿。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就是在那个云豹装甲车上啊，装了一个105毫米的炮，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跑得快，据说它的最高时速100公里。可是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装甲车的底子，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极弱。而且你说它把它放在金门，金门的地方本来就不大，你跑那么快，你跑哪儿去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猎豹？是因为金门他过去用的那个坦克个头比较大，所以在金门的很多坑道里面呢，它转弯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搞这个所谓的猎豹。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把它想当个坦克来用，但是它除了速度快它没别的，而且它的防御能力很弱，当它遇到重型坦克的时候它就只有等死的命。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民党当局可是把它当个宝啊，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说，哎，他找了一堆媒体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哎呀他这个猎豹有多好使，结果发射的时候卡壳了，然后还花了几分钟再把它收拾了一下，哎，好不容易又能打出来了，还跟媒体记者说什么你们什么今天真幸运还看到了这个。幸运什么幸运，你这是在表演，还给你时间去所谓把它整理整理又能打出来，真要是到打仗的时候怎么会给你时间呢？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日前视察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社交媒体上却被资深无人机玩家曝光，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是大陆贴牌产品。报道称，台军方人士明目张胆地用台陆军标识贴纸盖住厂商标识。此外，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岛内大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操弄台独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且该因素已经连续2年被岛内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
1: 虽然赖清德当局一再地炒作台军的战力和飞鸿供应链，但是我们看到台军使用的无人机呢，竟然是大陆生产的，而为了遮挡住大陆生产的标牌呢，还用台陆军的标志贴上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欲盖弥彰？
0: 说穿了，一张贴纸是撑不起赖清德朝思暮想的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去视察无人机部队，

他原本要展示房屋自主，却被外界追问，你所谓的自主究竟自主到哪一个层次啊？展示装备就被质疑是与大陆的无人机跟遥控器

0: 台湾公司交货不代表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台湾制造，机身上贴了陆军的徽章，更不能证明台军确实可以掌握飞控、通讯跟软体。采购单上的公司名称更代替不了零组件的清单，而赖清德当局居然把教育训练装备包装成前线制胜的武器，这就是在省略掉最重要的战场验证，让政治宣传跑在军事实战能力之前。这场争议应该是可以用文件跟检测来收尾，公开可以揭露的采购规格、核心模组的来源、验收的标准，然后让独立单位来核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赖清德当局既然不断地强调要追求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么当然你就有义务要接受检验，不能够只丢出宣传口号就企图要敷衍过关。
1: 虽然民进党当局天天在打抗中牌，但是我们看到近期联合报做的一份两岸关系的民意大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台独才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变数，并且这样的一个选项两年连续第一。那么这是不是民众用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方式在打赖清德的脸？
2: 在这个民调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呢，认为赖清德的这个台独是导致两岸关系变数的原因占第一。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台湾老百姓对当前台海这种风高浪急的这种因果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确的认知。民进党这种愚民的欺骗政策呢，它欺骗不了台湾老百姓，欺骗不了年轻人。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觉悟了。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来大陆的年轻人，讲大陆真相的是台湾的年轻人，网红是台湾年轻人。那么在台湾军队里边，这种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你看台湾军队这个边线比一直就得不到解决，赖清德采取了一些措施，给台湾军队加菜金、说好话增加工资，可是这个边线比问题依然在下降。那么呢，这个要求提前退伍，台湾军队的整个的边线比已经跌破80%了，这在军事上讲，这支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这个军队还有什么样的战斗力啊？它充分说明台湾老百姓的整个台湾社会的觉悟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这样一种现在进行时必然会反映到今后民进党的各种支持率、民进党的各种选举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更加警惕的是，就是民进党这个时候又会故伎重演，去操纵反中抗中包括操纵这种儿童未来中心变成战争的未来中心这样一种伎俩。
1: 小小的文旦柚最近在两岸之间是非常火，那么已经上架了大陆的很多市场，据说在中秋期间呢还会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通过这个文旦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发展并不是说赖清德的一个伎俩、一个手段或一个政策措施就可以阻挠的？
3: 今年是因为中秋节呢相对时间比较靠前，所以从白露到中秋的时间很短，所以台湾的这个农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柚子如果中秋节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再往后就很难卖了。这个时候大陆呢去买了台湾的这个柚子，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些文旦柚的农民来说帮了他们的大忙。大陆这个时候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施予援手，那么大家吃了一颗来自台湾的文旦柚，我想这就是两岸血浓于水，大家一家人最典型最生动的写照。而且你看这样一个对比哈，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逃跑，怎么去坑台湾的民众，而大陆是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台湾民众。我想这样一个对比，到底是谁在为台湾民众着想，大家心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吃一口甜甜的柚子，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但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他自己怎么去跑路，那是一条阴暗的路。而大家希望两岸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两岸民众能够携手共同走融合发展的路，那才是一条阳光大道。
1: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疯狂引战备战，不仅想把宝岛变成战场，更是不惜将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这就是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不惜牺牲台湾祸害百姓的真实写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